0: 之门。
1: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祖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运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非常高兴啊，每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相会在西域光明栏目中，讲一讲眼病知识，聊一聊我们的心里话。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通过几天的报名领取，现在库存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已经不多了，只能维持今天这后一天的免费发放了。所以有以下三种情况，还没有报名领取熊胆滴眼液的朋友，您今天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领取。第一种是患有严重的复杂性的眼病，正在用除障泽海普方的和熊胆视力眼贴进行治疗的人。第二种是有角膜、结膜、虹膜炎症的问题，正在被眼睛红肿、瘙痒、疼痛困扰的人。第三种呢，是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啊总受电子光线刺激的人。还有呢，长时间用眼疲劳，眼睛出现红血丝，出现视力下降的人。总之啊，大家想要改善眼睛种种不适的症状，都可以用熊胆滴眼液来试一试。毕竟啊，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免费福利，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呢能通过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民族医药的效果。其实有的眼病朋友啊就不理解了，说胡老师啊，你说这个天然的野生的熊胆非常的珍贵，熊胆滴眼液也价格不菲啊，那您把这些滴眼液卖了挣钱不好吗？为什么要免费发给大家呢？大家有所不知啊，我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呢就是眼病，接触的只有眼病患者，但是这么多眼病患者的难我是深深的知道的。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为了治病，经济上是入不敷出，虽然我们自己现在生活挺好很富足，但是还有一些眼病患者，他们眼病久治不愈，花了不少钱，而且因为眼睛不好不能出去工作，断了经济来源，就这样逐渐的掏空了老本，甚至已经没有治疗的经济条件了。所以啊，我希望通过这次免费赠送，让这样的患者毫无顾虑的用上药，也让多的眼病患者得到帮助。
2: 朋友们，今天是逮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还没有领取到的眼病朋友啊，您一定要抓住今天这最后的机会，赶紧给我们的栏目光明热线拨打电话来报名了。胡老师，我想像现在这样无偿帮助我们眼病患者的公益救助，您以前也一定组织和参与了很多次吧？
3: 是的，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参与过多少次眼病筛查和义诊的公益活动了，也真的是帮助了数不清的眼病患者朋友。我记得有一年啊，我们去新疆的奎屯市做义诊，大家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奎屯市啊是属于县级市，归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但当地人口还是以汉族为主，而且人口也不多，就是20万左右。当时呢，我们去做义诊的时候，来了

0: 一个50多岁的男同志，给他检查完，他的问题并不大，但他啊一直不走，就在义诊现场一直等着。后来呢，我们就问他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他说呀，大夫呀，我想请你们帮帮忙，能不能到病人家里看一看？我邻居一家呀，人太不容易了。仔细一问啊，原来他邻居家呀是姓韩的两口子，也是50多岁。但是啊，家里的大儿子在出生的时候因为难产导致脑瘫，不能站立，不能说话，手脚行动不便，没有上过一天学，现在快30了，还只能靠家里人照顾。他家里后来又生了个老二，还是个男孩，正在外地读大学。他们家啊，本来是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呢也挺好，但是随着大儿子越来越大，需要人照顾，孩子的父亲啊就每天早晨去市场给饭店采买完食材，再回家照顾孩子。孩子的母亲呢则一个人支撑着饭店，为了多攒一点钱，饭店呢没有雇人，就一个人忙活。由于常年的操劳，让孩子的母亲身体非常的不好，经常啊胸口难受，其实啊就是累出来心脏病了。更痛苦的是他的眼睛也出了问题，最开始呢是眼干眼涩，眼睛胀疼，发展到后来呢，哎，眼球啊硬邦邦的，视力下降，眼前啊像被什么挡住了，看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啊，这位坚强的母亲还坚持着开着饭店，经常做饭的时候因为看不清导致手被烫伤，已经啊落下了好几个疤痕了。她的丈夫啊现在是家里饭店两边跑，没办法呀，一边要照顾大儿子，一边小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也需要学费，所以啊这么严重的眼病就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穷，一直没治，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这个情况啊就连邻居看了都替他着急。那我们说患者自己心里能不着急吗？他得比谁都着急啊，比谁都害怕，万一真的看不见了，到时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啊？当时啊，我们这些义诊的医生啊，听完这家人的情况，也觉得呀，他们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接触的大多数眼病患者，都是担心自己不能生活自理，还得给家里人添负担。可这位患者呢，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主要的经济来源。他要是眼睛看不见了，这家人的生活都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咨询。那现在拨打电话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傣药熊胆滴眼液。我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西域光明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有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啊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虽然作为眼科医生呢，我知道眼病给我们患者带来的痛苦是其他疾病所比不了的，但这位患者的家庭情况确实啊让人同情。所以呢，我们这些医生一商量，决定啊破例去患者家里亲诊。当时呢，我带上另外两个年轻的大夫，又带上了一些药品，特别是带上了维族图障通脉疗法的用药，跟着义诊现场的这位男同志呢，去了他邻居开的饭馆。说是饭馆啊，就是临街的一间小门市，招牌和装修一眼呢就看出来有年头了。领我们来的男同志进屋就喊：韩嫂子，我领了大夫给你看眼睛来了。然后呢，这位韩嫂子愣了一会儿，接着就摆手说：不看不看，我没事儿，不看。其实啊，和患者接触几十年了，我能够理解这时候韩嫂子的心理。

0: 呢，我拿出来西域日眼七方和熊胆石粒眼贴、熊胆滴眼液，嘱咐他按时用。然后呢，我还记下了他的地址，因为我留下的药也就够一个周期。我觉得啊，他的情况应该用两到三个周期。我说啊，你人啊都掏出来要给我，被我拒绝了。后来呢，跟我去的两个年轻大夫呀，他们也跟我在一个医院工作。他们说呀，胡老师啊，给这个患者的药，这次是您捐助的，以后啊，就让我们两个捐助吧，我们也献一份爱心。而且后来因为我工作繁忙，都是这两个年轻医生和韩嫂子联系。他们告诉我，韩嫂子用药后啊，不仅这视力保住了，而且啊，能看得清，看得范围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呀，就好像啊，眼前遮挡视线的东西啊被拿开了。这回在饭馆干活呢，就感觉容易多了。而且啊，他的小儿子现在毕业了，他的压力呢小多了，感觉呀、啊，现在不仅眼睛好了，身体呢也都变好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啊，我既欣慰，也觉得不意外。为什么不意外呀？因为维吾尔族的除瘴通脉疗法经过千百年的推广，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治好多少眼病患者了。如果效果不好，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是不是啊？我总说一句话，自古唯一善治眼病。我觉得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对维族除瘴通脉疗法的认可。
1: 是的，这说明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效果的考验呀。
0: 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啊，好比一架照相机。不过呢，眼睛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经过数万年进化而来的。不管是结构的复杂程度，还是精密度，都远不是照相机能够比拟的。它比照相机啊，复杂的多，精细的多。而且啊，眼睛啊又比较脆弱，它靠神经、血管、经络以及其他脏腑器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所以啊，想要治疗眼病，需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呢，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二者啊，缺一不可。对于这一点，维吾尔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比如《黄帝内经》当中就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认为眼睛啊得到肝血滋养才能有正常的视力。而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就会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呢也会被堵塞，从而呢就引发各种眼病。所以啊，有了西域之眼奇方，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就能实现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啊畅通。具体来说啊，除瘴泽海府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拥有好视力。
1: 眼病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这里啊，不仅可以对您的眼病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胆药熊胆滴眼液。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
0: 人啊，总是年纪越大越怀旧，越爱想以前的事儿。现在呢，我就经常回忆以前那些我去过的地方，还有我看过的患者，特别是想到还有很多像韩嫂子这样。

0: 治病困难的眼病患者，我心里啊就很不好受。即使说现在大多数人条件都比他好，但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长时间的治疗，也都花了不少钱。有的患者家里的积蓄也快花光了，就等着呀，每月的那点退休金过日子。作为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啊，眼病患者我看得太多了，眼病患者的痛苦我太了解了。我不想让我的患者一直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看不见光明，走路看不见，吃饭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平常的小事儿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有很多患者在找我看病的时候哽咽着跟我说，胡老师啊，活着怎么这么难呢、啊？活不好又死不了，太遭罪了。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无助，甚至可以说呀是绝望。所以呢，我才要坚持开办西域光明这档栏目，推广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想用传承千年的西域秘药帮助大家摆脱黑暗，走出绝望，重见光明。所以考虑到大家这个现状，我给大家争取到这次熊胆滴眼液的免费发放，让大家不用花药费就能用上真正的治眼药物，让大家受益。那今天呢是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名额。
1: 是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今天呢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了，这是胡老师为我们眼病患者争取到的福利。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之前呢我也和大家讲过，熊胆是眼病治疗常用的药材之一，而且傣药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是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对眼病治疗具有强大的功效，这个功效呢是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咱们大家呢拿到熊胆滴眼液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熊胆滴眼液不是透明的，是浅黄色或者是浅绿色，而且啊有一股微微发腥的气味，有一股腥味。为什么呢？因为滴眼液里面有高品质的熊胆粉，这个呢不是我随便说的，在咱们的熊胆滴眼液的药盒上有野生动物管理标识，而且著名的是熊胆粉制品。大家知道这个野生熊胆粉有多珍贵了吗？倒不是说这个价格贵的问题，而是在市场上我们很难买到高品质的野生熊胆。细心的眼病朋友会发现了，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它里面含有熊胆，熊胆滴眼液里面也有熊胆的成分，这个呢都属于咱们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对于熊胆的珍贵性啊，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咱们把全国好的熊胆给它集中到一起，一个呢是西北部的新疆熊胆，一个呢是西南部的云南熊胆，南北结合。我们知道一般呢肝分泌胆汁，胆汁呢储藏于胆囊，所以啊熊胆主要的作用是肝胆，而肝开窍于目，肝目相连，熊胆可以直接对眼睛起作用。用熊胆滴眼液直接滴眼，具有明目、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杀菌止痒的功效，对目赤肿痛、爆发火眼、沙眼、结膜炎、角膜炎、初期白内障等眼科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我特别要说一下熊胆的杀菌作用。我曾经啊做过实验，把熊胆按1:10的比例进行稀释，得出来的药液对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肺炎球菌、甲型链球菌、绿脓甲单胞菌、卡他奈瑟菌等均有抑制作用。所以熊胆滴眼液啊对细菌、炎症引起的眼病都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眼病，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野生熊胆当中有一种叫

0: 谷胱甘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我们的眼睛啊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眼睛细胞呢也会氧化，就像食物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会变质一样，眼组织细胞氧化就会产生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它们破坏正常的细胞，影响眼组织功能，影响视力。大部分慢性眼病呢都跟眼组织细胞氧化有关，所以呀，熊胆通过抗氧化的作用能提高眼组织的功能治疗眼病。中医有本书叫做《医学入门》，里面写了熊胆可以点眼去翳开盲，这是对熊胆制成的滴眼液帮助眼病患者提高视力的明确记载和认可。这么好的熊胆滴眼液有免费领取的机会，大家呢就一定不要错过。您可以啊先领上用一用，看看效果怎么样。
1: 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傣药熊胆滴眼液真的是太好了，这是胡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我也代表广大的患者朋友啊对胡老师真诚地说一声感谢，谢谢您胡老师。
0: 真的不用谢，我觉得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对于我这个人来讲，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我最大的成就啊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提高一点点视力，只是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的眼病好了，我就觉得呀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呀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这次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没有负担，没有经济压力的用上民族医药，快速的解决大家眼睛问题。而且我告诉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于啊药材的把关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对于除障泽海普方是这样，对于其他的眼病用药也是一样的。因为啊治眼病不是小事，药材的好坏决定着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一次啊云南傣药有限公司能为我们提供这一批熊胆滴眼液，可以说是我的意外之喜，也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巨大福利。所以如果啊你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等引起的一系列眼病问题，早一点用上真正对眼病有效的药物，尽早的控制住病情，让视力下降得到逆转，将来呢配合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病效果也会好。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逆转的希望。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眼睛啊能看清东西，不模糊，不变形，不重影，不难受，不担心失明，就是大的幸福。对于我来说呢，能帮大伙儿呢实现这个愿望，就是大的欢喜。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那现在呢，胡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傣药熊胆滴眼液，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疗眼病的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
3: 400-161-8895，400-161-8895。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当中啊，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熊胆滴眼液，这种真正含有

0: 天然野生金胆熊胆成分的滴眼液，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药难求，免费发放是持续不了几天，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免费领取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61-8895 400-161-8895。
0: 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胡老师。
3: 哎你好。
2: 哎呀，我每天关注您的节目，这两天呢听说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熊胆滴眼液，还是免费的、我也想报一个名额，想着领一份，但是啊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今天呢算是赶上末班车了，麻烦老师给我报上啊。
3: 你还真是赶上末班车了。今天啊是熊胆滴眼液最后一天免费发放了，很幸运啊，待会儿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在此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特别是有重症急症的眼病的朋友，以及啊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您是哪位啊，怎么称呼，让导播帮您登记一下。
2: 我是山西临汾的。
3: 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呢68岁了。
3: 啊，
2: 我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这个眼睛啊老是流泪，看东西啊总是这个雾蒙蒙的，用放大镜看那个报纸啊还是看不见。
3: 有白内障了啊。
2: 是啊，这个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呢，这个眼前呢总有这个黑点飘来飘去的，但是主要的是啊这个眼底还出血。
3: 那你眼前是不是有固定不动的黑影啊？
2: 有啊，动的就是那个小黑点，不动的呢是那个黑块，一块一块的，揉揉眼睛也揉不下去。
3: 当然下不去了，那是眼底出血形成的淤血斑块，很难排出去的，而且太大的血块啊这个眼睛自身是吸收不了的。西域制氧奇方您现在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刚用了一个多月，这个眼睛流泪呢少了，戴上眼镜呢能隐约看见报纸上面的字了。
3: 那不错啊，以前是用放大镜都看不见，现在呢眼底没有再出血了吧？
2: 我也没有去查过，反正这个眼前呢一大片黑的那个红的那个情况啊没有出现过了。
3: 眼睛胀不胀啊？
2: 没有胀的这个感觉。
3: 那就是不再出血了。正常眼底出血以后啊很多人啊眼睛会发胀的，没有这个情况说明眼底不再出血。才一个多月，很不错啊，达到了轻松舒服的治眼病过程了。您如果用别的办法的话，可能半年时间都难以达到这种效果吧。
2: 你说的没错啊，我以前啊真是没有少看病，也没少吃药，都没有像这个西域制眼这个奇方见效这么快的啊。
3: 这说明啊，第一啊，你以前用的药不对症，没有治到病根上。第二呢，西域制眼奇方的特点就是快、稳、准、狠。这个呢你已经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您的眼睛为什么出血，首先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的病变，再一个呢糖尿病病人更容易造成异常体液增多，导致血管不通了，不通以后呢会导致血管生长因子增多了，长出很多不成熟的小血管，它们很容易出血。所以呢一个要温和的疏通，再一个呢要温顺的修复，这是止住眼底出血的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直接的捷径。那西域制眼奇方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啊，西域制眼奇方啊是针对眼病的病根，又针对眼病的病灶。首先呢，它可以把眼睛里面那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掉，让这些燥火毒素不再上攻眼睛，来一个釜底抽薪。眼病的发展势头先给它遏制住，这就是为什么为药治病快的原因，先控制病情，然后呢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后通过为药强大的药力能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轻松的穿透很多普通大 大分子药物没有办法穿过的血眼屏障，深入眼底各个角落，精准清理，活化修复，后呢营养物质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各组织细胞，眼病康复就彻底了。这是打多少激光，做多少次手术都不会达到的同样的效果的。
2: 真是这样啊，我以前啊一出血大夫就让我打这个激光，前一次还没有吸收呢，下一次出血又出来了，再激光，这个眼底啊都是激光的印儿。
3: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呢就是万事大吉了。
2: 这个喜悦之眼奇方啊我快用完了，我想再买一点。
3: 既然治的话啊就要治己，但是啊咱们现在没有药，您呢先用熊胆滴眼液配合现有的药先用着，我后期呢尽量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2: 好好好，那只能先这样了。您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名报上啊。
3: 放心吧。过去花了多少冤枉钱啊都没有保住眼睛，多么的可悲。不过现在呢我得祝贺您找对方法选对药了，走弯路的历史啊就终结了。现在呢西域之眼奇方是怎么用的？
2: 我是这么用的，早晚各四粒，这个都是饭后用的。
3: 可以的啊，继续这么用就行了。用够一个周期，当您的视力大幅度提高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告诉我，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
3: 别客气，再见啊。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见影，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如果你想了解多关于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你好，我是白内障，黄斑都变性了，我给我高度的近视，现在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玻璃体浑浊呀，有苍蝇翅膀似的总在我眼前晃晃悠悠的。两个月以前呢，这个左眼那个看报啊都看到这行，都看到另外一行去了，就稳稳扭扭的。后来呀检查说是黄斑变性了，我还有一点点高度的近视，800至900度。
3: 您现在视力怎么样？
4: 视力不好啊，眼前就像有东西蒙着似的，要看人呢都给2米多，只能看到那个轮廓，鼻子的眼睛啊我都分不清啊。
3: 您测过视力没有啊？左右眼是多少视力？
4: 点眼睛那个左眼是个0.2，右眼都是0.3。
3: 视力还不算太糟糕。眼病几年了？
4: 已经3年了，这段时间呢我感觉就越来越不好了。
3: 感觉它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
4: 对呀，尤其是呀这一个月以来，可能是我身上这个病啊太多了，一去多病啊我思想压力也过大了，都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真的越来越沉重，看东西啊太点都不方便，我都发愁死了呀。
3: 不良的情绪啊对眼睛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在生活中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况且啊咱们已经遇到了西域之眼奇方，眼病康复已经指日可待，我们要有这份信心啊。
4: 听你说的对呀，我15年前那个我在眼科里看，当时呀大夫就让我做手术，我就没有做。一个月前那个一个眼科的医院到我们社区里做检查，我检查完了那个大夫他说我呀赶快叫我做手术去吧。我也没敢做。因为那个手术那个事了我觉得不太好。我那个很多人做那个早晚手术他才会复发，效果都也不太好啊，所以我一直都排斥这个手术。
3: 那怎么决定选择西域之眼奇方来治您的眼病呢？您是怎么想的呀？
4: 我听你讲座呀可长时间了呀，你说那个话是太简单的事情，把事情啊都说得明明白白，我一听啊就知道这眼病是怎么回事了，感觉呀你这眼病啊特别的有把握，特别有信心，一听你说法我心里都踏实，所以说呀我觉得想用这个你这个房子行不行？行不行？
3: 现在关注了我的节目啊，知不知道您的眼病该怎么治啊？
4: 主要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那和那个胆液

0: 大同感染通道，给修复这个细胞。
1: 嗯，对了啊，确实啊，听节目很认真啊，听到重点了。眼病啊，绝大多数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质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眼睛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啊随后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而手术、消炎、换人工晶体等等啊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所以啊，这些方法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眼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甚至失明。您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0了。
1: 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只要是达到这个年纪以后，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的体液、黑胆值和胆液值肯定就会产生异常了。维吾尔族医学啊，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说法。人过了30岁以后啊，每过一年，这个体液的质量都会下降一分。有的人呢，发展的快一些，40到60岁啊，眼病一大堆就出现了。眼病发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靠什么药都不行。而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以后，垃圾毒素呢不再上攻眼睛，这样呢治疗起来就会顺风顺水，水到渠成，就非常容易。您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好治，虽说啊发病率都非常高，但是治疗起来呢却很简单，通过 DNA 修复酶化解玻璃体里面这些变异的杂质、透明质酸、白雾、黑点、黑影，就能够逐渐的哎让它下去。值得高兴的一点是什么呢？您的晶体没有换啊，不用换。你也知道很多的患者白内障术后复发了，视力啊也没有提高，甚至重了。尤其啊你有眼底黄斑变性的情况，这样晶体更不能换。所以这个时候第一点，把火毒、光毒清理走。你知道啊，不清理干净，叶黄素你吃多少都没有用，关键的就是要修复活化咱们的黄斑细胞。 DNA 修复酶的功效就是把黄斑细胞感光的能力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恢复过来，活化它的功能。所以啊，您这个情况将来呢也可以恢复的相当理想的。
0: 那太好了，胡老师，我这个作业呢像冒起血管充血似的，都挺长时间了呀。过去啊我都没有验视，最近这1个多星期啊，那个验视平时那个都眼睛都睁不开了，验视特别的多，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经常容易流泪是吧？
0: 一天就是流泪。
1: 嗯，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上攻眼睛，造成微循环通道堵塞了，所以啊它只能啊往外排除。你这个情况啊急需得到解决，用西域制眼奇方就对了。但是啊现在西域制眼奇方没有药，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液拿到了没有？
0: 我都报上名好几天了也没有得到，今天呢还不是慢放最后的一天，不会没有过的了。
1: 嗯，这个肯定不会的啊，报名的人数多，工作人员啊得按照啊报名的先后顺序发货。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到时候得到之后呢，先用熊胆滴眼液就可以帮您解决流眼泪、眼屎多的问题。后期呢配合除障泽海辅方内外双修，将来视力恢复到0.6左右不成问题。
0: 太好了，谢谢你何老师。
1: 放心吧，没有问题啊。那今天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黛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

0: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西域治眼奇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含有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胀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胡老师。
2: 哎，你好。
1: 啊，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今天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对吧？
2: 没错，为了帮助重症眼病和经济困难的患者，我特意啊推出这样一个公益活动，能帮一个是一个。不过今天呢，确实是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了。您要是需要啊，就得抓紧时间了。
1: 哎呀，这下可好了，哪怕是经济状况再困难的患者，也不会因为没钱而失明了。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2: 嗯，只要听到这个活动的朋友，没有人会错过的。
1: 是的是的，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全是您为大家争取来的，您是处处为我们患者考虑，真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啊。
2: 您别客气啊，能为咱们条件困难的患者争取到治疗眼病的机会，让大家呀能够拥有终身的健康的眼睛，哎呀，我就算多操点心多受点累也值得的。您是需要治疗什么样的眼病呢？
1: 我本身吧就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还有干眼症。眼病啊真的是太不好治了，五六年了，真的没有间断过治疗，钱也花了，病就是不见好，一直没有找到对症的好药。眼病啊是越治越重，视力啊从原来的0.6一直下降到0.2。哎呀，我真是担心呀，我的眼睛是要瞎了怎么办呢？您说。
2: 嗯，这个时候啊您就不能再掉以轻心了，治疗眼病用一般的药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这点啊您当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1: 是的是的，后来啊我算是幸运，也和您有缘吧，我是一个好朋友介绍我用上了您推广这个治眼奇方的，他说这是治眼病的专用药，还是新维药。我刚开始我真的半信半疑，因为以前我用了那么多的药都用怕了，不瞒您说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嗯，越是这种情况越需要找到好方法，因为我们一旦绝望不去治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哈，西域治眼奇方我确实是治眼病的奇方，因为我变化太大了，我眼前的白雾啊现在没有了，而且不怕光了，看东西也不重影了，眼睛也不干了，舒服了，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也没有了，就连眼底出血留下的黑影子啊也消失了。
2: 嗯，好啊，视力怎么样了？
1: 视力也提高了，现在都0.4了啊。
2: 嗯，不敢想象啊，原来呢是0.6降到了0.2。原来非常担心失明，用什么药都挡不住，整天跟着眼病后面跑。但是呢，西域治眼奇方在治疗眼病方面是快、稳、准、狠，很快啊跑到眼病的前面，哎，就拉住他了，牵住他了，而且视力啊已经达到了0.4，非常不错啊。
1: 就是他现在这个视力啊，离我原来的视力他不远了，眼睛又好转了，我的心情也特别好。没事的时候啊出去溜达溜达，在公园里锻炼锻炼，周末的时候啊带带孩子，我啥都能干了。
2: 最好的是我们心情啊完全松快了啊，哎，完全解脱解放了，这对我们后续的治疗非常关键啊。
1: 就是就是好心情呀，这个病啊就好了一半了哈。
2: 哎，这是每个眼病患者啊都急需的，但是我们选方法啊非常的关键。我们经常说啊，世上无难病，方道自然成，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是第一要务，也叫专业的治疗。

0: 专业的才是最好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以后，火毒不再上攻眼睛了，这样的眼病啊就不再增多加重发展，视力呢也不再变差。另外呢，通过 DNA 修复酶这个活性成分，它能化解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化解晶体变异性蛋白，化解玻璃体氧化的透明质酸，眼前的白雾黑点黑影逐渐呢就下去了。所以很多的患者啊都非常的吃惊啊，哎，不敢想象没有做手术这个白雾哎还可以下去，晶体还可以保得住，这太重要了。
1: 就是哈，对，
0: 每个有白内障的患者啊，我们都希望啊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才是最理想的。另外呢，化解咱们的睑板腺里的火毒杂质，这个睑板腺啊疏通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泪腺分泌高质量的泪液，所以像干眼症迎刃而解，眼睛啊就舒服了，水润通畅，有光泽了，水汪汪的了。另外呢，咱们现在眼底啊也不再出血了，淤血斑块逐渐化解干净，因为血管的柔韧度已经恢复起来了。所以啊，咱们用西医治眼奇方的患者啊都是有百倍千倍的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康复的机会，对照一下以前的药，区别简直太大了，用上了自然呢就深有体会了。
1: 就是胡老师啊，那给我再定一个周期的药，还有那个胸的滴眼液一块报个名行吧？
0: 哎，可以啊，您的情况啊再有一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就可以大获全胜了，配合熊胆滴眼液，您的视力还能再好一步，达到以往的0.6的视力不是问题。
1: 太好了，以后再不用花钱治眼病了。胡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肯定好人有好报的。
0: 我们要传承大医精神，不断推广民族医药，济世救人的奇方，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更多的患者啊哎都能够深深的受益。
1: 好，我也加入咱们的宣传队伍，为咱们的微医微药出把力。
0: 好的，谢谢您啊。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金胆熊胆滴眼液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一分钱体验到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的神奇。傣药熊胆滴眼液和那些全都是化学成分的普通滴眼液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野生的金胆熊胆粉，不仅可以配合除胀滋嗨复方给严重复杂性的中老年眼病患者使用，也适合给青少年解决眼部问题。如果节目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说我天天盼着你，就想吧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那想让你吧亲自给我指导一下。我太希望吧我的眼睛吧能在你推广的那个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下恢复健康，我享受到光明。
0: 放心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到您的。您的眼睛是怎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哎呀，我患眼病很多年了，就吃了很多的药，效果吧平平，也就是吧能维持现状。我是严重的高度近视，完左眼睛吧都达不到0.1，上不了视力表，右眼睛吧刚刚能看到就视力表第一行，就勉强达到0.1。另外我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眼前吧总有白雾啊、黑点儿啊，再加上黑块不断的吧就在我眼前飘来飘去的，那吃药都不好使啊。大夫吧他建议我吧就做手术，那我考虑的吧年龄也大了，那我今年都74了，再加上吧也很多人吧都手术后那眼睛还不如以前，这么吧我就没敢手术。我关注你的节目。

0: 吗？才两天，我就定要了。我知道你吧，太晚了，那我也后悔呀。
1: 嗯，
2: 今天用一定比明天用要早一步，不用遗憾。只要用上虚臾之眼奇方，都会好起来的。你刚才说是高度近视，你眼镜多少度啊？
0: 1400度。
2: 哎呦，超高度了。咱们这个眼病为什么不好治？用过的方法效果平平，因为大量的黑胆汁、胆液汁堆积在眼底，燥火毒素杂质不能完全排除，很大一部分啊就是上攻眼睛，在眼底伤害着视神经，堵塞眼底的微循环，血氧和能量补充不上来，这样的话呢，眼底就不能很好的传导光信号，视神经萎缩，大脑接受不到信号，自然呢就看不清楚。就像一个人耳朵聋，你说话声音再大也听不见一样。其实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两种眼病相对来说呢好治疗，通过虚臾之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之后，火毒不再上攻眼睛，再通过药物中独有的DNA 修复酶这个特殊成分，可以清理晶体变性蛋白和玻璃体里变性的氧化的透明质酸，这个白雾啊、黑点、黑影啊，逐渐就可以下去了。关键是视神经萎缩有点难啊，用一般的药好不了，但是难不代表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呢？这点啊，西域之眼奇方可以帮我们突破血眼屏障，打通干眼通道，为视神经建立自动生理感应联系，来修复活化视神经。活化视神经草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 DNA 修复酶，让萎缩的干瘪的视细胞逐渐的丰满充盈起来，重新有光感，重新传导光信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视眼呢才能宽阔，视力就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心情呢也就不用那么沉重了。大家呢都跟你一样啊，后悔说以前不知道，相见恨晚。如果咱们开始就关注到我的话呢，那么这条路啊早就走对了。
0: 是以前的药吧吃的太多了，走的吧太多的弯路了。
1: 嗯，我们要遵循眼病发生发展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有一个词叫做追本溯源啊，寻根究底，这样呢才能够得心应手，才能梦想成真。放心吧，通过虚臾之眼奇方治疗以后呢，您将来也会收获一双好眼睛。
0: 对，那就太好了。那我吧，到时候拿到药了，我该怎么用？
1: 前7天的时间按照早晚各3粒，饭后30分钟以后服用。然后呢，1周以后根据您的情况，您的指导老师会再帮您调量的。
0: 好，那另外我听说现在咱们不是有那个熊胆滴眼液就得免费发放，我是不是也能报个名免费领一份？
1: 当然可以了，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能免费的领到。但是时间紧张，今天呢已经是滴眼液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待会儿啊通完电话，您呢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争取在截止时间前把信息报上去，到时候滴眼液配合虚臾之眼奇方内外结合使用，效果会快明显。
0: 嗯，好的。我也不知道吧，我的眼睛吧用多长时间能有变化。
1: 根据临床经验来看啊，大多数患者在坚持用药后，哎，快的2-3天，稍微慢点1个月以内就能感受到眼部的明显的改善了。
0: 哦，那达到好的视力能提高到几行？
1: 好视力应该在0.5以上，不过呢每个人的情况啊不一样，提高的幅度也会有差异的，关键是要坚持用药。
0: 那0.5我就知足了，那0.5已经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了。
1: 对呀，好日子呀就会到来的。将来呢我希望啊听到你和别人一样反馈的好消息。
0: 对，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对你说我的眼睛好了。
1: 嗯，以后按照指导老师的指导去做啊，肯定能达到的。记住，健康是大的财富。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保护好它，才能看见人生多美好。您今天的坚定就是将来康复的基础。
1: 那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0: 我们一起努力。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1: 那好的，那我谢谢胡老师。那我这就是联系那个指导老师，我办一下子报名手续。那咱们再见了，胡老师。
0: 嗯，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祝您早日康复，重见光明。
1: 好，那再见了。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眼病朋友们，金胆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节目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3: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种味道，比如我就特别喜欢闻金属的味道。如果能有一款香水是金属味的话，那老马一定会把它买爆。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哪个大聪明满足老马的这个愿望，开发出这款香水呢？为此我开始了调查。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老马发现关于金属气味由来的研究，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化学家迪特马尔·格林德曼教授在2006年就做过了，只不过结果让我大为震惊。这种老马最爱的金属味其实根本不是金属的味道，而是咱们自己身体的气味。什么？原来老马自己就有体香吗？那这个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的？还是要说回当时迪马特尔团队所做的那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先闻了闻没有被碰过的体

0: 铁块，几乎没有人能闻出有什么特别气味。可当他们的手一触碰到那块铁块，几秒钟内那股熟悉的金属味儿就飘出来了。那为什么金属本身没有味道，一碰我们的手就来味儿了呢？真相就是，问题出在咱们人类自己身上。其实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天然的皮脂，里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平时就在悄悄地氧化，变成一种叫做脂质过氧化物的物质。当你手心微微出汗去触摸金属时，汗液就像温和的腐蚀剂，瞬间就能从金属表面刮下来一些二价铁离子。那这些铁离子一碰到皮肤上那些脂质过氧化物，立刻就会引发一场快速的分解反应，生成一系列挥发性物质。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叫做一锌烯三酮。人类对这玩意儿的气味是特别敏感，哪怕在空气当中的浓度只有百万分之几，我们的鼻子也能够准确捕获，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属味儿。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铁其实只像个催化剂，它本身并不散发气味，只是加速了咱们皮肤上已有物质的分解。也就是说，真正产生并散发气味的始终是我们皮肤上的有机化合物。我说我怎么这么喜欢闻金属味儿，原来那是老马自己的体香啊。结论，这个原理还能解释其他相似的气味，比如旧铜钱上的味道，其实也是铜离子和我们皮肤反应的产物，甚至血液里的铁腥味也是同样的道理。血液里的铁离子接触到皮肤或者口腔黏膜，分解脂质之后，产生了类似气味的化合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总觉得血的味道和金属味很像。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梨园大冲关，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呀，这个很高兴啊，又来到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您看我们这个啊，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关关好过过三关。说的很简单是吧，我们每天呢会打进电话有三道题，然后呢等待着各位。那如果您能答对三道题呢，我们在后台会给您安排一份奖品啊。这两天的信息啊我们都收到了啊，然后有中奖的朋友稍安勿躁啊，给人家一点反应的时间，给我一点和人家沟通的时间啊。其实想到这个关关难过，我就想到那个诗经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地方啊，您别觉得很多的这个词语啊什么的成语啊，哎，都是很高深的啊，有些这个成语就来自于我们博大精深的这些古代文化啊，很多诗词呀、啊、什么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哎，一下想起来我们那个什么呢，月下相会，对不对？文化都是相通的，从古至今有文化的人啊，善于思考的人，善于表达的人，永远都是这一批啊。行了，这个废话两句啊，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开场也早，两部热线呢早就为您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我早上起来吃个栗子啊。快来有请线上的朋友吧啊，新密的张富春，您好啊。
1: 哦，李晨，
0: 你好你好。哎，新密今天热不热，凉快不凉快？
1: 不是说半阴天，
0: 半阴天是吧？那还行啊，那还行啊啊！这个大好的天气啊，先说有没有想听的戏，我待会儿给你安排一段。
1: 先答题吧，答掉题再说。
0: 那中、啊，我不知道这里边还有啥区别啊？这个先答题后唱戏后点戏的话，万一要是没答对，是不是还能点个难听呢？咱也不知道。行行行，好，老张，咱准备答题了，好不好？好嘞，哎，您听好了啊，音乐起。哎，说这个平常啊咱们会听到很多的说法啊，平常一不小心走路啊，或者说是这个气儿不顺了，容易打嗝，

0: 我的问题是，有人说这个打嗝的时候快速喝一大口水就能止住这个打嗝，这个方法有效吗？是非题啊，是非题，有效果还是没效果？
1: 没效。
0: 没效是因为自己试过吗？
1: 也没说，我感觉是效果不好
0: 啊。你自己没试过我就放心了啊省得当，但是这个题您听答案，打嗝的时候啊，快速吞咽能够干扰膈肌痉挛。这个打嗝的意思就是膈肌痉挛嘛，就咱那块有块肌肉啊，然后它痉挛，哎，快速吞咽就找点东西，往下咽一咽，哎，就能干扰它这个痉挛的这个什么，是一种科学且有效的止打嗝方法啊，老张。
1: 我也是，我的陕西电灯灯芯怎么给我发酵停啊？
0: 哪段啊？
1: 陈三阳八趟呢，还是微风插段，昨日的日落西山黄昏后。
0: 我记着这一段呢，但是我就一直没找着他，在我们库里，你知道吗？啊，他是这个新方大师唱的多啊，然后呢，您说的这个就单独的这一段少，您知道吗？其他的配角的唱段少。您这样吧，我哪天我什么了以后，我从那个整句里边给你截一截，点一点，好不好？
1: 好，我上一期我不是三大题都答对呀、
0: 啊？我没给您、没有那个啥吗？
1: 你给我说了那礼包，但没人通知我。
0: 哎，哪一期啊？哪一期啊？我这搜我和导播姐姐的这个，那个啥，感觉没有，是哪一天答对了？你还记得不记得？
1: 第三期头位。
0: 上周是吧？
1: 上周位。
0: 上上周。
1: 嗯。
0: 哎，我没有看到您这个答对的这个啥呀？
1: 我答对就考了孔子那说那话，孔子。啊，说那话我不是答对了吗？
0: 但是我这儿的确是没有那个啥，的确是没有记录，啊，我再让那个什么，我让导播姐姐和你核实一下，到底是哪天答对的，我回去想一下，好不好？然后明天的话，我要什么的话，我给你回个电话，我这儿应该都有你的电话啊。
1: 行，
0: 好，
1: 算了，
0: 没事，那对一下哪一期，我回去听一下啊。好嘞，谢谢老张啊。这个的确是啊，咱这个搞清楚，然后尽量也不占用时间啊。你说这个可对不住人家老张，你知道吗？点的戏我这儿也没找着啊，答的题说答对了，我这还没奖品，你说。哎呀，此刻我就是那个趁愧好比一直呼啊，我就是我显得我跟没良心似的啊。那导播姐姐跟他核对一下，看是哪期答对的啊，回去我找一下录音啊。好了，这第二波热线来了啊！这个商丘的王老太太又来喽，哎，特别喜欢和人家聊天啊！您好，
2: 你好，
0: 您好，哎，我小李儿就行了啊。这个今天来唱戏了，古骚县是不是？
2: 唱戏了，我回了家了，现在没给郑州。
0: 没给郑州，我听着信号都比以前好多了啊！这是拿啥拿座机给我打的呀？我很久没有听过这么清晰的通话信号了啊！
2: 手机打了，
0: 哎，听好，听清晰。那唱张戏，估计这个音质能更好听，好不好？
2: 好，
0: 哎，好，那我给您鼓掌啊！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啊！
2: 今儿唱这个戏不？
0: 对，就是我就准备给你掌声都给你准备好了。现场观众都站起来了啊！
2: 这段戏我是1960年附加的听回来。
0: 哦，就是
2: 还不知道收音机啥样呢？是那上那个留声机。
0: 嗯嗯嗯。
2: 下乡有那人宣传的。
0: 嗯。
2: 宣传的这个扫骨县。
0: 对。
2: 嗯，扫骨县。
0: 然后
2: 扫的给婆妹们都限量，就这个意思。
0: 哦，那会儿是专门下乡宣传的，拿一个大留声机在这放，是不是？
2: 那他是哪个来？那我都没见过收音机啥样呢，不知道。他这打开那个留声机，搁这几万几万上紧。
0: 对，你
2: 那个钱那来上一搁，扎一个针呢，就那转那圈的都唱了。
0: 你说那就是留声机啊？
2: 是留声机不是？
0: 对，是留声机。你搁这，你这，我发现王老太太对很多这个事情的记忆都是特别有细节的啊！一听这个搁这。
2: 那都不知道是啥，又唱洋戏的来了，唱洋戏的来了，都去听。
0: 唱洋戏的。

0: 里这个叫他妹妹你别难过，嫂子我有话对你说，今日送你婆家去，这一个包袱你带着，做好的衣服你穿哪去，放好的鞋子那都里边个，背不来不咱都有，到你婆家逃避我，打个逃避我，还有那鸡翅烟谁不走几方花鞋多替换着，还有那一张二尺面丝绸都两件夏季的衣服也差不多，回家交给那女婿，叫他穿上去上学，叫他穿上去上学。妹妹唱，嫂嫂给这些好东西买不到，婆婆她心里仔细想，回去我没法过，不如我一死命归西。嫂嫂唱，
1: 哎，
0: 我一家妹妹心难过，六十你对我言把泪落，小妹妹回家有点啥好的，对不起死亡你二公婆，对不起死亡你二公婆。谢谢主任，谢谢大家，唱完了。
1: 哎呀，唱得特别好啊。哎，这个是曲剧是不是一段？
0: 我曲也不是，有一点像道情。也不是道情版，也或是道亮版。
1: 哦，明白。
0: 道亮版。
1: 哦，明白。道情
0: 那婆家的媳妇都不当家，婆家娘叫你住几天。哎，也住四五天，哎，也得下雨给那个了，给那个他嫂子送的来，拿东西给他添一大包袱，他说到家埋不破到心里，不如一死命归西。
1: 哦。
0: 他嫂子难过，我家妹妹心难过。六十你背我家八累了，小妹妹回去有点啥好的，对不起死亡的二公婆。
1: 哎呀啊，明白，好嘞，谢谢王老太太啊，这个唱的是真好啊。而且您发现这个好多时候，咱说现在有些小朋友啊，记不住这个事儿，记不住这个作业什么的啊，我推荐您跟这个王奶奶好好学习，很多事儿它是记细节的。您看记这个打东西啊，打留声机，记这个咯吱啊。记好多的这个戏词呢，他也不是说单纯的去背词儿硬背，他是背好其中的这些联系。哎，背好这些联系，您会发现，哎，为什么他要说这一句，为什么他要说那一句，哎，久而久之就把这个给哎想明白了啊，特别棒，哎，为你点赞啊。好嘞，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我们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来，继续来有请下一位，这是三门峡的彭学良啊。哎，老彭，
2: 李生好，
1: 你好，
2: 李生好，
1: 你好，哎，久等了啊。这个，
2: 哎，没事，
1: 今天咱来打这个健康常识啊。我知道你又得说啥都行，啊，都是老朋友。
2: 那就是我那么给你说实话，就非常高兴。
1: 嗯，三门峡今天凉快不凉快？
2: 呀，这个凉快。
1: 三门峡是山地的城市，应该会更凉快一点，是不是？平常我感觉那个郑州这块热的时候，我一问我三门峡的朋友，人家都说，哎，可凉快今天啊。
2: 今天的确实凉快，出去还觉得凉哇哇的，可舒服。
1: 那平常三门峡是不是风比较多？我在想。因为它山地嘛，山区城市嘛，山区，有那个地势，所以说，我去三门峡的时候，我一个就记得这个牛肉汤好喝啊，一个就记得楼梯特别多，这两个哪个都不挨着。
2: 那个，可是国羊肉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就是早上起来在那儿喝两天汤，我都不累。
2: 有时间的时候来三门峡，我请你喝。
1: 嗯，好嘞。我跟你说，我现在欠外边的饭，应该都欠了，连吃三天都不带重样的。我跟你说，就跑的地方比较多啊。好，咱们准备开始答题吧。啊，
2: 好。
1: 哎，请听题。哎，咱们说有个说法说，空腹。

0: 我不能吃香蕉，因为吃香蕉，空腹吃香蕉会损害心脏。您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1: 空腹不能吃香蕉。
0: 空腹不能吃香蕉，因为会损害心脏，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说法是真的吧？
0: 啊，觉得空腹吃香蕉会影响心脏，是吗？
1: 我的光知道空腹不能吃香蕉，
0: 觉得空腹不能吃香蕉啊，但是会不会阻碍心脏，这个两说着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好吧，咱们听听答案是否正确。哎呀，其实
1: 不能吃香蕉，但是对心脏没啥影响。
0: 对，不是，其实空腹健康人空腹吃香蕉也没问题，不会影响心脏。一般来说，说什么呢？说这个就是吃生香蕉的话，如果那个香蕉不够熟啊，不够熟，就是有点生的话，啊，吃下去可能会影响什么呢？可能会影响，中老年人这个上厕所啊，会影响，会造成便秘什么的啊。有些人不是说嘛，吃个香蕉啊，这个便秘的话没事，吃个香蕉就好了啊。其实是没啥用的啊，其实是没啥用的，尤其是吃熟香蕉是有用的，吃生香蕉，不太好啊。但是刚才这个说呢，健康人空腹吃香蕉其实是没问题的，不会影响心脏啊，也不会影响血钾啊，好不好？
1: 哦，这又学到一个知识。
0: 哎，有没有想听的戏，老彭？
1: 哎呀，想听戏太多了，关键
0: 这点都没油，是不是？
1: 这麻烦
0: 啊，没不麻烦，不麻烦。
1: 那你有时间放放那个王全林老师那个《风雨果园》的小蜗牛
0: 啊，《风雨果园》好嘞，没问题，小蜗牛爬呀爬啊。
1: 这又给你添慢了啊！
0: 哎呀，我也给你添麻烦了，你看字儿都没答对，你真是犯人。哎呀，有人老说李成这真是啊，这不是个好孩儿，你真是啊，天天的那个。题一天三遍，前两天弄历史文化题啊，我把历史都学遍了，他开始考生活常识。我这两天我跟医生天天聊天，我学了不少历史常识啊，我又学了不少健康常识啊，他又开始考数学了，你知道吗？开玩笑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哎，什么来着？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好嘞，谢谢各位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是谁呀？南阳了陈万杰，你好啊。
2: 程程你好啊。
0: 哎呀，您又来了。
2: 我又来了。今天我唱一段评剧六小二。
0: 唱一段评剧啊，这个一般来说唱。哎，对了，我前两天还真碰见一个也是唱这一段的，您先唱好不好？您先唱。
2: 好的。
0: 哎，好嘞，我们掌声鼓励啊。
2: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到家呀，我与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弟弟在渠上已经把婚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大家都宣他当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自那日见了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爱上了他，但愿得这个年轻人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我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当一对模范夫妻，你也成家呀。来到了桥下边，我用目观看呐、啊，河岸上的绿草配着大红花呀，桥下的青蛙呱呱呱

0: 上的鸟儿它叽叽喳喳呀，我挎着小挎把桥上，可多是脚线带领烟花。谢谢大家，谢谢
1: 分享。哎，这个唱的不错哈，唱的不错，刘巧儿，我就想起来这个什么呢？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啊，这个登台也是唱这一段刘巧儿啊，然后呢一说，哎，就说，哎，上一次劳模会我爱上了七八个呀。旁边人赶紧给他叫道好，让他下来了，你知道吗？什么人呢？这是，这是以前相声当中的一个段子啊，唱的不错。哎，谢谢陈万杰。嘿嘿。

0: 继续来有请焦作的陈东啊，陈东你好。
1: 李成你好。
0: 你好你好啊，这个刚才我看您跟导播也沟通这个奖品的问题了，是不是？
1: 我不是问问一下，在唱家古练习里有什么古练习，我随便分析。
0: 这个一般来说，我给人家反馈了这个电话以后，人家也是有一批这个集中发放期的，要不然咱每天有个一两位，每天有个一两位，人家那边打也打不过来，还有日常工作要做，您说是不是？多多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反正大家的这个电话我基本上都给人家发过去了。我刚才又查了一下那个刚才有朋友说的，说之前我又确认了一下啊，我这个电话都给人家发过去了啊。
1: 没事没事。
0: 哎，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哈、啊，不管烧不了你的啊，烧了以后我哪天我就过去给你补上。
1: 人家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没有，好了，这个。一点这个什么，咱们说开了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准备答题吧。
1: 答题
0: 啊，听题，请听题。平常啊，咱们切菜的时候，切个辣椒、切个洋葱啥的都很正常，但是有时候切了这个辣椒啊，这个手上特别的辣。啊，然后会哎呀烧得慌，疼得慌，对不对？我的问题是，用冷水洗这个冲辣椒的手，能不能缓解这个灼痛感？哎，就你切完辣椒，这个手上特别的疼，然后我这时候我去冲冷水，冲自来水，能不能缓解这个灼痛感呢？
1: 不能。
0: 嗯？
1: 不能。
0: 不能。
1: 嗯，
0: 好，恭喜答对。哎，冲辣椒、冲凉水啊，基本上不会。那您知道什么能会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您知道什么就是能缓解这个辣椒的疼痛吗？咱们顺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胡说，用粗细些。
0: 你这胡说都是捞一辈的智慧啊！我跟你说，说对了啊，醋、牛奶还有洗手液，哎，这些清洗都能够去掉这个手上的这个灼烧感啊，好不好？
1: 哎呀，我
0: 胡
1: 说的。
0: 你这都是捞一本的智慧，我跟你说。来来来，咱们继续来答下一道题，请听题。说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会有辐射。啊，严重的还会致癌，这个是不是真的？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会辐射还会致癌，这个是不是真的？嗯，
1: 假的。
0: 假的。嗯，恭喜答对啊，恭喜答对。哎，这个题的确是啊，需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了啊，这个没问题啊，把手机放在床头啊，它那个辐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叫非电离辐射啊，不会损害健康啊。但是呢，也别把那个手机就天天放到这个枕头边，尤其是看着手机睡觉。我知道有些人好这样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好嘞，这个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第三题，请听好。这个每天坚持垫着脚站立，有助于改善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对还是不对？每天坚持。

0: 是踮着脚啊，踮着脚，然后咱们站一下，有助于改善下肢血液循环，这个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确定吗？
1: 啊，确定。
0: 哎，恭喜答对啊。
1: 我点个西吧。
0: 啊，点个西啊。好。
1: 李金波唱的天波赋。
0: 李金波天波赋是不是？
1: 啊，去局。
0: 好嘞，我看了一下我们库里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话您稍微等一个一天，明天的时候咱们到这个唱段欣赏的时候给您放。哎，李金波是不是？
1: 啊，李金波。
0: 哎，好嘞好嘞，明天的时候给您这安排这一段好不好？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1: 好好，
0: 嗯，好嘞，谢谢陈东，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啊。16号说中过奖，我看看啊，这个这样吧，以这一次一块把您的电话再给人家再重复一下啊，好不好？哎，有些时候啊，嗯，我发现我的这个工作的确是得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不光是有这个比如说直播的这个任务啊，有些时候呢还得一心多用啊，有些时候下了节目还得弄个这弄个那弄个那弄个那是吧，有时候好忘啊，也请大家多多原谅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和导播姐姐就是国阔，有时候我说我经常好忘东西，有时候我得给您备份一下，像人家听众点了一些戏我找不着，我就得给您备份一下啊。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哎，也不是说你今天咱你看出了不少题了是不是，什么关于香蕉啊，关于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能补脑是吧。哎，人家都说什么吃鱼能补脑，吃这个吃那个啊，各种补品我倒是也吃过，我一点都没觉得有效啊。其实啊，就是什么最重要呢，就是早睡啊，不熬夜，然后好好养脑子是最重要的。这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我天天熬夜。好了，呸呸呸啊！那时间关系，咱今天也就不接热线了吧？啊，还有最后3分钟了啊，听一段戏，然后和大家这个等一等啊，咱们稍后的时间就有。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 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成垫没了。

0: 个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

0: 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中观啊！咱们每天播唱段到后半个时段啊，和大家一块来听戏啊。说是这个听戏啊，给大家就是再次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库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整剧啊，但是大家平常好听的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单独的一段唱。啊，其中哪一段唱哪一段唱，要求的特别的细致，这个呢又不像是咱们在网上咔啦随便一查，是不是啊？我们这里边的音质一般都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有些时候这个唱段它没有分那么细致，所以说有时候我得需要一些时间去剪辑啊。你像前两天有朋友点播的那个，就是张新芳老师的那个《祭塔》，啊，《祭塔》这一段，然后我就回去以后就专门找啊，是吧？那是。把它找着啊，然后就放里边又播啊。其他朋友点播的这个戏也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得单独从里边一段段抠啊，一段抠啊。然后今天这个有朋友点的那个戏，我得记下来啊，记下来以后，然后回去以后慢慢再剪辑啊。所以说需要一点时间，稍安勿躁，或者说是请大家多多理解啊。行了，这个听戏吧，先把前两天的账赶紧还了啊，天天欠着别人的。我这戏，来这个张新芳的《祭塔》啊，请欣赏。

哎，这是张新芳的吉他，听得我呀，听得我肝肠寸断，两眼泪呀，那是困了。戏曲里边的悲戏不少啊，有时候这听到这个悲戏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说呢？哎，就是一种释放吧，是吧？算是别人把你这个情绪唱出来了啊，一听浑身舒畅啊。当然也不能听太多，这玩意儿就跟吃盐似的，吃多了以后齁的慌，你知道吗？啊！但是接下来还真是又一段啊，也是这样的戏啊，《风雨故园》啊，说是鲁迅先生是吧？啊，这个什么啊，小蜗牛啊，小蜗牛爬呀爬啊，一步一步向上爬啊，爬到最高峰啊，是。周杰伦就该出来了啊，什么玩意儿？来吧，听段小蜗牛啊。

0: 要什么呀？
1: 东至东海的黄沙源。
0: 啊，此乃何物啊？
2: 蔡的医生。
3: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前身，也是中国的一门绝学，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
4: 道医学长期以来都是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故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这也为道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不失医道、起死回生、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也流传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十道九医。
3: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的孙思邈等。
4: 道医学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脏象学为基础，以气血为理用，特别突出对气的灵活运用和调整，也是所谓的生化之源、造化之端。
3: 道医学以药物便宜、方法简便、疗效可靠、治疗疑难杂症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4: 浩瀚如海的道医道药诞生了多少传奇，他师从传承千年的道家丹顶派道医，他的师祖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他的师父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而名扬天下，他20岁千里投师得传

0: 行金安三宝方，灵动性灵，对各种老慢病恢复，他拍胸担保。
1: 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法，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方方显奇效。我一把年纪了，不图名不图利，我呢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方子公布于世，通过那药厂啊批量生产，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但是我和药厂有一个约定，我把药方献给药厂，但是呢我要求啊药厂必须呢低价销售，绝对不允许高价出售，也请大家监督。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用上，现在呢每粒药只收3块钱。大家伙没有听错，没错，就是3块钱。在我这儿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您呢慢病无疾病除，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顺，3块钱为你的身体健康轻轻松松买个单。
0: 说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医思想精华，受经典济世良方，解民间沉疴疾苦，欢迎收听道医经常。
2: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多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型健康类栏目道医京城。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华特色疗法名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讲述道家秘不外传的养生治病的理论以及方法，同时来向您讲解道家口口相传的秘方五行金安三宝方。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您会了解到疾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也为解除困扰您多年的中老年慢性疾病找到了新的方法。栏目热线是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您可以就您的健康问题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来准时收听道医京城健康专题讲座。我呀还是您的老朋友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大家特别高兴啊，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又见面了。那么每天收听我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是运用了道医的理论来去呢论述啊健康的话题，来去论述呢慢性疾病产生的病因，那么用道药啊来去解决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面对的慢性疾病。但在这儿首先呢，我希望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我的直播间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假如您现在正在用着五行金安三宝方的话，也可以反馈您用药的信息啊。为什么让大家打反馈电话？因为啊，通过您的一个反馈电话，能够让更多的人呢来去了解的五行金安三宝方，因为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是呢，总而言之啊，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五行金安三宝方的治疗下，早一天的摆脱慢性疾病。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聊慢性病。其实呢，慢性疾病啊，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我们讲说得了慢性疾病之后，一定要抓紧对症来进行治疗？

因为你要不抓紧呢，病情就会呢沿着严重的方向来去发展。为什么要呢？哎，对症来进行治疗，对症治疗解决的是病根儿。但是呢，疾病要是继续严重下去之后，它还容易呢演变成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举个例子，你看现在呢，每天给我打进电话的高血压疾病的朋友，哎，非常非常的多，是吧？但是呢，你们殊不知啊，高血压不是像大家伙想象的单纯的啊，就是头晕脑胀。高血压可以导致心、脑、眼、肾的病变。哎，最要命的是什么？那就是呢，高血压性心脏病。所以啊，现在你看高心病的人啊，每天非常痛苦，不单呢要承受着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关键一点是什么？关键呢，生命还遭受到威胁。大家伙不妨你可以打听打听，问问，问问那些得心梗的人，他们之前大多血压都是高的。所以说，高血压性心脏病是最容易导致心梗的形成。但心梗大家都知道，发病速度比较快，哎，也是呢最要命的病。那么提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了，哎，我就是高心病。这是高血压性心脏病啊，罪魁祸首是谁呀？就是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得了多年没治好，哎，影响到了我们一个心脏的问题。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讲了，说那降压药我也吃过也用啊，但是血压呢，哎，就是降不下来。其实呢，大家呀，现在所采用的啊，降压的一些方法，不正是我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什么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所有的人，你看吧，那么患有呢疾病之后，得什么样的病，就用什么样的药。你咋说哪儿长了肿瘤的，哎，你就手术把它切除了。那么它治的是病。但是道医则不然，道医治疗的是整个人，也就是说从人的机那个运行机能出发，提高一个人的机能，从而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帮助呢一个人提高自身的机能，让这人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首先你血压高，它就是不正常的一种现象，那怎么办呢？怎么能转变为正常啊？那就得提高自身的机能。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针对高血压疾病啊，你们的这种啊想法都是错误的。很多人你看现在用扩血管或者通过利尿类的降压药来去降血压。其实呢，从道医的角度来去讲，因为我说过医道同源，往往中医和道医的理论是相贯通的。但有一点，那么道医可是建立在传统中医的基础之上啊。那么道医讲什么呢？说你这人血压高，什么原因导致的？你这人血压高是肝气上逆、肝火上阳所造成。你血压想正常，那最起码你的肝气，哎，它得平和。你肝气不平和不行。但是呢，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用过中药，用过什么样的中药？就是平和肝气的。但是呢，最终血压呢还是不行，就是血压呢还是，哎，没有降到正常。所以呢，很多人问我说，那张老师啊，那我治病的方向是对的呀，那为什么血压还没降下来？其实呢，道医学呀，它是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哎，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说说这五行。那么五行当中，肝属于什么呢？肝属于木。但是呢，五行当中你看都有相生和相克。那么谁能够呢，哎，来去呢生木啊？可能很多人懂得五行的知道，水能生木。为什么说肝肾是同源呢？什么属水呀？肾脏属水。所以说呢，水能生木，因为水的这种温润可以使树木呢生。

我们呢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得了高血压疾病之后，不知不觉的就感觉到心脏不舒服了。那么心脏要是不舒服，我跟您这么去讲吧，那么危险时时刻刻都会伴随着你。但是呢得了高血压疾病之后，势必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血液循环。哎，就咱老百姓常说的心肌慢慢缺血了。那心肌一缺血了，我问大家，那心脏长时期得不到血液和养分的供应，你的心动力就会减弱，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面临的是什么呢？完全闭阻，你就会得心梗。心脏功能完全下降了，得心衰了，那也是要命啊。哎，那也是要命。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五行当中啊，心脏属什么？心脏属火，对吧？那么我再问大家，什么能生火呀？木能生火。因为呢木性啊温暖，火呢哎隐伏其中，钻木能生火。所以说呢，你看木是生火的。那么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明白了，说那张老师啊，那我想解决高血压性心脏病，是不是首先我得呢哎强化肾脏功能，让肾水来去滋润肝木，达到呢哎肝气平和，让血压正常，然后呢让肝木来去生心火，哎生心火，这个时候你看吧，心脏功能哎也就恢复到正常。没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要我怎么讲啊，我说那道医学呀，在治疗老慢病方面，可以说方法是非常非常独到的。但是呢我们呢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呢抛不开这种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血压高我用降压药，心脏不舒服了怎么办，哎，我用一些扩张冠状动脉血管的药。其实到今天啊，您记住，病严重也好，或者说要了一个人的性命也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呢道家有一句话，道医学当中讲什么，说急乍现患之国。什么意思呢？说疾病的出现和严重是谁的过错？是你患者本人的过错。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抓住根源。五行金安三宝方啊，现在呢有很多朋友用上了。那么我相信大家伙用上之后，有一个算一个，你都得给我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呀？因为这么多年的临床，我相信很多人没遇到过这么一种好药。作为呢五行金安三宝方解决老慢病，你看啊，首先这个药呢是我道家不传之方，也是我丹顶派一脉传承的道家秘制三方合一的特效药，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来去调补它。那么尤其呢我讲了，我说呢这里面的道地药材啊，那可是呢作为呢张老师呢亲自监督来进行采购，我必须要保证药材哎达到呢道地。而且呢有些特殊的药材不单单产地哎选择要讲究，你像采摘的时间，包括质量选择，加工的方法，都得按照道家天人合一的理论来进行。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何为三宝啊？人参、鹿茸、灵芝草啊。而且呢这可是三味君药，你看我们以往用的中药啊，大多都是一味呢哎君药，然后的陈药，然后佐此药吧。五行金安三宝方为什么是三方合一呢？你像人参，人参呢还辅以呢六味道地中药材来进行辅佐，鹿茸呢也有六味中药材来进行辅佐，灵芝更是也有呢哎辅佐药六味。所以说呢它是一个21味大组方。你想啊，一个君药带领了六味辅佐药，三方3721味啊。所以说它是方中有方，方方显奇效，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按照

0: 道家的天人合一，八卦排兵布阵，七次发酵，九次提取，十二倍的高倍浓缩，可以说千锤百炼浓缩而成啊。那么作为你像我刚才提到的高血压性心脏病用上的朋友啊，三两天血压开始轻微下降了，知道为什么吗？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五行精安三宝方，我说了，一方通气血，气血是干什么的？气血是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五脏六腑的。你假如说血压高，血压高我们刚才说了，肝气上逆，肝火上扬，但是呢，由于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肝脏，慢慢的肝气就平和了，这是第一。第二，可以保心肾，刚才我不说了吗？保了心肾，尤其像肾脏，肾水充足，可以润泽肝木，可以润泽肝木啊，水生木啊，水生了木，哎，这个时候，那么肝气慢慢就平和下来了。一副药用完之后，你降压药都不用吃，你看吧，你的血压仍然正常和稳定的，所以啊，这比你原先用任何的一种降压药，哎，那效果要好得多得多。所以说你看道医啊，在治病的时候，你看他讲究的就是呢，哎，按照呢疾病的病根来去解决你的疾病。血压一正常一稳定了，你安全一半了。什么意思？你不用担心再得心梗再得心衰了，更何况气足血旺了，那气能生血能行血呀，那你心肌就不缺血了。所以说三两天用上之后，你像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心律不齐，哎，改变了。一副药用完之后，您呢就不遭罪了。哎，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高血压性心脏病将来要想达到彻底治愈，还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你得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但是呢，我刚才讲了，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五脏六腑啊，所以说呢，心脏得到了气血的滋养，心脏功能开始提高。另外您别忘了，木是生火的，对吧？刚才呢我也讲了，按五行当中来去讲，木性温暖，火呢隐伏其中，钻木而生火，所以说木生火，所以说肝木就可以呢生心火，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心动力就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哎，也就好起来了。但是呢有很多人说那心火过旺是不是不行啊？你别忘了，五行精安三宝方可以保心肾。肾是干什么的？肾是属水的，水还可以克火呀，对吧？那火一到水，那不就熄灭了吗？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我用上五行精安三宝方之后，哎，上火。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写头问我说呀，张老师啊，你这里面有人参鹿茸灵芝草，那吃完之后不得上火呀？听人家说呢，人参吃多了都得流鼻血。您，我告诉大家啊，按照呢五行学说，这种相生相克，有生就有克，相生相克达到相均衡，阴阳平衡，人体就会达到呢一种正常的状态。所以说你们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微病小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么3块钱一粒。三块钱我让您用上的是药界三宝，三块钱我让你呢彻底呢告别老慢病，三副药从根本上来去解决慢性疾病。所以呢，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要重点谈到的就是呢高血压性心脏病。因为呢现在得这个病的人啊属实太多了，很多人呢每天都生活在呢恐慌当中，一天天提心吊胆，尤其呢血压一旦上到180了，你看吧，自己是茶不思饭不想啊，天天呢就为自己的身体担忧。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就可以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啊过上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呢，现在呢你看啊用的人非常多，在全国呢销售也是一片火爆，很多人呢还是在纠结疗效。那我张老师在这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大家用药时候放心用，如果没有效果你找我张老师的，我为你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呢，想用药拨打场外的电话，我们是免路费送药到家，药到付款。
1: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0: 5157。
1: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2: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地贴膏药吗？
1: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2: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2: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1: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0: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来向张老师进行咨询。好，我们来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五行金安三宝方的老朋友。我这马上要用2个疗程了，是
4: 啊，用了2副药了，是吧？
3: 哎，2副药，对对对，
4: 嗯嗯。那么您用这五行金安三宝方，主要是为了解决您的什么疾病啊？
3: 我这以前血压高，高的时候170、180都有，低压吧也有110、120左右的事。
4: 嗯，
3: 就是因为这血压高哦，总是感觉吧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感觉的事，而且全身哦总是感觉软绵绵没劲儿的事。本身我这还有脑动脉硬化，记忆力也不好，总是丢三落四儿，什么出门让熟人下楼买个什么酱油啊，买包盐，哎，我这一下楼吧，哎，我就转个身吧，我就忘了不知道买什么了是。而且我这半年以前，我这还得过一次强迁性脑梗过，哎呀，我这咋说吧，虽然说没有特别严重啊。但是吧，人就总是感觉吧昏昏沉沉的，感觉人不舒服，而且我这腰椎也不好，腰椎吧有那个骨质增生，这腰吧总是感觉疼、胀、麻不舒服了，一天到晚就是。你看我之前什么降压药，还有治疗什么脑动脉硬化的药，还有一些什么治疗什么腰椎骨质增生药，哎呀，那一天到晚不知道吃多少，这就一天到晚就像一个药罐一样的事，换这药换那药的吃。
4: 嗯，
3: 这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哎，这不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五行金安三宝方哦，是这个道家的不传的之方哦。哎呀，什么一方通气血，2方保心肾，3方调五脏。哎，我这市场买的这2副药用了一下啊。哎，你别说张老师，我现在这2副药用下来吧，我这以前总是忽高忽低的血压吧，现在平稳。我是前天测了一个血压，
4: 嗯，
3: 现在高压吧也就130，低压吧85这样的事，
4: 嗯，
3: 而且一直都保持在这种幅度的，还挺稳当的事。
4: 嗯，那现在2副药用完了，那么你现在呢？降压药还在用吗？
3: 没有，现在降压药已经停药了，是。
4: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什么记忆力吧也好，交代的事情吧我都不会忘记，还有那个什么头晕啊，腰这里疼啊，腰麻木啊，这些感觉吧，哎，现在感觉好多了，好像从头到脚好像里里外外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现在是。
4: 嗯嗯，
3: 所以你看我这短短2副药用下来哦，我就觉得效果真的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倍，人就像感觉轻松了一大截一样的是。
4: 嗯，
3: 所以我这，
4: 还有一点呢你没有体会得到啊，尤其呢像你

0: 这个病。其实呢，你这病啊，有一点呢，我是非常担心的。我担心什么呢？我就担心这病再复发。所以啊，以后啊，大家伙记住了，得了这个疾病之后啊，千万记住别复发。那么虽然说我们第一次得的是天梗，但有一点呢，毛细血管的问题啊，哎，你解决不了，将来你的主动脉，哎，也会在这上出现堵塞。
1: 嗯，
0: 那主动脉再堵，那不就坏？那直接瘫在床上了。
1: 哎，
0: 所以呢，五行精安三宝方，我们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它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传统的降压药，今天吃今天降，明天不吃血压就上来了。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可不是。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又提到了高血压。那么道医学来去讲啊，因为道医讲究那是什么？五行学说为宗啊。阴阳五行哎为宗，那么五行当中肾属什么？肾属水，水呢可以生木，对吧？那肝属木啊，所以呢五行精安三宝方，你看吧，人参、鹿茸、灵芝草的入药啊，可以呢通气血、保心肾，肾水就可以呢滋润肝木，让你的肝气平和。那肝气平和了，你放心吧，你的血压再不高了。你即便停用降压药，你放心，血压也不会再高起来。
1: 嗯，对。
0: 那么第二一点呢，关于呢腔梗的问题啊，其实毛细血管是最难的挨通的，因为它一旦堵了，它不像主动脉。但是呢，道要好好在哪呢？好就好在一个药效的强大上。
1: 哦。
0: 那么你看，道药跟中药、西药的药效和药力都不一样，这取决于什么呢？一个是选材，人参、鹿茸、灵芝草的入药。还有呢，十八味佐使药的配伍，而且都讲究的是呢野生道地的药材入药。关键是什么呢？按照道家的天人合一、八卦排兵布阵的千锤百炼浓缩而成，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都是呢药的精华。那么它呢通过通气血，气能生血能行血，我跟你说大脑的毛细血管就能畅通。尤其像肾脏，肾是主骨生髓的，髓从脑海啊，你等你三副药用完了，脑髓满了，我跟你讲，就你这高血压，就你这腔梗的问题也就算解决了。所以说您呢就满足三副药的治疗，您这病也就从根上得到解决了啊。
1: 哦，好好，等我三副药以后我再给张老师打个电话吧，是吧？
0: 嗯，行，我在这儿呢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等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想着再给张老师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行，那谢谢你啊，庄老师。
0: 嗯，行，那就这样，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联系，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你好，这位听众。
3: 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张老师。五行金安三宝方我都用上了，这一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嗯，
3: 咦，不管这个心脏呀还是这个膝关节呀，各方面恢复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3: 所以我就说张老师你治病治得真准，你们这个道医还真是治病跟其他的方法不一样啊。
0: 嗯，其实呢很多人为什么选择五行金安三宝方呢？因为啊，这么多年了，大家呢以往采用的都是传统的中药和西药，但是呢传统的中药和西药要是能把病治好，哎，这也行。所以说你看现代人啊治病啊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哎，他不像原先一条道跑到黑，现在你看看很多人说那不行不行，我就换一种方法。所以说这就是聪明人的做法呀。那您现在这一副药用起来之后，这会感觉到道医道药和原先的药不一样是吧？
3: 哎，不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
0: 嗯嗯，
3: 张老师，我这一个心脏有问题，有这个冠心病，就是老是心慌，胸口憋闷的，不敢干活，干点活吧，气就上不来了，就有时走路走的稍微快吧，那个气呼哧呼哧喘的就喘不上来了。
0: 嗯嗯，
3: 尤其动不动这个心口还疼，疼来了前胸后背都疼，疼的好像针扎那一样啊。
0: 嗯。
3: 这一疼疼得满头大汗的，有时疼过去以后就人就感觉虚脱了样，坐到那动都动不了了。
0: 嗯，
3: 吓得我这个硝酸甘油都不敢离身了， 床头蹲上一瓶，这个口袋装上一瓶。
0: 嗯。
3: 啊，就这整天慢慢晚上睡觉，这几年给老爸都养成个习惯，他醒来必须先叫我一下，看我还能答应不能。
0: 嗯。
3: 哎呀，反正哎呀，自从我这得这病以后，一家人都不太安生了。
0: 嗯。
3: 再加一个前列腺还不好，那个小便嘛就特别多，吓得都不敢喝水，就这要不了半个小时吧，就得往厕所跑一趟
0: 啊。
3: 关键你不去吧，那个小肚子坠胀的特别难受，有时你跑得慢还没到厕所呢，有时刚到厕所裤子还没那个裤带还没解下来呢，就结果就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3: 可是每次他尿多少尿不了多少，就尿的有时就滴上几滴就完事了。
0: 嗯
3: 啊，但是你不去不行，你这就尿完，你感觉他尿完了吧？哎呀，他裤子刚提上又提到是那么几滴，一天到晚裤裆里边都湿乎乎的。
0: 嗯，
3: 哎，浑身都是尿骚味，整的那个小孙子人家都不愿意回来，一回来就说爷爷臭，爷爷臭，一说的我这脸都是哎呀，脸红的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0: 嗯嗯。
3: 再一个，这个膝盖还不好，膝关节有这个滑膜炎。哎，上个厕所蹬蹬不下去，站站不起来的。
0: 嗯，
3: 关键那膝盖吧又红又肿的，所以平时没事都不下楼去。
0: 嗯，
3: 你关键下去吧你就上不来嘛，那膝盖疼的就受不了嘛，一动它就疼，一动就得疼。
0: 嗯，
3: 就那鸡也没少抽，一抽吧它又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出来了，一抽吧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出来了。
0: 嗯，所以说滑膜炎这个问题啊，尤其膝关节形成了积液啊。
3: 嗯，
0: 那么为什么滑膜炎大多都是发生在膝关节呢？膝关节呢，
3: 嗯，
0: 是滑膜分布最广泛的地方
3: 啊。
0: 嗯，以后大家也记住啊，不管哪形成积液都是呢淤阻所导致的。
3: 嗯，
0: 它就像什么呢，像我们憋坝一样。
3: 嗯，
0: 你假如说一个小河沟，我们用土呢，哎，给它憋上，那水不就慢慢的积攒起来了吗？
3: 对，
0: 积液就是这样，就是不通。
3: 嗯，
0: 什么不通？经络不通，气血不通。
3: 对，
0: 所以说呀，你要想解决积液的问题，你光抽没有用。
3: 嗯，
0: 而且呢，抽积液它属于什么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抽走那个这个积液的同时，它连羟化液一起都抽走了。
3: 嗯，
0: 本来你的羟化液就不足啊。羟化液是滑膜分泌出来的。
3: 嗯，
0: 你看为什么医生啊抽完积液都要顺着你的关节囊给你注射玻璃酸钠呀？他也知道把好东西都给你抽走了，哎，再给你补充点玻璃酸钠，那就是膝关节的润滑剂。但是你可别忘了，滑膜炎最终的损伤还是筋骨的损伤。所以说道医讲，外之盛则必根于体内。别看病长在膝关节上，但是根儿在脏腑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啊。你不去安五脏，能行吗？五行精安三宝方用上之后，见效的速度还是很快吧？
3: 哎，所以我就说你们这个道医道药真不一样。当天用上吧，哎，当天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吧匀乎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喘了。
0: 嗯嗯。
3: 啊，第二天吧，我就发现那个尿尿吧就颜色特别深，那个味道特别大特别大。嗯，经常听你节目，我知道我这是这些年那个药都往出排呢。也就用了有个两三天吧，哎，这个膝关节马上就轻快了，没那个，哎，这起码那个膝关节吧，哎，表面起那个皱皱了，不像以前那么肿了。
0: 嗯，
3: 现在你看，这才一副药才，这刚用完，你看现在我跟你说，哎，那个心脏，哎呀，这起码有个十来天都没疼过了。
0: 嗯，
3: 哎，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下去了，哎，你看睡得也踏实了，再也没憋醒来过。
0: 嗯，
3: 啊，身上也有劲了，也不乏也不累了。
0: 嗯，
3: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尿尿也能憋住了，起码喝完水也一个来小时吧，不上厕所吧，这个小肚子也不坠胀的难受。
0: 嗯嗯，
3: 啊，哎，到厕所尿的也远了，也有劲了，哎，尿完以后。反正裤子提上去再没给裤裆里边挤过。
0: 嗯，
3: 这裤裆也干净了，身上也没那个味了啊。
0: 嗯，
3: 哎，尤其就是膝盖这一块那个肿也消下去了。反正现在你看上厕所 往下蹲呀，往起起呀，明显就比过去啊，那舒服的多了，轻快的多了。
0: 哎，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气血充盈，心肾功能强，五脏安康。

0: 所以啊给您换来的。其实呢，五行金丹三宝方它的功效为什么好呢？跟这选材呀、你看这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有直接的关系呢？药王孙思邈1000多年前就直接指出了，不按时节采摘的中药材有名无实，就跟烂木头没有什么两样，而且炮制要不精，导致呢药材当中的有害物质清除不彻底，还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说五行金安三宝方，你看选材一是到底，炮制工艺呢繁琐考究，所以说才取得今天这么好的治疗效果。你放心，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3服药这病就能断根治好。您这样，稍后您拨打场外的400电话，把这药都给我备齐了啊。
1: 好好，那张老师我继续用，再什么不明白再给您打电话。
0: 好，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1: 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
3: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4: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3: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4: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3: 3块钱让你知道道药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张老师。
0: 嗯，
5: 我是那个患者的家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因为我爸用了咱们这个就是这三宝方，已经好的，我没想到他70岁能有好的这天儿，所以我这吧给你打电话，我先特别特别的感激你，因为我爸这70岁，虽然70岁，但是他那个病，从那个大病到小病都得有好多年了。我先跟你说一下他咋回事啊。
0: 嗯，
5: 我爸他吧是本身他是有那个老慢支的年头多，他就是说从小就有的，然后呢他是在60刚就是没到60那年是出的一次第一次脑出血，那时候年轻嘛不太知道是咋回事儿，他那个血压就是不知道他血压高，因为只知道他有那个老慢支，不知道血压高，第一次出血，然后那个时候送医院，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也没有现在那么好，但是他那个出血的那个量少，就是后遗症留下的不多，然后他就是回来我们就觉得，因为平时他血压是不高的，张老师他血压就是一直都是那个就是属于70-120，属于正常的血压范围之内，然后他等到那个回来之后就是在64那年，他就是隔了有就是4-5年那回又出了一回血，完了再出血就这回就不行了，就是完全就是偏瘫在床，后来就是他不有一个那个半年的黄金期的那个治疗期嘛，他就是在医院治的，再加上医院给开的那个药，就是完全治完了吧，就是都1-2年了那样吧，他还就是说属于什么呢，能走能撂，但是半拉身子拖了着走，然后总就是那个

0: 半拉身子就是夸夸，就是偏瘫那种的。然后说话吧，
1: 也说生活就是完全不能自理了，是吧？
0: 可以这样讲，基本上算是不能自理，必须得有人陪着。
1: 嗯，
0: 那就是基本上
1: 三宝方用上之后，现在肢体功能怎么样？
0: 现在我为啥这么激动呢，张老师？
1: 嗯，
0: 就是我吧，就是瞅着哈，就是他本人现在就是跟好人一样，就是原先那个胳膊，原先不是胯框伸不直吗？他现在就是完全恢复自由，虽然说动作要缓慢一些，那他本身年龄到这70岁，虽然说不算太大年龄吧，但是他得病2回脑出血呢，能这样，那跟好人有啥区别呀？最主要的，张老师，我还有个啥激动呢？因为我刚才我不跟你说了，我爸那个老慢支就是好多年了，他年轻那会儿就有，属于年轻就有，他那个老慢支居然也好了。
1: 嗯，
0: 就是
1: 我告诉你啊，五行金安三宝方，何为五行啊？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用了道医的五行学说呢，跟大家伙来去论述疾病啊。你看他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这都是呢五行精安三宝方保心肾换来的。肾主骨生髓，髓从脑海，脑髓满了就能支配这人的一言一行了。但是呢，一样，肾水的滋润可以养肝木，因为水是生木的。现在肝气平和了，血压是不是也正常了？
0: 对，血压正常了。
1: 哎，
0: 血压
1: 正常了。
0: 啊，对，最主要是说话，就像你说的，原先不就是也不清晰吗？就说话，都慢慢说，就跟好人一样，就你根本就是慢点，别的啥毛病没有。
1: 嗯，你看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啊、
1: 关键一点是，它可以保心肾的。那么心脏在五行当中属火，火能生土，谁属土啊？脾属土，就是心之热以温脾。回过来头来呢，哎。这个土呢是生金的，也就是说呢，脾土的运化水谷精微来去充肺，因为肺属金呢。为什么老慢支现在又好了？你看，这就是呢五脏安康之后换来的。水肾水呢，哎，生肝木，肝木呢生心火，心火呢生啊这个脾土，那么脾土呢又来去呢充这个肺金，所以说你看老慢支又好了。我跟你这么讲，三副药完全可以康复停药。以后生活当中就记住一点啊，哎，加强康性的锻炼，我相信他的肢体功能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啊。
0: 我现在这不是听说不是3块钱不是还能用这个方吗？我是咋的？我寻我爸爸，他毕竟说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推别的，我就是他现在好了，咱就一直让他好着，我给他按保健量，有没有这个就是说推荐一下子？我就记住你了，所以张老师
1: 没必要。
0: 啊，
1: 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他这种情况，三副药好了，好了停药就行啊。
0: 停药就行啊？那行，那我听你的，张老师，我太谢谢你了，我还是最后还谢谢你，谢谢你老师。
1: 不客气啊，这都是呢老师应该做的。我也祝你父亲身体呢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再见。
0: 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你好，你好。
3: 哎，张老师，我这是听我一个老同学，他给我推荐的。哎，你讲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啊。跟我说你们这个是道医道药。说里面这个有3块钱，嗯，就是花有那个药剂三宝，而且3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3: 我这不也是想着赶紧的用用啊，把我这身上一身的毛病赶紧的治一治啊。
1: 嗯，这样简单说说你的情况，我先听听。
3: 嗯，我张老师，我这现在是一身的毛病，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到现在11年的时间了，弄得这可倒好，这现在不光哈这个浑身没劲儿。而且这现在最要命的就是心脏，这不也是出问题30年的时间了，整天心慌胸闷，而且这从今年开始啊，这个心口啊动不动就疼啊，
1: 嗯，
3: 哎，有时候疼的我都那个脑袋上面冒汗，特别是啊，这现在吃也不吃药吃那个西药吃的还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不肠胃也出问题了，整天这个胃就感觉哈、啊、发酸，就是那个就感觉烧心啊，动不动哈、啊、还吃不合适东西疼，有时候肚子感觉哈、啊、就是好像消化也不好一样，老是觉得就发胀，这不这还有结肠炎，你说这 动不动就拉稀啊，都有时候经常出个门都感觉不太方便。
1: 嗯，
3: 哎，身上的瘙痒的难受，动不动哈、啊、就感觉浑身哈、啊，就是说挠起来不知哪个地方痒、啊，那个越而且越挠哈、啊、它越痒，那个身上现在挠都一道口一道口的。
1: 嗯，你现在血糖是多少？
3: 现在这不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啊，这个血糖有时也不太平稳，经常餐前、啊、都有时七八个，餐后有时十个，十一二个。
1: 嗯，其实呢，你这个胰岛素啊，你打多少？第一呢，胰岛素会产生依赖。第二一点，你可以打听一下，有没有一个糖尿病人就是打胰岛素把糖尿病治好的？没有。其实呢，我呢再三强调啊，人的血糖高，不就是呢？哎，肝脏出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一个人的糖代谢中心就在肝脏上。为什么？你看，凡是用上五行精氨三宝方的朋友，血糖都好了。首先，第一，它呢是我道家不传之方。道家秘制三方合一啊，方中有方，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尤其呢把气血补足了，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五脏，包括你的六腑。所以说你用上它之后，你会发现血糖不但往下去走，包括你的胃哎也慢慢变得舒服了。那么尤其我今天为什么用道医的五行学说来去论述疾病呢？五行精氨三宝方可以保心肾。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肾在五行当中属水，肾水可以滋养肝木。所以说滋养肝木了，肝脏功能提高了，糖代谢功能就能达到正常。你不用多，一副药用完之后，你胰岛素都可以减量，有一天你就停用饮食放开，你看我们的血糖哎还是好的，还是好的。所以说呀，这个道医文化呀和传统的中医西医还有所不同。那么既然肾水可以滋养肝木，你可别忘了肝藏血可以济心，因为木能生火呀，谁属火呀？心脏属火呀。你本来你心脏还不好，用上五行精氨三宝方，我告诉大家三两天你像心慌胸闷气短呢、啊、哎，包括的严重的心绞痛啊，早不防颤哎，都得以改变，一副药你就不遭罪了。更何况气血充盈了，心肌不缺血了，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得心梗了。那么五行精氨三宝方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一个我讲了选材好，人参鹿茸灵芝草啊。所以我每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讲到这么一句话，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对吧？微病小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尤其现在三块钱一粒，三块钱我让你用上的是药界三宝，那么三块钱我让你慢性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多，有三副药，糖尿病这顶帽子就能彻底摘下去啊！
3: 哎呦，好好好，那张老师行行，那听你一说更有信心了，我赶紧打电话，把这个你讲这个五行精氨三宝方赶紧的订上。
1: 行，那你现在拨打那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联系，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精氨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啊，张老师，这五行精氨三宝方，道家不传之方，果然名不虚传。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你看我才用了这一副药，哎呀，浑身感觉轻松多了，比这几年都要轻松啊。
1: 现在有多少人都讲，你还别说一副药啊，有很多人用一天哎就感觉到效果出来了。那你是什么疾病，说说我先听听。
4: 啊，张老师，我这是老毛病了，这是慢性支气管炎，这不都有个十几年时间了。成天咳咳的，咳的就是特别厉害，尤其是到晚上咳的就睡不着觉。这不一到这个天气变化就得上医院打吊瓶，你在家里吃药那都不管用，那家里那安茶碱都一条一条的给回买，吃的大便都发黑了。 啊，在这最近这几年吧，又欠上一个一样老病，

0: 一样心病，就是这个胆囊炎，就是肋巴下面老是疼痛，再加上你这气管炎要是一犯，那一咳嗽，这肋巴下面揪的疼，就跟那个钢筋钩子在里边钩一样。疼的简直没办法，就是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吃饭也不香，整个人都瘦了十几斤，心理压力也非常大，成天就是不是在家里吃药，就是在医院打针，家里现在都后来吧，都把家里都弄成跟那个抢救室一样，家里这个氧气瓶氧气袋哎呀都有了，就这成天心里还是感觉没有安全感，时不时就感觉气上不来了。现在吧，你看我用上这五行金安三宝方一副药，现在就是出气顺溜了。自己感觉这个气儿比以前要够用了。再也感觉不到这种就是要窒息的那种感觉了。心里一好，这一下子就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再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个胆囊炎也没犯过。那以前吧，那胆囊炎时不时就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了。这些年这药也没少吃，吃了好多的药，医院开的，孩子给买的，我感觉这些药还是没有咱们这个道药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管用。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起来用上我五行金安三宝方呢？
0: 我这就是在家里平时也什么也干不了，心烦，孩子给买个收音机，就是躺那听听收音机，踏踏心慌，这无意间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说这个是道医道药，这个说是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就是微病小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方方显奇效，三副药就能康复这个老慢病。我就冲着这来的。
1: 通过这一副药的治疗啊，那你那么证明了什么呢？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啊，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其实呢，老慢支也好，胆囊炎也好，你看都是五脏六腑损伤所造成的。那么老慢支，肺是主气司呼吸的，那胆囊炎更是六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但你可知道五脏六腑的核心和基础在哪儿啊？不都在气血上吗？所以呢，五行金安三宝方你看采用的长白山的野山参入药，那人参我们都知道百草之王，百药之王，百补之王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啊。鹿茸呢，采用是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茸鹿药，它可以补益气血，可以温肾壮阳，可以强心复脉。同样灵芝呢，我们采用的也是长白山野生的灵芝草，这是人间仙草啊，可以补气，可以安神。气能生血，气能行血呀，气足血旺了，充足的气血就可以温煦激发调和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你看现在肺功能提高了，肺能主气司呼吸了，肺动力增强了，你这人就不咳，肺气足了，你就不喘不憋不闷。但是一样，充足的气血又温煦激发调和我们人体的胆，所以说那胆囊炎我跟你讲三副药也能啊彻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五行金安三宝方绝对是广大慢性疾病患者朋友的首选药。那么现在我们也都听说了，3块钱一粒，3块钱我让你用上的可是药结三宝，3块钱我让你的慢性疾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错啊，虽然说我们才用了一副药，但是这一副药在你身上已经看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了，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病时间的问题了。但是呢，一副药啊，不管用的有多么好，一定要满足那三副药来进行治疗，因为你这个病啊，也是一种啊大病重病，大病重病必须满足三副药，明白了吧？
0: 啊，行，那我就趁着这次机会把这个药补齐了。
1: 行，那你稍后呢拨打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好吧？
0: 好，行，谢谢你张。

0: 老师，谢谢你，
1: 祝你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和张老师说再见了。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兴盛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3: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关于悬疑推理烧脑书单，我们接着来推荐下一本。一说到流行推理小说，大家就会想到一个名字，东野圭吾。今天我们来推荐他的一本书《恶意》。其实啊，东野圭吾的书读下来会发现有一种特性，也就是明明是推理悬疑类的书，却总让人感觉莫名的舒适。他总是用简单平实的文字描述出看似气氛不紧张，但却让你就是放不下书的一种案件，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写作能力了。《恶意》这本书讲述了畅销书作家日高邦彦在家中被杀害。没过多久，警察加贺恭一郎通过调查知道日高邦彦的好友野野口修即是杀害他的凶手。面对平淡的案件和野野口修沉默认罪的态度，以及野野口修每一次口供都不同的犯罪动机，让加贺恭一郎觉得事情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为了寻找真正的作案理由，加贺恭一郎开始进行自己的一系列调查，最后发现原来世上存在着我们看不到的恶意，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已经夺去了自己的生命。恶意这本书是东野圭吾笔下加贺恭一郎侦探系列的第四部，他的作品几乎每部都会有对人性的一个拷问，而这本书更是一本探讨人性的极限佳作。其实恶意说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就是我们身边生活的一个另类写照。继续来推荐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无证之罪》。近几年国内也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推理作品，下面推荐的这本就是紫金陈的一部推理小说，叫做《无证之罪》。紫金陈毕业于浙江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因为学校在城西紫金港校区，所以取了紫金陈这个笔名，意思是紫金港的陈同学。紫金陈当作家绝非大众想象中的凭借一腔热血，而是完全以理科生的思维来搞创作，以产品经理的角度来思考作品。当他讲述自己的创作思路时，你确实能感受到一位产品经理对产品头头是道的分析。无证之罪属于社会派推理，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推理类型，因为社会派推理改变了以往推理小说偏重案件推理过程的本质，而把重心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交流，深刻挖掘犯罪动机，并以反映社会现实为最终目的。很多社会派推理会把犯罪过程也放在其中，推理与犯罪两条线一起推进，所以经常会有人把它归到犯罪小说的行列里去，既要有很合理的案件构思，又要有很震撼人心的动机设计，既要有与本格推理相当的推理过程，又要合理安排犯罪情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既要有相对高智商的精彩对决，又要有虐心的精彩结局。无证之罪这本书讲述的是繁华都市命案频发，凶案现场罪犯总是会故意留下一枚指纹和一张字条说请来抓我，除此之外没有丝毫破绽。面对如此高调的连环杀手，专案组成立四次又解散四次，毫无头绪，只能求助于数理逻辑专家颜良。这桩悬案疑难如一道无解方程，他该如何着手解密？精心布置这一场无证之罪的真凶为何总是故意留下线索？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还是一个陷阱，亦或深藏着更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内容啊，就不过多的去剧透了，感兴趣的可以读一下这本书。 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关于悬疑推理烧脑书单的第五本书，叫做《法兰柴斯事件》，作者约瑟芬·铁伊的必读的两本小说之一，一本是《时间的女儿》，这是另一本《法兰柴斯事件》。这位英籍女作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理史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铁伊穷尽一生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八部水准其一的好小说，是推理史上极少数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法兰柴斯事件讲述的是失踪一个月后归来的16岁女生，声称自己被住在法兰柴斯庄园的人绑架了，并说自己被当作女佣驱使虐待。然而当警方调查时，法兰柴斯的主人却声称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究竟谁是谁非呢？这部小说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绑架事件本身，而在该事件的后续发酵。一个信口雌黄的谎言经道听途说的散播，最后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人们义愤填膺地向住在法兰柴斯的人发起抨击，从谴责最后演变成泼油漆、砸玻璃。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呢？这本书的讲述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这部作品乍看之下相当平静，没有凶案，没有尸体，没有耸人听闻的怪谈，有的只是英国乡间朴素美好的景物，那些可爱又有点呆萌的乡下人，一起非法拘禁案而已。但他引申出的思索却如此让人感慨，以至于像我这样一向喜好连环杀的庸俗读者都能津津有味，甚至提心吊胆地往下看。再说一遍啊，这个案子连肉体杀伤力都可以忽略不计，更别提诡计之流，也没有犯罪天才和

名侦探，他只是讲述了一个乡间律师的正义之路，为两个被诬陷且饱受流言蜚语的女士找回清白。然而，就是这看起来毫无吸引力的要素，却超越了那个时代，带着作者毫不掩饰、一针见血的愤懑和讽刺，让一个世纪之后的读者边看边狂点头。除去对角色的描写，作者铁一写到的案件之外的故事同样让人扼腕。比如流言的杀伤力总有一天会扩展到现实，带来物质上的伤害。一部分人以主持正义为借口对法兰柴斯进行破坏，这当然和正义无关。当人们想宣泄一下恶意时，正义成了再好不过的借口，而发泄对象自然会是那些大家平常就看不顺眼的异类。如此恶意在当今社会依然比比皆是，人们在做坏事时总能为自己找到借口。那个年代的英国只有信件、电报和电话，现在我们则有一切社交网络，可以更方便地传播流言，或者更方便地击垮一个人。当然，这样的影响度是双向的，辟谣和传谣的速度差不多一样快，但有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流言，因为流言不需思考，无需认证，它只是表明一种态度，一种你站在大众的阵营而非异类阵营的态度。所以我们还是更需要理性思考的，很多时候都该多动动脑子，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本书也难怪被评为这是没有尸体、没有凶杀的最佳推理小说。好了，今天的夜来书生向您介绍的全部都是悬疑推理烧脑的书单。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向您重复一下今天书单的几本书。一本是美国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一本是经典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还有非常流行的推理小说《白夜行》的作者东野圭吾的《恶意》，还有国内的优秀小说紫金陈的《无证之罪》，最后推荐的是英国小说家约瑟芬·铁一的《法兰柴斯事件》，或有趣，或悬疑，或烧脑，不妨随着作者的文笔去试读一下，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在结局之前超越作者，想出答案呢？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3: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2: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会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的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

0: 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饥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地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边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月出版的，作者韩石山。长篇历史小说《边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塑造了以杜如真为代表的几代将领的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生活日常。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我叫韩石山，是边疆的作者。我对明代的历史一直有兴趣，在看明史的过程当中，发现山西大同一带确实是明代的一个主要的国防的战场，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发生。在看历史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右隅，也就是过去的右卫，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围城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最最重要的是明代的兵部尚书，他叫杨伯，他是我们蒲州人，也就是说是我的老乡。我对这个人特别的感兴趣，他在右隅围城战役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亲赴前线解了右隅的围城之围。

0: 更主要的是，他在后来的许多战役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他手下兵强马壮，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的人物。我呢，就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杜如真家族这样一个边将的集合体。
1: 作者写出了边将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情感世界的纯洁与坚毅。作品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炼清爽，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画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路边的一个山洞里，如真岔开双腿，簸箕似的坐在地上。穆青的哥哥巴图鲁，也可以说是王孝清，展展地躺着，脑袋枕在如真的腿上，摘下的铁护脸搁在一旁。山洞并不深，该说是个窑窝，不像人挖的，像是雨溜子掏成的。如真身子后面就是山洞的后壁，蹬展腿，脚就伸到了洞外。蹊跷处是山洞左侧，就是从山下进来的那边，斜斜地立着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石头缝里靠山洞口这边长着一棚荆棘，月光下看去像是山里人说的马如如，不大的叶儿，密密实实，枝头挂着小小的圆果果。山里起了风，云又涌上来，像是要下雨。他是连拖带拽将巴图鲁挪到山洞里的。去救孙先生，怎么会跟穆青的哥哥一起困在山洞里呢？说来也简单，他带了一哨人马，由长脸先生引路，疾驰一天，半夜时分赶到关押孙先生的蒙古兵营，没费多大事儿，便将孙先生和驼队数人救了出来。险情出在返回的路上，一队蒙古人的骑兵赶了上来，为了保护他，张胜率人先冲了上去。有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挥刀砍了过来，一个家丁倒下，又一个家丁冲了上去。趁着这个空，他催马上前挥刀砍去，正砍在对方的臂膀上，有护甲挡着，当的一声震得手腕发麻，正要抽回刀再砍，又一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冲了过来，大喝一声住手。就是这一声断喝让他迟疑了一下，前一个蒙古将领退了下去，冲上来的这个一面挥刀与他接仗，一面吩咐身边的骑兵送莫扎哈回去。巴图鲁，看我的！莫扎哈不听，要冲过来，还是让手下人拥着退下去了。再后来的事情又全没了影。能记得的是，蒙古人多，他们的人叫冲散了，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将蒙古人引开，别让追过去撵上孙胡子他们。蒙古人紧追不舍，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卧龙山来的时候路过，大致是东西走向，此刻黑乎乎的横亘在前面，成了一个明显的路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顺着山势往东跑，就能把追兵引开。跑呀跑的，扭头一看，家兵们一个都没跟上，莫非都阵亡了？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后那个蒙古将领正追了过来，月光如水，铁护脸闪闪发光。他想停下来接仗，要了这个鞑子的性命，无奈浑身疲累，连挥刀的力气也没有，不能吃这个眼前亏。他略一思忖，打马朝山里奔去。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3: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

讯，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湖水的湖这个字。湖是形声字，小篆从水湖生，原意是湖泊，也就是四周是陆地的大片水域。湖还特指湖南湖北，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两湖地区，说的就是位于洞庭湖南北的湖南和湖北。还有一种笔，不知道各位知道吗？上面写的就有湖这个字，叫做湖笔，是浙江湖州产的笔。湖也特指浙江湖州，那个地方的毛笔非常的有名气。湖笔也叫做湖影，是文房四宝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中国的毛笔起源很早，而湖笔闻名于世的时候，那就要追溯到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了。元代以前，全国以宣笔最为有名气，苏东坡、柳公权都喜欢用宣州笔。而元代以后，宣笔逐渐被湖笔所取代。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相袭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更有这样说的，湖州逢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汉手，不嫌所价如珍珠。你看看，人们当时都愿意以千金重价来买湖笔，足以见湖笔当时的声誉卓著啊。刚刚我们说到，湖笔又称湖影，这是它的最大特点。所谓的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笔头尖端啊，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影，业内人称之为黑子。黑子的深浅就是锋影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近百道工序精心制成的。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剪一毫和毫虽轻工甚重来形容制笔技艺的精细和复杂，所以才有毛影之技甲天下之说。湖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6: 那一年俺们都才17、18岁，唯一想的事呢，就是通过那座桥，这一仗打赢了，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的安宁。
0: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的电影《金刚川》，它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电影以群像的方式刻画了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城战役抢渡金刚川的志愿军战士令人震撼的形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抵御入侵，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1953年7月27日，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6: 为了咱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立得住，为了咱们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战友们前赴后继，打出个中国人的骨气。
0: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电影有许多，《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三八线上》等等，他们是几代人心中

0: 中的记忆，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怒吼，到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动人旋律，这些最可爱的人以他们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宣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永久丰碑。
1: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江城子，苏轼。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鉴赏，臧克家。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是翁姑公瑾，对词人温柔贤惠，恩爱情深。可惜恩爱夫妻不到头，王弗活到二十七岁就年轻猝谢了。东坡丧失了这样一位爱侣，心中的沉痛，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难以言说的。父亲对他说，父从辱与艰难不可忘也。熙宁八年1075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悼亡词。文学史上悼亡诗写得最好的有潘安仁与袁微之，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前者壮写爱侣去后，处孤世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后者呢，以富且贵，追忆往昔，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读之令人心痛。同是一个题目，东坡这首词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寄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我们确认作者的梦是真实的，不是假托的。说是寄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寄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诉悲怀的，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开头三句单刀直入，概括性强，感人至深。如果是活着分手，即使山遥水阔，世事茫茫，总有重新晤面的希望。而今是隔着生死的界限，死者对人间事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对逝者呢，不也是同样的吗？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数户转瞬十年，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啊。可是为什么在自难忘之上加上了不思量，这不显得有点矛盾吗？然而并不，相反是觉得加得好，因为它真实。王弗逝世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政治上受压制，心境是悲愤的。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

生活上困苦到使起居以维持的地步。而且既是王润之，也就是王福的堂妹和儿子均在身边，哪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已久的妻子老记挂心间呢？不是经常悬念，但绝不是已经忘却。十年既沉，正是触动人心的日子，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心怀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而不可遏制，如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想到爱侣的死，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沉痛。如果坟墓近在身边，隔着生死就能话凄凉了吗？这是抹煞了生死界限的痴语情语，所以觉得格外感动人。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40岁啊，已经鬓如霜了。明明他辞世人世已经十年之久了，却要纵使相逢，要爱侣起死回生，这是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的，也是悲痛的，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对季梦来说，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漂泊在外，雪泥红爪，凭借梦幻的翅膀忽然回到了实在念中的故乡。故乡啊，与爱侣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那小室的窗前，亲切而又熟悉。他呢，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了，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之态，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无言包括了万语千言，表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之感。如果彼此申诉各自的别后种种，相忆相连，那将从何说起？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融入了梦中，使这个梦境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到现实上来。明月夜，短松冈，多么凄清幽独的环境啊。作者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间，难舍亲人，该是柔肠寸断了吧。这种表现手法有点像杜工部的名作《月夜》，不说自己如何，反说对方如何，使得诗词意味更加蕴蓄有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拼命三郎石秀发现嫂嫂潘巧云不是个良家妇女，为什么说呢？她跟报恩寺的和尚海师礼眉目传情，动作十分下流苟且，石秀这心里啊就堵个疙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呐。因为他跟杨雄有交情，哥哥拿自己当亲兄弟，老杨家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但是石秀又一想，我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张扬。比方说我告诉我哥哥，我怎么说呀，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岂不是把这事儿就弄糟了？因此石秀是干着急没咒念，只是这心里啊做了块病。单说潘巧云取得丈夫同意，跟他爹潘太公带着香蜡礼品赶奔报恩寺。海和尚啊连做梦都盼这个好时刻呀，一看潘巧云来了真是喜出望外，特为对着镜子化了化妆，又抹上粉，换了一套用麝香熏透了的新衣服，率人迎接。哎呀，见面怎么说咱不必细讲了，把这爷俩让到客室，说了几句客套话，把礼物收了，然后开始超度。其实啊这都是走形式，念了一通经，然后设素斋素饭款待爷俩。海和尚事先早安排好了，用烈性酒灌潘太公。这老头这么大年纪还嗜酒如命，几杯酒下肚之后腿发麻，眼皮发紧，海师里命人把老头搀到旁边的房间前去休息。那么潘巧云还带了个丫鬟婴儿呢，给婴儿找点活，把他也打发走了。这海和尚才让着潘巧云到自己的寝室。他这寝室在后边一间小阁楼，说寝室啊不如说密室。这海和尚平常绝对不干好事，一贯调戏妇女，凡是被骗来的妇女都在这阁楼做苟且之事，潘巧云也不例外。两个人干柴烈火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之后潘巧云呢哭了，跟海和尚说，你我片刻之欢有什么用啊，今日亲亲密密，明日还得分离。海和尚说，可不是嘛，我也不愿意这样，咱们二人得想个长久之策。 您看这还不满足，怎么能长期保持这种关系呢？海和尚别的能耐没有，在这方面挺有研究，他给潘巧云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你当家的杨雄一心扑在衙门上，一个月得有20多天不在家，这不就是好机会吗？这么办，你先花钱把你手底下的小丫鬟婴儿买通，不然的话不好办呐。比方说杨雄不在家，你呢就在后门设摆香案，让丫鬟点起香来，我再派个人到那儿观看，一看摆香案点上香了，就说明杨雄当值不在家，我就去找你幽会。恐怕早晨起来睡得太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我再买通个人，天天跑到后门那高声念佛，前去报信儿。我听着这个声了，赶紧穿衣服离开你们家。只有这样，咱们俩人才能长期保持鱼水之情。好吧，他们就这么定妥了。当天潘巧云跟他爹回到家里，他老爹胡了八吐的，也没心想这种事儿，也没认为女儿是这种人。可回去潘巧云下了功夫了，软硬兼施，让小丫鬟婴儿就范。你想当奴才的敢不听主子的吗？再给点好处，婴儿满盈满虚。海十里手下有不少打杂的，其中啊有个头陀和尚，就是留头发的和尚，打杂的姓胡啊，他把这胡僧人给找来了，先请他吃顿饭，给了5两银子。这陀头和尚就明白

这海十里找自己肯定有事儿，结果一问，海和尚交代清楚了，那行，这位也是满应满许，您说这都是什么出家人吧？到了第二天，杨雄果然到衙门当值，莺儿摆下香案。姓胡的这个头陀和尚发现之后，给海十里送信儿。海十里也化了化妆，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公子袍，偷偷的到了老杨家。莺儿把他接进去，然后给把门，他跟潘巧云幽会。闹了半天，这潘巧云呢，是极其阴荡的一个女人。那么有丈夫为什么还干这种事儿呢？因为这个杨雄这个人对女色上不贪恋，保持夫妻正常的关系，他这心呢都在事业上头。潘巧云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不体贴自己，找这么个理由才干出这种风流事儿来。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像这种事儿，没有不露馅的。二十几天之后，有一天石秀啊失眠，睡不着觉，他也没掌灯，石秀就在被窝躺着。先开始算了算这个肉铺，打开张到现在赚了多少钱，下一步呢应当怎么开拓这买卖，让他挣大钱，才对得起哥哥，对得起潘老丈。后来呢，他又想到嫂嫂潘巧云的事儿，心说这一家子吃喝不愁多好啊，可惜我哥哥娶了这么个不良的妇人呢。哎，但愿他别再出轨。然后要出了麻烦事儿，我哥哥在人前怎么抬头啊？他就听见胡同呢有人念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帮帮帮帮帮。石秀心说，这哪个庙上的和尚怎么这么讨厌，连日来竟跑这儿来叫唤来，也不管旁人睡熟没睡熟，这是干什么？就这么的，他起了好奇的心。石秀呢蹑足潜踪就出来了，他个儿也大，扒着墙头往后街上一看，就见一个黑影来回直溜，手敲木鱼高声念佛，这是有意的在这念佛。时间不大，他就见哥哥他们家的后脚门一开，又出来一条黑影，跟念佛这个人打了一下招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又过了一个时辰，天才亮。石秀心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是谁呀？我哥哥在衙门当值，什么人偷偷摸摸在后门出入啊？不行，我得留点神。这石秀第二天呢就没睡觉，就在这盯着，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来的是海和尚，一下子全明白了。哦。

0: 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到衙门口，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昨天晚上拘捕了三个犯人，现在做完移交手续，杨雄打算到对面的饭馆吃点早点，没想到石秀来了。哎，兄弟，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有事儿啊？
1: 啊，
0: 大哥，有事儿，我找您。
1: 那好吧。
0: 哎呀，这些日把我忙得头蒙脑胀，一点闲空都没有。今天好了，恐怕没什么事儿。走走走走，咱们吃点早点去。找了一座小饭馆，这阵还没几个吃饭的，哥俩对面坐下，要完了东西，石秀两眼发直，有点为难，这话怎么说？杨雄看出来了，嘿嘿，兄弟，累懵了。哎呀，家里的事儿全托付给你了，千斤重担也不轻啊。兄弟，怎么，有事儿说吧。
1: 大哥，
0: 既然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我就对得起哥哥，有件大事我不能隐瞒。
1: 是啊，
0: 究竟出什么事了？莫非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嫂对你不好，旁人说了你什么闲话？
1: 不，
0: 哥哥您误会了，我告诉你吧，是这么回事。石秀就把潘巧云跟海和尚接触，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潘巧云如何上报恩寺还愿，最近来海石里化妆改扮，经常到家去，还有人在外头给他报信儿，等等等，说得清清楚楚的。杨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捏呆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石秀啊，怕把他气坏了。
1: 哥哥，
0: 您可千万要保重啊，别忘了气大伤身，为了这组女人你也不值当气得这样。
1: 贱人呐，贱人！
0: 自从你踏进我们杨门，我杨雄绝对对得起你啊！万贯家财全交给你，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叫我杨雄在人前怎么抬头？你可损透了。杨雄相信石秀的为人绝不会说胡说，一点也不带错的。
1: 好吧，兄弟，我谢谢你，
0: 你才是我的亲兄弟。
1: 哥哥您甭谢我，既然您知道这件事儿了，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兄弟，你还要问吗？我要狠狠教训这个贱人和那秃驴，我宰了他！
1: 石秀赶紧把他嘴给捂住了。
0: 哥哥不可，人命关天呐，您可不能干这种蠢事。以小弟之见，您回家呀不露声色，你看看我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有道是抓贼要脏，捉奸得要双啊，你别听我一面之词，

0: 天晚上你假装到衙门当值，三更天你偷着回去，你准能堵上。堵上之后把那海市里绳捆车送送到衙门，交官府治罪。潘巧云，你写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得了。就冲哥哥您娶什么媳妇娶不着，非要这种贱人吗？只有这样做是最为稳妥的，千万不能干出蠢事啊。嗯，
1: 好吧，
0: 兄长，就听你的。哥哥今天回去可压住火啊。还是那句话，别露声色，跟往常要一样。哎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尽量控制我自己。吃完早点，石秀回肉铺了。单说杨雄，说控制能控制住吗？他是性如烈火的人，回到衙门一头扎到床上，拉床被把脑袋蒙上，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正这时候，有个小当差的来找杨雄，说知府大人有令，让他到后院去一趟。杨雄吃公饭的，敢不去吗？把烦恼的事暂时抛开，到后边花厅见着知府。知府乐了，杨雄啊，你来的正好，我最近又收了两名教师，你看一看他们的功夫究竟如何啊，帮我好好选选。
1: 是。
0: 杨雄耐着性子在这看着这俩人，其实练的什么玩意儿杨雄都没看清楚，就在这混时光，好不容易这一刻算熬过去了。知府大人高兴了，赐宴，还要请杨雄和新来两位教师吃酒。这下可坏了，有道是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啊，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儿，发愁心里的别扭，沾酒就醉。这杨雄再加上多喝了几杯，醉了。好不容易辞别了知府，顺着胡同回家，这又想起这烦恼的事来了。潘巧云那贱人呐，你气死我了。一叩门，婴儿把门开开了。杨雄一瞅这小丫头片子，你跟潘巧云是一伙的，你们狼狈为奸蒙混我呀，玩了我再算账。他没说话进了屋了。哟，潘巧云一看丈夫回来了，心里有愧，还得假装演戏，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赶紧搀扶着杨雄进了屋。杨雄到床这一头就躺下了。官人，官人，你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啊？英儿，快打洗脚水来。哎，帮着把鞋袜扒掉，裤腿挽上，给杨雄烫脚，然后又沏了壶艳茶。潘巧云就问官人，今天没事了吗？可以在家休息了吗？石秀告诉杨雄，今天说个瞎话，不到衙门你也说到衙门，你看看我说的真假，你赌一赌。可杨雄由于喝酒太多，把这茬给忘了。潘巧云这一问他，杨雄就坐起来，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我问官人今天是在家。

0: 住啊，是不在家住。哈哈，你问这干什么？哎，是不是你烦我，不希望我在家住，你好跟旁人幽会？贱人呐！他刚想往下说，酒劲儿往上一撞，觉着脑袋一沉，杨雄又躺下了。话说的虽然不多呀，切中要害呀。潘巧云那脸刷就变色儿，简直透不过这口气儿来了。正在这时，一看杨雄又睡着了。哎呀，心中念佛呀，告诉婴儿可别摆香案，要不摆香案没发这信号，海和尚就不敢来。就这么的帮着给杨雄把衣服脱了，拿被子给盖上了。潘巧云坐在旁边发呆呀，心说这事儿怪了，怎么走的风啊，他怎么知道的？他方才说的是醉话呀，是真的，不是醉话。往往酒后吐真情啊。哎呀，真要他抓住证据，我就活不了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心找海和尚去商量商量，但是也不敢离开。就这一晚上啊，就好像爬刀山跳油锅那滋味差不多呀。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东方破晓，杨雄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水呀、啊、水、哎、来了。潘巧云吓得一宿没睡觉，就是在杨雄这个脚底下打了几个盹儿。听杨雄一要水，他赶紧跌身站起，正好这壶水不凉不热，一手周着杨雄，用壶嘴给他灌，咕嘟咕嘟咕嘟，他喝了有多半壶，啊，躺下接茬睡，这回笼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杨雄醒了，这回睡足了，哎呀，感觉这个头啊有点疼。仔细一看，潘巧云在床的那头坐着，低着脑袋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杨雄一看，就是你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的笑，没见过你的人。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杨雄一觉醒来，把昨天说的话忘了个干干净净，一看潘巧云吧嗒吧嗒掉眼泪，他觉着有点莫名其妙。夫人，你干什么呢？你哭什么？谁欺负你了？其实潘巧云打定了主意了。杨雄在熟睡之时，他心里反来覆去思想，这事儿怎么漏的？后来想出来了，可能犯病就犯到石秀身上了。我爹能说这事儿吗？慢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也得袒护自个儿的女儿啊。外人不跟我们家接近，他怎么知道的？出来是石秀啊，怪不得对我特别注意呢。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你看那张小脸往下沉着，假装一本正经啊。闹了半天，他是杨雄留在家里的奸细，这些事儿肯定是他说的，因此他恨死了石秀了。他就盘算出一条毒计，要给石秀扣石盔子，所以他假装在掉眼泪。杨雄这一问他，索性他哭开了，可把杨雄给急的，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官人，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
3: 我说什么了？
2: 还说呢，你说那话也太难听，太伤人的心了。你说我乐意叫你别回家，我在家偷汉子，这不都你说的吗？
3: 哎呀，那是酒后狂言，何必信以为真呢？
2: 官人啊，你骗我无风不起浪，肯定你听了别人的闲话了。
3: 没有没有，肯定。
2: 我也不用看着，我一猜就能猜中，肯定是那个石秀在你耳朵里吹了风，说了什么闲话。
3: 杨雄猛然想起石秀在饭馆说的那些话，心里就一翻个。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他问潘巧云，夫人，那么你再猜猜石秀跟我说的什么？
2: 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他没说好话。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有一肚子委屈，今儿个

0: 也跟你说一说。
1: 说吧，谁欺负你了？
0: 就是石秀官人呢、啊、你是摸个脑袋就是朋友啊？你冲着什么把石秀领到家来称兄论弟？你把他看成咱们家里的人了啊？闹了半天呢、啊、你上当了，你把一个不良之人接到家里来了，这个人可太缺德了，是吗？他都干了哪些事情我都难以启齿，既然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装相，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后来他发现官人经常到官府直宿不回家，因此他这个胆子就逐渐大了。有几次他偷偷摸摸的到了我的寝室，我正在朦胧入睡之时，他就调戏我啊！你说的这是真的，那还能错得了？就因为我正言厉色，吓得他没敢动手。单说前两天吧，早晨起来，我正在洗脸的时候，没提防他从后面绕过来了，拦腰把我抱住，拿两只手在我的胸前瞎划了。我当时破口大骂，还打他一记耳光，我说你再不退出去我要喊人了，才把他吓跑了。事情过了之后我是痛不欲生啊，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不说吧迟早会发生丑事，说吧又怕把你气坏了，你说这不叫人左右为难吗？正在我受委屈的时候，你翻回头来还说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不是石秀倒打一耙那是什么？他怕我告诉你这些实情，恶人先告状啊，才编造了许多瞎话，你就信以为实了，不管青红皂白，回来恶语伤人。你知道我还有法活吗？官人呐、啊、我也看得出来，你拿石秀跟我来比较，你跟他亲跟我远呐、啊、咱们夫妻之情到了现在也就结束了，你快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就得了。哎呀，这潘巧云呐、啊、够一级演员，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表演的太逼真了。可惜杨雄那么大的英雄是个混蛋，耳软心活呀。听完潘巧云的话，他这火就攻到脑门子。哎呀，石秀啊，石秀，你外君子内小人呐、啊、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你看你跟我说的那是天衣无缝啊，跟真的一样，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呢？嗯，他不可能的事儿。但杨雄又一想，现在谁真谁假，苦无证据。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要管我要证据我怎么办？我们俩言语不合当场要动了手怎么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叫左邻右舍三亲六故知道这件

口吻，我还怎么见人呢？可是这事儿也得解决呀。好吧，我说夫人呐、这话出你的口入我的耳，算了算了，今后再休提起。那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忍了不成？当然不能，我把石秀打发了也就算了。和潘巧云一听乐坏了，现在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就这石秀，要真把他撵走了，我跟海和尚那不就随便了吗？他心里头高兴，但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先找他岳父老泰山，告诉老头，肉二撤了，肉铺关门，不干了。老头也愣了，姑爷，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哎，没用没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就什么不干，在家里吃喝也不愁。我不干了，关张，现在就结账。那石秀怎么办？石秀是外来人，给他一部分钱，爱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那他要见你一面呢？这事儿最好你去跟他交代。不，我们俩不过话。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没有必要见面，希望他好自为之，赶紧离开咱们家。好吧，老头就得听着。杨雄赌气上了衙门了，老头赶紧到了前面，告诉别开门了，买卖不干了，赶紧结账，把两个副手伙计都打发走了。石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吃完早点之后系上围裙，戴上套袖，刚想到前边，迎面碰上潘太公了。一瞅老头哭丧个脸，石秀就问：“您怎么了？”“石秀啊，买卖不干了。”“啊，不干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也不知道我姑爷犯什么病了，一宿觉醒来嘟了个脸蛋子，说什么也不叫干了。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毛病不成？他也没说呀。”啊，他不让干拉倒呗，咱何必费力不讨好啊？我石秀他还告诉了，买卖不干之后，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还希望你好自为之。这么办吧，咱爷儿俩处的还不错，你那个账啊也非常清楚，这里有文银50两，没多有少的你也别闲活，你就拿着吧。啊，到哪儿做点小买卖不一样混生活啊。姑爷还交代，今天就希望你搬走。石秀多聪明，一听明白了，暗自冷笑，心说杨雄啊杨雄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耳软心活之辈啊，肯定你把话告诉潘巧云，潘巧云编了一套瞎话，恶语重伤都给我扣到头上了。好嘞，我也无需分辨，像你这种人交不交的也没意思。石秀也没客气，接过50两银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玩意儿，就一个小包一拎，跟潘太公告辞，离开老杨家了。石秀有心回原籍呀，但在街上转了两圈，一想不行，我不能走，大丈夫来去光明磊落呀，我背着黑锅可不行啊，杨兄弟怎么看我？潘巧云说了我些什么？究竟

0: 我告诉你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不弄清楚我不能离开冀州，否则的话我后半辈子自己对不起自己。石秀改变了主意，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房，他住下了，一天他没离开，关着门低着脑袋琢磨主意。石秀心说，哼，好，潘巧云呐，本来我拿你当个妇道人家，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就算了，我哥哥一纸休书把你打发了，就凭你的年纪，凭着你的人样子，如果能改恶向善，找个人家不愁吃喝，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啊，哎，你比疯狗还疯，你咬到我石秀身上来了，我岂能容饶于你，我非把这事情查清不可，晚上我不睡觉，我堵你去，我也叫杨雄看看我石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那么句话，就怕人惦记上，这个人要惦记上什么事儿啊，那肯定能成功。头天没事，二天没事，第三天晚上，石秀穿了一套夜行衣，拎把匕首刀，轻纱蒙面，到老杨家了。偏赶杨雄又到官府轮值，那小丫鬟婴儿把香案摆到后门了。姓胡的那托头来了，看见之后转身回报恩寺给海和尚送信儿。时间不大，海和尚带着方巾，穿着公子袍，一闪身进了老杨家。石秀在僻静之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没动。石秀心说，王八日的，我等着你，等啊等啊等啊，到了四更天气，姓胡的那和尚又来了，抱着木鱼来到后街，梆梆梆梆梆，阿弥陀佛，佛光普照，大慈大悲，梆梆梆，刚念了一遍，石秀知道啊，又给海和尚送信儿，叫海和尚快起来回庙，恐怕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啊，成！拼命三郎往前一个箭步，跳到这和尚的背后，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的脖子磕了素就给掐住了。当时这和尚就翻了白眼了，石秀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进胡同，往地上一放，这刀子就杵到他梗嗓上了。别动，兔崽子，你胆敢张扬，我捅了你。
1: 阿弥陀佛，别讲，哎呀，别讲，你是哪位？
0: 不用问我。
1: 那你饶命啊，我没做坏事。
0: 你还没做坏事？我问你，你在这等谁？
1: 我说，等海和尚、海师礼、海师傅。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他上老杨家跟那潘大娘子幽会去了。
0: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儿？
1: 我不干不行啊，我害怕海和尚报复，另外我穷的喽嗖的，也是突袭俩钱儿才干的这事儿。
0: 好了，把衣裳给我脱了，脱了。
1: 我这衣裳破不拉几，你要的干嘛？脱！
0: 把他衣服扒光了，连裤头都不留。

0: 日秀也够狠的，用这个膀子把他脖子给吊住了，使劲一勒，用胳膊肘就弯着。好家伙，石秀多大的劲儿啊，时间不大，活活的把这和尚就给勒死了，然后轻轻的放到这儿。石秀把他这衣裳卷吧卷吧放到旁边，拿起木了鱼子，石秀就敲，学着这和尚的声音也念了一顿佛。正在这时，小门吱呀一开，海和尚出来了。海和尚慌慌忙忙出来之后，一看这还敲呢，他挺不高兴，切，我听见了就得了，还穷敲起没完来了，把别人惊动怎么办？石秀把木鱼放到地上，转回身来把青纱撩起来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海和尚。海和尚一看啊，认得石秀，他就知道坏了，二话没说扑通就给石秀跪下了，饶命饶命。石秀冷笑一声，饶命？海和尚，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
0: 说说实话，我饶你，不说实话，瞅见没，这把刀子给你准备的。海和尚一五一十全说了，为了他的狗命啊。说完了，石秀点点头，这还行，把衣服都脱了。
1: 我这衣裳脱，
0: 哎，把衣服逼着他都脱下来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石秀一看都脱完了，二话都没说呀，在他腰圈着这一囊子就捅进去了，还堵着他的嘴。你像那石秀是屠户出身，在哪儿下刀那都有研究的，怎么往外给放血？就见海和尚手刨脚蹬，一个劲儿撅的，撅的一会儿这血也放干了。石秀轻轻把他放下了，把掐死那和尚也裂不过来，把俩和尚放到这胡同，扒下来那衣服他卷吧卷吧自己拎走了，然后把那把刀搁在被掐死那和尚的身边，布置了一个假现场。石秀冷笑一声，离开出事地点。他回去歇着去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又过了一会儿，有个姓张的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得起大早，还没等吆喝，刚到这胡同，扑通绊了个跟头，豆腐盆也扣了。这位心说什么玩意儿在这儿，等低头一看，妈呀，俩死倒。他这一吵吵，左邻右舍的人全出来了，有那胆儿大的到了近前一看，哎呀，两条人命，满地都是血，这怎么回事儿？赶紧把李正地保找出来，卖豆腐的人做见证，到公安府就报了案了。知府一听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赶紧派人前去看看怎么回事。杨雄跟着也来了，到这天还不亮呢，点着灯笼和火把。杨雄一瞅，哟，这不是海和尚吗？怎么死到我们家后门不远啊？还有一个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杨雄这心里就明白了八九了，好像没趴下，觉着后悔，对不起石秀。那么说这件事肯定是石秀干的，我冤枉他了，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干出这种事儿来。可能这俩和尚的衣服他拿走了做个见证。

0: 杨雄是有苦难言呐。仵作填了诗歌表，检查完了，派人维持现场，然后禀报知府。这仵作就说：“看来这俩和尚干的不是光彩事儿。从现场勘查可以证明，俩和尚不定因为什么争风吃醋，俩人打在一块儿了。”有头发那个秃头和尚拿刀子把那光脑瓜的和尚给扎死了，在没扎死之前，光脑瓜的和尚勒那个有头发的和尚的脖子，可疼也把他勒死了。您听这叫什么玩意儿？知府一听啊，和尚叫人扒光杆，甭问，没好事。哪儿的和尚？调查调查。一调查报恩寺的，把报恩寺的和尚找了一阵，可不是都是咱那儿的。告诉方丈领师，哎，此事就算结束了。知府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死俩和尚算得了什么呢？又不干正事，活该，这案子就算完了。老方丈领完师去，火化也好，装殓也好，就不提了。但是杨雄可完不了，杨雄这酒劲儿早醒了，心说石秀干出这种事儿了，不能走远，很有可能他还在冀州城啊，我得学磨学磨他。后来果然在一家小店房的门前遇上石秀了，石秀怕他找不着，就在门口这站着，准知杨大哥准来，哥俩见面互相打过招呼，石秀让进屋里，杨雄坐下把石秀的手拉住了，兄弟，两条人命是你干的，对，我干的，哥哥你看这个，两包衣服往这一抖了，哥哥瞅见没，这是海市里的公子金公子厂，他穿这干什么？这是这个头陀和尚的，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跑到你们家来捣乱呢，做些这等不才之事。哥哥，您还有何言？兄弟，我对不起你，我太相信了，好个贱人呐，倒打一耙。其心何其毒也，你等着，我非把他宰了不可。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像戴了一顶光环？那一圈圈发光的月晕究竟是什么？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抬头望望天，听听月亮的秘密。在晴朗的夜晚，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幕？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四周仿佛被一圈光晕包围，像给它戴上了一顶皇冠。这个现象叫做月晕。但别担心，这不是你眼花了，更不是外星人在搞事情，而是一种自然的大气现象。那这光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空中出现一种叫做卷层云的高空云层时，空气中会漂浮着无数微小的六角形冰晶，这些冰晶像小小的玻璃棱镜，能折射月光。当月光穿过这些冰晶时，会被折射两次，一进一出，角度固定在22度左右。于是所有经过冰晶折射的月光就被拐了个弯，在你眼中构成了一个直径22度的冰环。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看到这个光圈，它的大小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22度，可以试试把手臂伸直，用大拇指对准月亮，小拇指对准光圈边缘，刚好就是这个宽度。再聊聊传说和科学。在民间，月晕常常被看作天要下雨的前兆，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迷信，因为那种形成光晕的高空冰晶云，有时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科学家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让这些冰晶云出现，一种是暖空气不断上升，升高后冷却结冰，另一种是大雷雨云发展到高空，在顶部形成的冰晶云，也就是你看到的光圈制造机。所以当你看到月亮的光圈时，说不定真的要变天了。拓展一下，不止月亮，太阳也会带光环。在白天的天空中，太阳也能产生类似的光圈，只不过因为太阳阳光太过于刺眼，我们不容易看见。甚至在火星也拍到了类似的太阳晕，因为那里的大气中也会形成二氧化碳冰晶云。火星探测器毅力号还曾在2021年拍下了这个奇妙的画面。还有一种叫做幻日的现象，也和月晕是亲戚，它是太阳两侧出现亮斑，是另一种冰晶折射现象。总之，下次再看到月亮的光圈，不妨停下脚步，好好欣赏一下这场冰晶与月光合作的天文演出。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一起用耳朵仰望星空，下期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相公啊，我是喜

神医，到后来我有谁照顾

不好开眼，眼儿看了看，就到了三。

报仇深冤。

江东。

0: 北君臣过江来，并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岸大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岸大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臣见，
0: 刘备过江来了。
1: 大儿刘备过江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如神，叫本督看将起来，他也过中本督之计。哎，他也过中本督之计。诸葛亮他也不过虚虚的有目啦。陆大夫
0: 在，
1: 那大儿刘备过江谁带多少兵将，那天何人保驾来了？
0: 虽带500铁骑，内有赵云保驾。
1: 赵云

0: 鼓呢，难以成就啊了。
1: 啊，都督，应是不应？
0: 吩咐咱营人马外窜里跑，内藏兵人，白队营到江岸取阵。
1: 得令，众将官。
2: 有。
1: 外窜里跑，内藏兵人，白队营到江岸取。

纪律，还望小姐多多指教，公子岂告一见。

是说虽比你大，可惜功名未成，因此我莫传体言不怕苦，夜夜共读到三更。刻骨铭心，塑心志。

0: 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老马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夜跑经过烧烤摊的时候控制住自己个儿。
2: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3: 哇塞，
4: 哇塞，世界上的美食啊！
3: 看看，滋滋冒油啊！
4: 太棒了，
3: 色香味俱全。
1: 但是在空间站吃烧烤这件事儿确实有点过分了，是吧？你看我们在教室、办公室这种正式场合吃东西，那都得偷偷的。而我亲爱的航天员们，你们这不但光明正大，还视频直播给大家看，这背后一定有特别的原因。老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神舟21号和20号航天员乘组围在一起吃的这顿烧烤，竟然是人类第一次在太空吃上现烤的烧烤，那可不就得好好宣传宣传吗？但是问题来了，在太空烤个肉能有多难呢？这不就是在地球上烤箱里一按开关就搞定的事儿吗？然而随着老马调查的深入，才发现这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在太空烤肉，首先要攻克的就是加热难题。在空间站里，连热空气会往上走这种常识都会被推翻。地球上烤箱靠着自然对流均衡加热，可到了微重力环境，热空气只会摊在原地。2019年，国际空间站曾经烤了块饼干，竟然就花了130分钟。那这次中国工程师的解法很聪明，专门研发的热风烘烤机，内置精密风道，就像是给热空气装上了导航系统，驱动它在炉内360度循环流动，配合动态温控技术，实时监控食材各部位的温度，随时调整风力。可以说它烤出来的肉比烤箱烤出来的肉都要均衡。但是油烟成了新难题，在封闭的空间里，油烟不仅呛人，还可能腐蚀精密仪器。那更麻烦的是，失重环境下油滴不会下落，会飘得到处都是。这次中国航天员用的烘烤机就自带了太空级油烟机，高温催化分解加多层滤网，净化后的空气甚至比舱内标准还干净。另外他们还设计了特制固定架和接油盘，从源头锁住了飘飞的肉汁和油汁。还有就是食材的保鲜问题，太空里传统的冰箱完全失效，因为制冷剂在失重下是无法气液分离的。为此，上海理工大学团队拿出了半导体方案，利用电流通过特殊材料时一面吸热一面放热的特性，实现了无压缩机无制冷剂的安静制冷。所以你看，这一顿烧烤还真的是来之不易呀。结论，从太空饺子、中秋月饼到如今现烤的烧烤，中国航天员的菜单已经丰富到了190多种，而且还正在丰富。这顿烧烤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向着星辰大海越走越远时，好好吃饭这件最接地气儿的事儿，反而成了最前沿的科技命题。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哎呦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来。
2: 抬眼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

做军械风雨一地念你莫免，派单家送不了日夜之前。

俸禄，民是不利，有多少

兵。

转面来用好言，俺为少你再叫声苏老弟。我把话题我以为山穷水尽，民族

是五弟把小人提防，若不是苏凤英进京告状，险些儿将狗官举进城。

钱毛驴驴还没有长，恰出了老手正手回弹杖，不忘啊冒风将滚堂来上，青眼见愿意表情眼摇晃，不忘啊人不动先来问放，方小子扶清下有口难上，不忘啊坐监牢发生所想。

我早得名，我穿片玉。

我想哭。

风筝，双打枯叶身飘零，走投无路陷绝境，到何时我才能昂首挺起胸。

什么？

起到茶园的国泰财人送宝贝，是送给镇上馒头玉梅村还有一对玉石门玉清官，我们守着旁边的会

0: 漆黑。在前头我就犯了罪，任何犯我的他不算亏，我就不再听兄妹，他不肯保证他恨谁。眼前我有账，陈世美，这一回你不得，那一回誓死亡生。
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

0: 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鼎恒生药业集团，咱们的独家品种，而且呢是咱们的最新的生物新药，并且呀拥有了咱们的专利的独家商标五活康寿。那么五脏同活，我们的老人呐康而寿，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也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同样的，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今天呢，石老师呢继续和大伙儿呢来相约健康。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老师提到了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这两项啊是直接影响人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呢药物见效的速度，并且呢是我们康复的一个先决条件。咱不少听众听完之后啊，可能有一种感觉啊，恍然大悟。哎，老师啊，怪不得呀，你说同样的用药，怎么别人就好的那么慢，我呢就比他快一点，哎，这个药我用上来我好的就慢，别人怎么就那么快，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比我们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哎，这一回我们是终于找到答案和原因了。没错啊，因为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才发现的这个 咱们老同志

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差异，出现的不同，原来是跟身体里堆积的药毒还有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是息息相关的，不是一天，不是一蹴而就啊，也是经过大量临床。那么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呢，是决定了大伙儿吸收药物的速度和大伙儿身体健康的状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治疗过程当中您康复的效果。而且啊，各位，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头啊，包括有各种的增生呀、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啊，我们所谓的这些赘生物的形成，还包括呢像一些恶性的病变的产生啊，那像一些肿，还有呢像我们人体出现的抗药性、耐药性、久治不愈、一体多病，其实这个罪魁祸首呢，我们其中的原因啊，那么大量的药毒和这个细胞灵敏度过低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又是由于他们去造成的。那如果说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解决了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那我们疾病的治疗，我们康复的速度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您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还是说身体当中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的重症大病的患者，那各位你会发现啊，如果你解决了药毒堆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那么你用上像我们给大伙提到的咱们的生物新药、咱们的973制因子，其实都是能够实现，同时呢达成呢成倍缩短治疗周期，这非常好啊。那这时候我们问题来了，不仅有人要问了啊，说老师这个事儿啊我们知道了，哎，这个方向我们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如何去达到深度清除这个药毒，如何去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呢？我们有什么物质可以实现这一点呢？哎，既然我提出问题了，我是一定有答案告诉大家的。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哎，我们临床当中发现的，我们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叫红边龙血树。那么红边龙血树，我告诉大家，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药材呢有很大的不一样。怎么呢？因为我们在它的树干上划一刀的时候啊，你把它树皮划开，你就会发现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的浆液流出来。哎，就像那血液一样啊，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呢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呢，在非洲部落呀，其实一直呢被供奉为树神。怎么呢？经常是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呢，也把这龙血树呢叫做流血之树，也叫做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非洲做医疗援助，那么由于说大量的这个当地的土著，还有呢当地的一些村民，有很多的时候啊就朝拜它，我们对这种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们经过后来的不断的大量研究，那么呢我发现啊，是从龙血树浆液当中可以提取出非常三大因子物质。但是呢这个提取过程啊，也是很复杂的，因为普通的像蒸煮碾压制这种提取完全提取不出来。怎么呢？因为我们要提取出非常特殊的这个因子。大伙知道啊，对于细胞治疗因子，那么我们讲只要达到这个因子状态的话，必须是特殊的提取工艺。所以经过了漫长的啊走的这种崎岖之路，那最后呢我们发现973制因子呢是利用顶恒生药业独有的这种航天转粒子技术可以提取。那么龙血树的树浆提取出这种因子，我们利用这种技术可不可以呢？哎，想法一经落实，我们马上惊奇的发现完全可以，这个技术真是太棒了，了不得。所以我们成功的利用了航天转粒子技术，从龙血树的树浆里面提取出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这三大因子作用于咱们的细胞，可以快速的清除药毒，同时呢大大的提高了疾病的治疗速度和治疗效果，也就是说呢我们细胞的活跃度，那么细胞的对药物的灵敏度都是会

高的。其实呢，后来也是想让龙血树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啊，能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尤其呢是在我们国家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老百姓认为这龙本身就是吉祥植物，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就把这三大因子呢命名为叫龙血因子。各位这时候画括号了啊，什么呢？龙血因子包括什么呢？包括三类的，包括喜血因子、和血因子和清毒因子，我们统称叫龙血因子。我们希望啊，用龙血因子呢可以帮助大伙儿更好更快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生活。那我们来看看吧啊，这三大因子作用于人体之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啊？咱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说这个龙血因子啊，那么呢我们在这个洗血和血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溶于血液之时呢，深层次的可以提高血细胞的灵敏度，这个优势呢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你看，如果说它进入到消化道之后，我们吃进来，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是您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还是因为这个药毒缠身导致你像赘生物频生，那你像这个结节呀、囊肿啊等等啊，就频生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三大因子的作用下，可以瞬间粉碎，可以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呢，这三大细胞因子呢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性的干预，并且呢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瞬间可以清醒过来，马上变得异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处的组织器官都是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最活跃的表现。那么这时候啊，说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敏敏度的状态，高灵敏度啊，随时随地呢像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讲话随时可以这个拉弓搭箭，离弦的箭一样，就已经时刻准备好了。这个时候不管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呢，哎，这个细胞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反应。那么它的功效啊，我们说到了能够吸收药物利用药物，它的功效到底有多么强呢？我们做过动物实验，当时啊我们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把它们分为两组进行对比实验，叫对照组啊。我们喂的呢就是正常的饲料，那么我们把它分为两组呢，对照组我们正常，另一组呢我们喂的是什么呢？饲料里面加了这个龙血因子了，哎，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人为的干预，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增加小白鼠内啊体里面的这个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结果表现出什么呢？就是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这个对照组呢平均寿命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的恶化。怎么呢？因为药毒太多了，不断的发生病变，那体内不断的滋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啊，这对照组的这个30只小白鼠呢是全部死掉了。哎呀，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啊，这个区别特别大。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种小白鼠，它全都是健康的活着呀。你看是不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哎，没错。当然呢，我们最后啊也把这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呢进行了解剖。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怎么样呢？让我们很惊奇啊，太惊叹了。那么在大量的药毒的侵袭之下，我们这些呢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啊，它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呢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呢是说个别的小白鼠呢出现了组织器官的损伤，但是它的细胞仍旧很活跃，那么相对来说很快就能修复。

做到这个细胞活跃度提高，药毒清理等等，那么这个意义是不是可太重大了，对吧？如果我们把这些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您想，我们自己大量的补充龙血因子之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会怎么样？没错，对喽，它会深度的清除，细胞灵敏度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大伙儿想啊，那么大家用药的见效时间也好，康复的速度也好，是不是就会成倍的增长啊？没错，能实现我们正常生理周期，哎，大概我们是10天左右，不论是骨骼呀、皮肤呀、黏膜呀等等啊，包括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细胞的修复周期都是在之内的。我们身体健康，当初啊，我们在国外那进行五活抗瘦973致因子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们同步也进行了这个龙血因子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呢，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呢，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我们呢也在医院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验。我这里呢有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位患者什么情况呢？典型的冠心病，是他的心脏啊左侧的主干急性的闭塞，就是急性心梗。他的左冠脉呢，就是左边的主干呢，已经是什么呢？堵死了。他的这个堵死面积是什么呢？是95%。各位意味着什么？各位知道吗？对，血液基本上过不去了。那根血管呢，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之一。那么要有大量的这个心肌细胞由于它的堵塞死亡。您琢磨着吧，这一大根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堵死，大量的心肌细胞坏死，那么人处于一种特别这个高风险状态，是不是啊？心梗那就是要命的啦。这个人呢，其实在之前曾经进行过多次的啊咱们相关的治疗，临床当中的我们抢救的时候也是用了很多方法的啊。那么上了支架，那同时呢去用溶栓的方式去溶栓，对，消融的方式去消融，最后还是不行啊，然后开始这个人呼吸急促，上了 ECMO。 很多人对 ECMO 不是很了解啊，因为这是医疗急救的时候用于什么呢？叫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我们才会用这个。这个一天费用很高啊，一天的费用很高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患者都不太行，不太行。然后呢，我们又采取措施了，用什么呢？主动脉内啊球囊反搏。那么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又用了很多的手段，还是相对差一些。所以说，临床当中几乎所有的这种应对心梗的方式都用遍了。但这个患者家庭条件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他始终处于高危的状态，怎么办呢？送到 ICU 吧，是吧？重症监护。哎呀，这身上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啊，医生不断的下病危，4次下了病危通知书，4次，请了不少的来会诊。啊，不仅本院的，几乎全市的啊，就全请来了。家属态度也很坚决，人就说什么呢？我们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死马当活马医。那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要试一试。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为什么这位患者只要是活着一天，他有呼吸有心跳，大伙想吧，为什么家属是全力以赴抢救？啊，这里面我们不多说了啊，点到为止，大伙知道就行。后来呢，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方式方法全都用了。那我们呢，作为什么呢？临床医生，对吧？我们作为什么呢？在973治愈因子的这种临床推广、临床应用、临床实践等等，那么把我们请过去，那我们建议他就是使用咱们973治愈因子进行什么啊？强化治疗。因为大伙知道，咱们这里面呢是有9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是细胞最好的医生。那么它是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面积凋亡，你治疗的这个过程，如果说你不往细胞上治，你觉得能治好吗？对吧？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只有从细胞层面上去解决相应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才能够实现咱们治愈的目标。
同时

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怎么呢？因为这个患者在治疗期间是使用过大量的药物的，身上的药毒堆垒很多很多，就好像这个几十年都没有清理那下水道似的。那您琢磨吧，堆积多少年的这个陈年污垢啊，对吧？而且它的细胞的灵敏度是极低的，因为扩管药对它来讲都效果不明显。那你想，心脏血管总扩呀，对吧？都已经硬化了，细胞灵敏度本身很低了，那细胞像喝醉了酒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打他几拳都啥没啥反应，对吧？您琢磨吧，得用多大的药物刺激这个细胞才能够实现有反应啊？所以说，你看，一个是不用973治因子，这个患者真就死路一条了。我们在跟死神抢时间呐，对吧？我们在跟死神去抢人呐。如果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没有命。所以当时呢，临床我们当即就决定啊，973治因子是必须要用的，而且呢，要快速的把它的药毒清理，细胞灵敏度提高。怎么办？正好临床我们应用这个龙血因子给它用上了。哎呀，互补增效联合治疗，哎，治疗的效果果然非常让我们惊喜，患者生命体征全部稳定下来，血压呀、脉搏啊，包括呢血氧浓度啊，哎呀，这个都在恢复到正常值范围。家属乐坏了呀，我们这个抢救的医生也乐坏了，终于啊，咱不用熬了，是不是啊？这是讲话24小时不敢离人了，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那谁能想到？谁也想不到，是不是啊？患者意识逐渐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左右，心脏功能基本开始恢复正常。哎，人开始什么呢？从床上下来了。哎呀，自己慢慢悠悠的啊，哎呀，坐个电梯下楼，到院子里面啊去溜达溜达，哎，跟这个周围的老同志们聊聊天儿，聊上半个小时也没觉得累。原来脸色是蜡黄的、苍白的，特难看，现在变成了红润了。他自己讲话，哎呀，我看自个儿啊有点人模样了，怎么的？自己都自我解嘲呢，说什么呢呀？说不好听的呀，我终于像个活人了。真的，以前那脸色真的很难看。各位知道，就将死之人那个面色是什么？是苍白的那种的啊，特别的这个灰秃秃的那种感觉，您能理解吗？哎呀，全身浮肿也开始消失了，哎，陆陆续续症状一点一点一点全都开始消退。你看，我们讲啊，其实如果按照普通的治疗，我们即使应用大量的973治因子，这个患者我们从死神手里面抢回来，至少也要考虑在什么呢？在两个星期以上才能见效果，太重了，太重了。整体治疗也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康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973治因子呢跟这龙血因子共同使用，联合使用，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那么基本他的临床指标全都恢复。那我们临床可以说，这个患者呢就实现了什么呢？这个完全的身体康复啊，多好，对吧？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上做了不下上千例。那么最终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尤其配合五活康寿973治因子进行治疗老慢病之时，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的药毒，深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我们细胞呢从原来嗷嗷待哺的小婴儿一样张着嘴等着药吃，那么可以说是迅速自己主动吃药。那么起效速度啊，比原来呢平均要提高10倍，治疗的周期呢缩短一半以上，意味着同样的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呢，这个病会好得更彻底更快速。而且本身的药毒咱们深度清理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体内不该有的那些个所谓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各种的赘生物是完全可以消除的。细胞灵敏度提高之后呢，我们身体会呈现出年轻态，很多老人反应比年轻的时候更有活力，而且免疫力、抵抗力都在增强。
最关键的核心。

0: 是什么呢？我们用药越来越少了，我们不用花那么多钱，那甚至于说我们节省药费，节省治疗时间，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讲了真是大丰收啊，双丰收，特别好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制备龙血烟索的技术非常的专业，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们鼎恒生，或者是说我们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到提取龙血烟子。我们做到什么呢？做到这种中药饮片形式。当初呢，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呢，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意外的事情。迄今为止，我胳膊上还有两块巴掌大的瘢痕，啊，其实这瘢痕还是很大的啊。尽管付出这么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最终呢，那我们也只是呢，在这个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这么讲嘛，这15000瓶的龙血因子呢，每一克都是价值连城。您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啊，在国际上来讲，一克的价格是99美元。当时呢，我们也想面对国际，那因为说这个东西出来了，我们想批量，但是目前来看，我们批量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取技术也好，还是说核心的这个技术也好，都是目前来讲不想公布的。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初心就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每一项的医疗成果都能在我们的患者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呢为我们国人，为我们的患者早日康复。所以说呢，不想公布，同时呢也不允许我们去公布，毕竟这个数量是很少啊，很少。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咱们呢想用的老同志，你呢可以跟咱们场外的去沟通啊，你去表个态。为什么呢？因为有需要，我们才好落实政策。您能理解老师说的这一个话题吗？有需要，我们才好落实政策。那么，如果说需要非常迫切，需要的量非常的巨大，那我们下面这个政策落实起来才会更加的事半功倍。到时候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通知大伙儿，通知大伙儿。我觉得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重大的事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咱们973制因子啊，1块钱一片药的推广工程，这不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吗？对吧？我们呢是含有900多种细胞制因子的，而且呢是甲类 OTC 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也融合了目前上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入血、抵达病灶、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国际统一售价呢是1380。现在来看呢，我们推广期间有了政策的帮扶，1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真的是极为难得。那目前为止呢，我们老慢病的患者对于咱们这个药啊，已经是深有感触了，是不是啊？已经深有感触了，好多人都打电话反馈信息说这药真好啊，因为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我们前阶段来的患者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呢？价格，对吧？您听，哎呦，1块钱一片药，我们能用得起呀。另外呢，一用就知道好，回过头来又来定的患者很多很多。那我们咱们这些啊，这个慢病患者呢，有了这个五合康寿、973制因子，都是能够治好的。只要你是老慢病，只要是一体多病，咱们呢五合康寿、973制因子、灵芝北极片一定会帮着大家解决你身体当中诸多的问题。哎呀，我们说了有强大的疗效作为保障，有非常棒的价格作为依靠，我觉得我们的患者现在真的是有福气啊！咱们的迅速行动吧，是不是？好，不多说了啊。我们今天的两大目标，一，让大伙儿都能用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拿到973制因子；二呢，那么对于咱们的龙血因子有需求的患者，我希望大家也行动起来，干嘛呢？还是那句话啊，有呼声，有需要，我们好落实政策，是不是啊？那么大伙儿呢，可以直接跟常委老师来沟通啊。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

0: 前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你好，石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啊，电话接进来了。
2: 石主任呢，可算找到您了。
3: 哎、好。
2: 哎，我叫李世民。
3: 哎。
2: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呢，给我看看病啊。
3: 哎，
2: 我现在的一天天的吧，实在是太难熬了
3: 啊。好的，我知道您这个也是一体多病了，看来是啊。好，那么身体什么情况，具体来谈一谈。
2: 我的是大概从20岁那时候开始吧，
3: 嗯，
2: 就得那个类风湿，
3: 嗯，
2: 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哦，哎呦，
2: 都快40年了。
3: 40年，嗯。
2: 哎，这些年吧，这医院呢，不管是我们市里的还是省里的，包括北京的医院吧，都去过了。
3: 嗯。
2: 但是吧，你看用了那么多药吧，总是不见好啊。
3: 嗯嗯。
2: 现在我这个手和脚的这个关节啊，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
3: 哦。嗯。
2: 哎。
3: 嗯。
2: 但是吧，变形之后它不感觉吧怎么疼。
3: 嗯。
2: 但是呢，就是浑我这浑身的骨头疼啊。
3: 嗯嗯。
2: 哎，特别是两个膝盖这块，哎呀，就像拿锤子给你砸似的，那个疼那个滋味。
3: 嗯，它开始变形了，您知道吗？这病就开始重了。啊，就引起到你都畸形的状态了，你想想，对不对？
2: 嗯，是。
3: 哎，嗯
2: 嗯，哎呀，我这去年吧，我还能扶着点东西啥的，还能走走。
3: 嗯。
2: 可是现在这走道不行了。
3: 嗯。
2: 哎，就是左边这个腿的膝盖啊，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关节都变大了。
3: 哦、
2: 嗯。哎，不敢动、
3: 嗯。不敢动。
2: 而且吧，你说我本身的心脏还不好啊，有心脏病，
3: 嗯、
2: 然后血压也高。
3: 啊、哎呀，
2: 哎
3: 嗯。
2: 嗯，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70。
3: 嗯，
2: 哎，一天天的嘛，这脑袋瓜子总是这个，哎呀，疼啊。
3: 嗯嗯。
2: 哎，总是感觉到胸口这块呢，就是发闷，
3: 嗯、
2: 哎，上不来气儿。
3: 嗯。
2: 哎，一天天的也是，哎呀，担惊受怕的，就怕吧得什么脑出血了啥的。哎、
3: 对，没错。嗯。哎呀，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这心情啊，因为这个病症来看，如果说你心脏还不好，你听说有一个病叫风心病，听说过吗？
2: 哦，风心病听说过。
3: 哎，风心病，如果说是有类风湿，风湿有这种类风湿因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嗯，对，合并到心脏是分分钟的事情，是不是啊？这个比较麻烦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我听一下。
2: 哎呀，我吃的是有希乐宝、洛活喜。
3: 嗯，
2: 巴西沙坦，哎、
3: 嗯，
2: 天天吃反正是、
3: 嗯，
2: 另外还有一些止疼药啊，
3: 嗯、
2: 药啥的吧，我也都用过，
3: 嗯，
2: 但是还是不行，哎，
3: 嗯、
2: 就是总感觉吧，这个浑身疼痛啊，
3: 嗯，
2: 哎呀，我们老两口这攒这点钱都让我这治病给花光了，
3: 嗯，没错，
2: 这儿子嘛倒是挺孝顺，他也是啊，
3: 嗯、
2: 帮我这四处的打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药啊，好的方法，
3: 嗯，
2: 就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3: 嗯，
2: 哎。他在网上嘛也查了，说这个国外啊、
3: 嗯、
2: 有一种专门就是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叫，
3: 嗯嗯，
2: 说这个效果挺好
3: 啊、
2: 哦。可是呢，后来又一查呢，这个价吧真的是太贵了，
3: 是吧？
2: 一次、啊、就得3500多块钱。
3: 哎呀，嗯，
2: 所以说咱根本也用不起呀、啊。
3: 嗯。
2: 完了，昨天吧，我儿子回来跟我说，他说他们单位啊有一个同事说啊。他们家那个老人吧，正在用就是你们的那个973呐，治愈因子，哎，
3: 嗯，
2: 尤其是现在可能是有活动有啥呀，说一片才1块钱，
3: 嗯 嗯，
2: 哎呀，我这一听啊，我寻思这个行啊，这个咱也能用得起，而且还有好的效果，
3: 啊、嗯，
2: 所以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啊，我寻思问问石主任，
3: 好好好，
2: 嗯，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吧，能不能用？用了之后能不能治好了、
3: 嗯、好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因为你说到谈到这国际上这个

0: 对于骨病专门啊去解决这种叫什么呀、啊？叫骨保护因子。骨保护因子啊，您可能查了啊，这个单一的这一种因子呢是什么呢？3500元左右用一次啊，就一支。哎，对，目前临床上呢，把它命名为叫 OPG 骨保护因子，这是可以查到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自体干细胞，一次治疗大概是4到5万啊，那么4到5万就是一次。明白吗？就那一袋儿，就那么些钱、
1: 哦
0: 嗯。哎，一般还是需要什么呢？4到5次以上的治疗能维持一段时间。那现在就是这种，包括治愈因子类的啊，包括呢像干细胞类的，很是风靡的，很是风靡的，真的是非常火的啊。因为它是什么呢？跟咱们过去所有的用药都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吗？
1: 嗯嗯，
0: 哎，都是不一样的，它的治疗效果是截然不同，而且是从细胞层面上进行治疗，针对的是咱病根，直击要害，用上去，但是是什么呢？就是贵，发现没？缺点就是贵啊，就是贵。咱们要用这个，比如说 OPG 骨保护因子，你一支3500，你一支就能治好吗？不是的，不是一支就治好的，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呢？是见效，见效果呢，陆续再经过治疗，经过几次治疗之后，哎，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出来了，是不是啊？很明显了，哎，对的。那我们先来看的话，你几次下来，一支3500，那么我们就算它治疗4次吧，是不是啊？也得是个14000了，对吧？因为你不光是药费，你还有其他的检查费用，还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那么加上来的话，你这讲话治这一次20000多，这是一定要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济账我们一算，嗯，的确很贵，普通老百姓家庭那讲话的也承受不起啊，一年来这么一回，讲话20000多，一年来两万多，那你看是不是很贵？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替代？我们哥就是在2020年最新审批的叫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拥有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的慢性疾病治愈性的药物就是我们的973治愈因子。
1: 哦，
0: 哎，而且呢您赶上了，赶上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推广工程。不过今天我谈到了咱们这个工程马上结束了，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你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了。
1: 哦，
0: 嗯，有名额，你可以以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拿到咱们的973治愈因子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名额，那就是可能连药也拿不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的名额紧张不说，药品数量也很紧张了，很紧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咱们的药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可能用的过程当中非常迅速的就能改变你几项细胞，比如说呢像骨细胞、成骨细胞、软骨细胞，包括筋膜，包括我们呢像这个胃黏膜，因为你常年吃用这种药，你胃肠包括呢像肝肾伤害的都是很大的，都可以来纠正啊。包括心脏、心肌细胞，因为我们都有专门独立的900多种一个的叫什么细胞治愈因子的组合。你像心脏，我们专门有 NK 这个心肌活化因子啊，包括呢像我们有静血的 ZL 静血因子等等啊，这很多，900多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跟常伟老师去说这么一件事儿啊，因为我今天提到了咱们有一种能够清除人体药毒的，能够提高你细胞灵敏度的叫龙血因子，你跟他要求，你说能不能给我们来点这龙血因子，就是大家伙有需求我们才好落实政策，能理解吧？那大伙都不需要，那我们这政策没法落实，对不对？我们想把龙血因子拿给大伙儿，让您呢一个是缩短治疗周期，另外快速提升治疗效果，我们身体马上内环境得到改变，因为它俩一配合，内环境好，药毒清理的好，细胞灵敏度高，你用不光是咱们973治愈因子了，你其他药它同样能快速起效，那更何况咱们这是什么呢？直接作用细胞的，它更快、更全面、更彻底，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跟他说啊，你说我定这个同时我也想用龙血因子，对吧？我们去争取，是不是啊？我也给大伙儿做出承诺了，为什么？因为龙血因子一旦有，我让大家一分钱也不用花，咱免费用用，但是咱们得去什么呢？争取，好不好？这样好不好？你就跟常伟老师直接沟通就行。

0: 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这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哎，好，不用客气啊，因为本身来讲呢，咱们这个治疗的希望是巨大的，因为您这个状态来说，我们讲了100天，基本上来讲，细胞活跃度提高啊，脱胎换骨啊，啊，对于像这个类风湿因子的清除啊，对不对？把咱们身体问题都解决，解决我们后顾之忧，不让我们合并风心病，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能做到，为什么不努力一把呀？何况这个价格也不高，对吧？1块钱一片药。啊，好，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有一条非常对你来讲非常友好什么的，就是当你用药，如果对于药效不满意，我们是可以无条件的退款退货的啊，就是保障。哎，对，直接联系常外老师就行，我给你电话转过去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您了，石主任。
0: 没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好嘞。
1: 哎，好的，
0: 好，再会。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哎，好，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石主任是这样。我是用这个973治愈因子快40天了。
0: 嗯，
3: 哎呀，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我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年，哎呀，这常年病病歪歪的人，你说这个真的还能给治好？你说，哎呀，我就感觉的，哎呀，真的没法比
0: 啊！我能听出来，打心眼里高兴着呢，是不是啊？
3: 嗯，是。
0: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细胞治疗过程，只有是谁呀？细胞的一生，就是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才能解决他细胞最好的一生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相对于其他药来讲，那就是谁用谁健康，谁用谁见效，对不对？哎，咱们可能深有体会了啊。好，那么这样，您既然有体会，那我听听您的情况好不好？以前什么问题啊，现在感觉什么样啊，说一说
3: 好
0: 吧。哎，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15年了。我在没用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前吧，就是早晚打2次胰岛素。然后呢，饭前我还得吃一片这个拜糖平。
0: 哦。
3: 晚上还得再加一片或者2片的二甲双胍。每天还得吃那个利血平。哎，就这么吃，哎，那个空腹血糖还是10个左右呢。然后吧，就是咋，我血脂还高。
0: 哦哟。
3: 颈动脉还有斑块。
0: 嗯，
3: 一天吧，都总觉得这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也僵硬。
0: 嗯，
3: 反正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右边的太阳穴就一跳一跳的疼。
0: 一跳一跳的疼是吧？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是不是啊？哎，
3: 那可不，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这个两个脚吧，就一阵一阵的，就是发热。而且这脚吧，就从来没在这被子里头，就是在被子外头不能盖。完一盖上吧，就觉得就像烧心，还烧的挺难受的。我还纳闷这脚跟心怎么还能有联系呢？反正有的时候吧，哎，就都恨不得拿块冰块就把这个给它冰上。然后吧，这个尿尿这个泡沫还可多了。
0: 那
3: 每次验尿的时候吧，那个尿蛋白都2加号。完了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啊也不敢吃油大的。完了吃一点吧还就反胃呢，你说
0: 是吧？
3: 完身上还可爱痒痒了。你说前边和腿啥的能够着，这后背痒，哎，就觉得也可难受了，你说。这能够着的吧，都抓破了，它能够着啊就老想挠。
0: 对，
3: 就但是觉得就抓破了也不解痒。哎，难受，
0: 难受，没错。你看这身上哪有好地方啊？是不是啊？

0: 糖尿病
1: 是，
0: 哎呀，这个从头到脚并发症，是不是啊？那糖尿病为啥叫万病之源呢？哎，由于他一个这个讲话的一个主干，可能是上面的枝枝叉叉的非常的繁茂啊，是这样的。那么再发展下去的话，你想想，我们讲了糖尿病的后果叫啥？叫非死即残，对不对？哎，
1: 对对，我吧，我就觉得我是挺有福气的人。我这两个月前吧，腿骨折了。完就不能动活了嘛。天天吧就在床上躺着。完了就实在是没无聊嘛，这不是，我就听广播嘛，就听到您石主任的节目了。
0: 啊，
1: 我说这就咋说，我是有福的，也是因祸得福了，要不然原先。真的要不躺床上也没时间听您节目。
0: 是的，
1: 这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科学的新方法973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就跟着您从细胞上开始治我这病了。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真正的因祸得福啊。躺床这几天，你看咱们也开始转变观念了，对不对？我们想从科学的角度，对于咱们自己疾病进行全面治疗，那也相信咱们，包括相信科学，本身来讲呢，五活康寿是专利的啊，就独立审批商标。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这个转粒子技术、航天技术提取。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最为关键，我们是集合了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果肯定那错不了，是不是啊？多长时间的呢？
1: 我就我一看就出血了。
0: 哎，
1: 我早上起来发现我这尿尿泡沫少了。
0: 好。好。
1: 不到一个礼拜吧，我身上这个痒也减轻了不老少。
0: 好的。
1: 而且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
0: 不错。
1: 我现在空腹血糖的时候就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醒了。哎呀，这个记性啊，我觉得都比过去好了。
0: 好。
1: 现在我就觉得就浑身比以前舒坦多了。自己就觉得这变化可大了。
0: 不错啊。咱们说变化是必然的啊，因为咱们900多种治愈性因子，是不是啊？能够从头到脚把我们的细胞全都解决了。然后呢，我们讲了啊，其实本身人体疾病就是什么呀？细胞疾病。那么解决细胞的病变，就解决了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病因都没有了，您想想，这个症状当然就没有存在的这个情况了，是不是啊？就康复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由于说咱们从根源上治疗，以后还不会轻易的复发，不会再犯。你真正做到什么呢？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非常好。
1: 对，
0: 啊，
1: 对，真是太好了，石主任。我老伴儿吧，他心可细了。完了他听您在一个节目里头讲，就有一个什么脓血树，说那个树能够出血。而且您就是经过还能提取以后，还能够深度的这个清药毒。
0: 对的。
1: 然后就是还能深度的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他说用了以后吧，就是还能够好的更快。完了他说的，你赶紧那个给石主任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好，您老伴真是细心人啊，听的没错。因为这两天我在讲咱们这个同步啊，开始这个给朋友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法宝，非常好啊，叫龙血树提取出的龙血因子。我简单跟您说啊，因为龙血树是非洲部落的一种神树，那被他们供奉为什么叫一样的供奉，想当然他们是有，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提取出，就是从它的龙血树的树浆提取出的物质叫龙血因子，它是可以清除我们人体药毒的。其实对您来说我觉得是特别好，为什么呀？因为糖尿病患者那个个是药罐子，对吧？
1: 对，
0: 那你所有的药都是有三分毒性的，对不
1: 对？
0: 那么堆垒的药都很多。再有什么呢？这个糖尿病本身就是代谢病，代谢病什么意思？你的细胞代谢水平就是低，就是不好，代谢慢，对吧？那么它呢是什么呢？就龙血因子的作用正好适合于你，一个是清除药毒，它是非常棒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可以增强细胞的灵敏度。那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对于我们非常适合？咱不管别人，别人好到什么样是别人的，我自己好才是我自己的， 对不对？那我们正好是对应你这个情况。你想想，是不是应该用用？所以那老伴儿给你说，你看人家细心了，是不是啊？人家留意了，这个很好啊。哎，所以我们呢可以用什么呢？龙血因子配合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龙血因子。

0: 我们也是五活康瘦上标，你想想。
1: 嗯
0: 嗯，所以说咱们治疗的康复周期可以至少缩短一半儿。另外咱讲话了，那缩短治疗周期了，钱一定是省的，对吧？谁钱不是大风刮来，能省一点不就是省一点吗？对吧？省总比不省强。老百姓这叫什么呢？这叫锦上添花，你可以去申请啊，好不好？没问题的。
1: 那是不是？您看，要是真的这像您说的这样，那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这样您是老朋友了，您跟我们厂委老师直接沟通。我还那句话，大家有需求，我们好落实政策，对吧？让你这个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发多少。是不是啊？所以说，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这样我转到场外，你跟他去说，好不好？啊，
1: 好，哎呀，那可感谢感谢石主任。
0: 哎呀，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好消息，非常不错啊。
1: 谢谢，先感谢石主任。
0: 就到这儿啊，好嘞，再见。
1: 谢谢。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瘦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石主任。你好。
0: 欢迎您啊，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成都的一位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好嘞，四川的啊，成都的老朋友了。好，抓紧说说您的情况，因为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啊，好不好？
4: 好。
0: 您是什么问题？
4: 石主任，我以前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4: 哎呀，查出来吧，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
0: 哦。
4: 不过我现在用了，这挺好的。
0: 用的挺好的啊，好，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以前是什么诊断的，是冠心病吗？
4: 是、
0: 啊、
4: 我以前不再有冠心病，我还有心肌供血不足。
0: 哦，
4: 那医生说我这心肌啊又肥又厚。
0: 嗯，
4: 我跟你说吧，那时候就是感觉心慌气短的，稍微走点路啊就喘不过气，那气不够用。甚至吃饭了我都有时候提不及气。
0: 哦，
4: 反正就经常感觉疼，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对，就憋闷气短，是不是啊？
4: 对。当时医生还叫我做支架呢，说有的血管已经摘到了75%了。
0: 啊，那可不，那够支架水平了啊，支架水平了，怪不得这个胸闷气短那么重呢，对不对啊？
4: 是。
0: 嗯。
4: 不过我跟你说，石主任，我现在用了可好了。你们这973治愈因子真的太不错了，我跟你说，你看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很流畅啊？
0: 对，感觉还是可以的啊，不是那么觉得有气无力的状态，是不是啊？
4: 是，我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了，并且我现在走路走得可快了，不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好的，不错，是不是啊？上下楼什么都行嘛，是不是？
4: 可以呀、不像以前一会儿冒虚汗了。我现在不冒虚汗了，并且那个心跳也稳当了呀。
0: 稳当了哈。其实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973治愈因子里面的900多种的细胞治愈因子帮助你解决问题了。它有什么呢？它有非常强悍的 NF 心肌因子，就是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情。那你看专业针对你这块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心肌肥厚，它就是有这个什么呢？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心肌细胞大量凋亡，所以它要增生啊，又就裂变出若干个，才能完成原来一个细胞的工作。那然后还有什么呢？像 NK 抗炎因子，像心肌炎呢，像这个常年吃药胃部损伤、胃黏膜受损等等，

0: 它都能够解决得非常好。所以我讲过了，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看起来您这挺好，是不是啊？整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您总共用了多久了，这位朋友啊？
1: 我跟你说，施主任，我才用的不久，我才用半个月的时间。
0: 啊，是不是啊？时间还是不长的啊，挺好。这不就嘛，是不是啊？今天来给我反馈一下好消息啊，特别棒啊！还有什么需求，我听一听。
1: 我就是听到这两天您谈的那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啊。
0: 嗯。哎，也想用一用龙血因子，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龙血因子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让大伙儿呢也用能够清除药毒，叫深度清除药毒，同时呢恢复细胞的活跃度的。啊，咱们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从龙血树里面提取的龙血因子，这个很好，因为咱们本身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这两天谈到龙血因子的事情了，嗯，但是呢，就是说需求量呢，我目前看起来大伙儿还是比较渴望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数量不多，一共就15000瓶，所以呢，我就想征集一下大家伙儿的意见，是不是啊？我们呢，如果有需求，我们好落实政策。看看呢怎么具体的发放，给大伙儿发放多少。如果你也想用，我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为啥呀？你堵塞75%血管了，一定是吃了大量的药的。那么从这个药毒堆垒方面，清除药毒方面，龙血因子都特别适合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也可以赶紧去报个名，登个记，去打电话啊，到时候要有我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好是可以优先的，是不是啊？啊，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场外那儿，您联系他就行了，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好好，那就麻烦你了，施主任，谢谢了。
0: 不麻烦，感谢你的好消息，也祝您更健康啊！好，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哎，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3: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天老马为了增进和头的关系，专门点了两杯拿铁。

0: 一杯自己喝，一杯给头。可当我把咖啡端到头的桌上，只见他面露难色，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你是想我贫血还不够吗？拿铁拿铁，就是拿走身体里的铁。得，这马屁算是拍到马腿上了。但是老马不信邪，必须要好好查一下咖啡包括拿铁到底会不会拿走我们身体里的铁。我开始了调查。如今每天来杯咖啡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开工仪式，甚至是续命水儿。当然这里是加引号的哈。可是咱也没见哪个人说自己贫血呀。那么喝咖啡多了会贫血这种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在咨询了营养专家之后，老马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咖啡确实会影响铁的吸收。你看，我们饮食中的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物肉中的血红素铁，吸收率高，能够高效补铁；另一类是植物中的非血红素铁，比如坚果、绿叶菜、豆类当中的铁，本身它的吸收率就很低，还容易被其他物质干扰。而咖啡影响的正是这部分非血红素铁。咖啡中的多酚、咖啡因、植酸等成分会像抢座位一样与铁结合，降低其吸收率。有研究显示，随餐喝咖啡会让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减少39%。说到这儿你可能会焦虑了哈，但是完全不用，因为这种影响有明显的时间限制和人群差异，只要不在用餐时或餐后一小时内喝咖啡，就能避开对铁吸收的干扰。而且对于饮食均衡的健康人来说，咖啡对整体铁吸收的影响仅约6%，远不足以导致贫血。而成年人每天摄入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换算下来就是2到3杯，每杯300毫升。并且过量喝咖啡导致的主要问题也不是贫血，而是失眠、心慌这种身体的负担。那些真正因咖啡出现缺铁问题的人，大多本身就有饮食短板，比如长期不吃红肉或者素食者、孕妇等铁需求较高的人群，身体本来就容易缺铁，咖啡只是雪上加霜，而并非根本原因。结论，咖啡从来不是健康的敌人，只要你把握好饮用时间，控制好剂量，再搭配均衡饮食，就能既享受咖啡的香醇提神，又守住身体的铁储备。毕竟对不少人来说，一杯合心意的咖啡带来的愉悦感本身也是一种健康养分，不是吗？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这出戏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宋辽征战，杨家将奉旨统领宋军保家卫国，代父出征的穆桂英与前去穆柯寨的杨宗保相逢，穆桂英对杨宗保一见钟情，二人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成婚。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穆桂英率领宋军大破天门阵，战胜了辽军，为两国百姓赢得了和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欢迎您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剧目自上世纪五十

0: 老奶奶，你可好啊？
1: 我好嘛！哈哈哈哈哈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大师马金凤在剧中饰演穆桂英一角，他通过细腻的唱腔，将穆桂英的英勇、智慧和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武打场面还是情感戏份，他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戏迷为之动容。穆桂英挂帅作为一部豫剧经典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他通过讲述杨家将的故事，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1: 万岁，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2: 不偿命？
1: 找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2: 好，不偿命。

要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威。

0: 你们刚才说过教场并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送吧送吧。小将岂止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母亲不知，这料懂啊，我

0: 拐子一窝，又四下找到说，哎，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讲寡帅骗贼呀、啊？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丁丁。

0: 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马金凤是一级演员，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中国戏曲帅旦行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太君，太君，尊起快快安排才是。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有请到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

0: 洋洋。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同样，我们也要欢迎到任老最最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啊，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张宁老师啊，
2: 哎，
1: 我发现呢，这几年身边啊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
2: 啊、
1: 嗯，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2: 啊。
1: 你看前两天啊，我妈打电话给我
2: 啊，
1: 说遛弯回来呀、啊，站在门口啊翻了半天，哎，以为自己钥匙没带
2: 啊，
1: 后来找来找去，寻来寻去，
2: 啊、
1: 是吧？摸来摸去
2: 啊，
1: 翻来翻去。反正去溜去，一低头，
2: 没带，
1: 不是没带
2: 啊，
1: 钥匙插在家门口呢，
2: 忘拔下来了。
1: 哎，
2: 啊啊啊，
1: 不是头一回了
2: 啊，
1: 而且呀、啊，还专门配了好几把备用钥匙
2: 啊，
1: 啊。而且老年人不是有这种习惯吗？啊，我相信啊，这肯定不是个例，有广谱性、
2: 啊。
1: 我不知道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钥匙怕忘带怎么办？门口地垫底下放。啊，消防栓里边藏，
2: 啊，
1: 门口那花盆底下藏，是吧？哎，到了家门口，
2: 哎呀，
1: 我这钥匙藏哪儿了？都想不起来了。
2: 啊、你是想说记忆力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好家伙了，那个开锁师傅啊，现在混的，我妈就是感觉比跟我爸都熟，你知道吗？三天两头家里边，哎呀，要用这个开锁师傅来帮忙来。
2: 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呀，你们给他换一个电子锁，现在不都有吗？就指纹的那种，就一按不就完事儿了吗？省着忘带钥匙。
1: 您知道我的，我虽然不能算是个大孝子吧，我也算是比较孝顺。对老年人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咱一块儿做了这么多服务中老年朋友的节目、
2: 哦、
1: 对吧、
2: 哦、
1: 那对我爸妈我肯定也差不了啊，
2: 换过啦，
1: 指纹密码钥匙都能开的，这都有。
2: 哦哦哦，
1: 人脸识别
2: 啊、
1: 哦哦、这都有
2: 啊、
1: 哦、开头挺好
2: 啊、
1: 哦、到后来也出问题。
2: 这那出啥问题啊？
1: 忘充电了。哎呦，没电了，干瞪眼儿啊，给我打电话，儿子这个怎么指纹锁也不好用啊、哦、他想都不想。我说多新鲜呢，我说你指纹不匹配，人滴滴滴响，你不给人充电，人干嘛给你干活啊？哎呦、哦、楼上楼下借这个充电宝。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共性，就是特别要强，
2: 嗯，
1: 还怕麻烦别人
2: 啊，
1: 嗯，又换回了这个机械锁
2: 啊，
1: 啊，在我们家还留了一把备用
2: 啊，
1: 嗯，自从有这个后路了不得了、
2: 啊、
1: 嗯、
2: 啊、
1: 那个换锁师傅啊跟我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天天我来帮他开门来，换锁师傅跟我们家没活干了。
2: 啊，
1: 你说啊，
2: 是钥匙放你那儿了，没钥匙就你去开门。
1: 嗯，而且现在我妈这个状态、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用一句文言文来讲吧，
2: 啊，
1: 肆无忌惮，忘带钥匙次数更多了、
2: 啊、
1: 真的是。我跟您在这做节目我都得没事就提心吊胆的、啊、哎呀，今天我是不是现在要去一趟我妈那儿？
2: 会不会打电话哈？
1: 她不打电话，我现在去看看去
2: 啊，
1: 省得我已经到家我再折腾一趟啊。
2: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也是让孩子们回家的一种方式。
1: 那就让我
2: 值得推广，
1: 让我住那儿吧。啊，对吧？
2: 反正人对你母亲来讲哈，那反正有你在嘛，有兜底的了。
1: 儿子是应该兜底，但这个事儿我跟着着急呀、
2: 啊。哎，咱们吧，就是专门来说说这个事儿的这个情况。
1: 嗯，
2: 你要说那个你的孝顺的劲儿，我一点都不反对。就是看我们这么多年合作哈，就你对你母亲的那种细心劲儿，哎，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这种情况哈，真的值得我们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1: 所以跟您这儿就是、啊、想去咨询一下吗？
2: 是不是？
1: 嗯、
2: 那我得问你啊，就是你妈妈有这种情况有多久了？你注意到没？她是本身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就比如说比较粗心，还是说、岁数大了以后后来才这个样子？
1: 细心。
2: 你细心啊！你母亲是年轻的时候细心。
1: 我记事儿以来啊，
2: 啊，
1: 我妈不能说是说面面俱到吧，
2: 啊，
1: 就是她最起码她在家里边的各个方面，反正说事无巨细，
2: 哦，
1: 事无巨细，
2: 哦哦、那应该很细心的。
1: 你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里边，我这个年纪啊，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子女啊什么的，身边兄弟姐妹啊，然后包括上面的老人呐、啊、赡养啊等等等等方面，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啊，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又忙， 基本上家里边大事小情，包括我妈妈自己工作，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包括那个时候
2: 挺立正个人啊。
1: 哎呀，相当了，又狗狗又丢丢。
2: 够。
1: 这可能就有点文学性太强了，这话啊，反正就这个形容词你能理解吧？
2: 啊啊啊！
1: 真的是
2: 很能干的一个人。
1: 哎呦，特别厉害！而且关键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也不像现在，精神头特别足
2: 啊。
1: 然后有什么事呢？他思维啊，在缜密的同时啊，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2: 哦哦，
1: 所以家里边啊，
2: 条理
1: 大事小事甭说别的，就后来我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很多事情拿不准，我都问他。
2: 哦，那还是很细致。
1: 哎、是的，是的，是、
2: 哦、
1: 的，而且 那时候那体格也
2: 好，那相当可以了。
1: 对，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这种情况是老了以后才有的？
1: 可不是嘛、
2: 哦，
1: 他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打我还疼呢，啊，这就不提了啊。哦、现在我妈我算一下啊，
2: 嗯，
1: 70多岁，然后呢就是丢三落四
2: 啊，
1: 嗯，做菜有时候忘放盐
2: 啊，
1: 白糖当盐使。
2: 啊，
1: 陈醋当酱油，哎呀，那个菜做完了之后，真的是一道里边你能吃尽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味道都有。
2: 那他自己没有意识吗？
1: 嗯，我爸跟我挺有意识的。
2: 哦，
1: 就是
2: 明白了，
1: 菜咸菜酸菜甜
2: 啊、嗯。
1: 我妈问今儿菜好不好吃？嗯嗯嗯，好吃。那你干什么狂喝水啊？啊，那刚才跑步来着，嗯。
2: 啊
1: 就是怎么办呢？你就是往下冲那个味道啊！
2: 啊，那就是你母亲其实做这些事情，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1: 对，
2: 就是她不知道自己给，就是比如说盐放重啦，或者是把醋当酱油了，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是不是？
1: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是炖菜呀、啊，那个火还忘关了，关键很危险呢、
2: 啊。啊！
1: 有一次锅底儿差点都烧漏了。
2: 不是，那你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他可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说我忘事儿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2: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嗯，我就直接讲了、啊。
1: 没事，咱这么说了。
2: 就是你母亲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
1: 嗯，
2: 十有八九，我觉得都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初期的表现。
1: 嗯，
2: 我是觉得小杨哈、啊，
1: 嗯，
2: 我觉得你要重视起来。
1: 嗯，
2: 就是带你母亲要适时的去到医院去体检，然后合理的去养护，要不然这种问题要再严重的话可就不行了。
1: 可不是嘛，必须得重视啊。
2: 对，
1: 嗯，
2: 就这些，这个岁数大的同志发生这些改变啊，其实在中医上面，就我师父的也是见得多的，就这种症状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2: 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但这个的确也是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是不是啊、嗯、
2: 哦，
0: 这个中医说呀，这个脑为水海嘛，水海不足则脑中耳鸣，人的水海虚了以后，人就没有精神，记忆力呢他也不好，这个记忆力不好以后，他就肾精亏虚，水海不足造成的。
2: 嗯，
0: 所以脑这个失养以后，人呢经常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呐、啊、精神恍惚啊等等这些症状、嗯，都会出现，
2: 就脑髓空虚
0: 嗯
2: 所形成的、嗯、其实你看啊，就是你像我师父讲的这样，你要是年龄大了以后、嗯、肾精一亏，脑髓一亏虚的话，就有很多的症状，不只是忘事儿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觉得哈、啊、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我不只是说想去评判一下，就是哎呀，杨洋的母亲怎么怎么样哈、
1: 嗯、
2: 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很多的老人都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沾火就着的？
1: 有，
2: 本来这个事儿是很小的事儿，
1: 嗯，
2: 你别人可能一笑而置之就完事儿了，到他那儿就暴跳如雷的，这个劲儿就过不去，
1: 又拍桌子又瞪眼的、
2: 哦、有没有？
1: 对，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
2: 哎，那你能把他怎么着啊、嗯、然后你就是有的人就会讲，这不倚老卖老不讲理吗？哎，但那个时候这个劲儿就是下不来。
1: 其实他也不是有意的
2: 啊，不是有意的，他可能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想一想，想一想，哎，他自己还会掉眼泪、
1: 嗯、
2: 会明白呀，我做的有点过分了、
1: 嗯、
2: 他还明白。
1: 对，
2: 有的同志是啥呢？他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1: 哎，
2: 你跟他说话你听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东西，
1: 嗯，
2: 甚至他可能把家人的名字都给你叫错。
1: 太
2: 错、啊、
1: 我妈经常是就是把我跟我二哥名字、
2: 啊、
1: 包括大哥名字就叫混。
2: 哦哦哦，
1: 我叫
2: 你俩双胞胎呀、啊，长得像啊？
1: 不是，就我们一共哥仨嘛。
2: 啊啊啊！
1: 我大哥杨博，
2: 哦、
1: 二哥叫杨鹏。 经常看着我的小鹏，不那个小博那个杨
2: 啊啊啊，
1: 哎，就

0: 这样了。
1: 对，
2: 那你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神经传导上的问题。
1: 嗯，
2: 像我说的这样，这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2: 我是觉得就你而言哈，雅雅，你应该要关注你母亲的这个变化。
1: 是啊，
2: 你母亲现在吧还不是太严重，因为她能反应过来，你没看她能纠正过来。
1: 嗯，
2: 但是你要再严重一点的话，你时间数字全乱套了。有的人刚吃完中午饭问他，你中午吃啥呀？中午没吃饭呢。哎，他自己会糊涂。有的人是进了小区之后南北都分不清楚，就是找不着家，找不着自己哪个门洞。可能你这个一圈的地方，我经常比如说我经常搁东门出去，
1: 嗯，
2: 今天我从北门出去我就找不着家了，
1: 嗯，
2: 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在自己家是哪一栋楼往哪走了，
1: 这太可怕了。
2: 那有很多呀，还有的是有一些老同志表现的是那种感情淡漠。
1: 什么叫感情淡漠？
2: 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之后他还会说呢，你看看让你好好走你不好好走，他却不知道起身要扶他一下。哎，这不就是感情淡漠吗？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过去很爱下棋的，爱扭秧歌的，现在你这样的去说啥他也不去，他没有那个兴趣。
1: 是
2: 啊，再有的你想让他出去转一转他都不行，就属于家里蹲的那会儿的，然后你看什么时候都是眉头紧锁的。有的同志啊表现的是啥，反正我在家里头也没有人上我这儿来，我这一天连脸都懒得洗，衣服也不换，就那一身，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一经过，哎呀那个味儿，油腻的味道直接就能闻得上。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再立正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觉得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方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有可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赵老师，您刚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哈，
2: 啊、
1: 我突然觉得，跟我电视剧啊里边一角色叫苏大强，
2: 啊，哦，
1: 就那个帕蒂，我要喝手磨咖啡，就那个，
2: 啊，
1: 跟那个演员就那个演那个角色好像对上号了。
2: 他那个绝对是有生活的，
1: 嗯，
2: 哦，你看过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要喝手磨咖啡，
2: 那是有点灼人了，
1: 是的，
2: 你知道不？哎。
1: 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体现、嗯、包括前兆？
2: 嗯，可以这么去讲。
1: 嗯，
2: 因为确实是那样，就是您看的那个演员他演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多阿尔茨海默病他进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2: 现在这个病啊全世界都是比较重视的，对于老年人来讲是我们健康的第四大杀手、
1: 嗯、
2: 这个在国际上都是标明挂号的。你像咱们国家卫健委有一组是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痴呆性的疾病，我们有将近1700多万例在线。
1: 哎呦，
2: 1700多万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啊。
1: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而且我那天看过国际的一篇报道，就是美国疾控中心他们发布了一组数据，说是在他们的国家最近的15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死亡率增加了55%。这个比例啊直接就排到了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所以这个病现在不得不防啊。
1: 说实在的赵老师、
2: 哦、
1: 我们是前几年才知道这种病
2: 啊啊啊！
1: 关键是怎么就短短的这段时间就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呢？
2: 你看没，因为你不重视啊。因为这个病吧对大家来讲的话，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所以他发生这些事儿，他可能认为像你说的，哎，就是一个健忘，你知道不、
1: 嗯、
2: 哎，我就容易忘带钥匙，我就容易把那个盐和醋给搞得不明白。他说好多人都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病，所以到医院
1: 就认为是心大了，
2: 哎，他会这个样子、
1: 嗯、
2: 就是这个人哎呀就不爱伺候我们啦，或者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是的，其实这样的一种不重视的原因恰好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疾病高发的主要的因素所在。而且哈，就我们反正我们做过数据统计，
1: 嗯，
2: 最近几年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属于一个逐年上升并且是呈现年轻化的一趋势。
1: 嗯，
2: 现在不只是70几岁70-80岁的老同志有了，40-50岁的中年同志有的也开始了最初的神经性的一种改变。
1: 我的妈呀。

0: 很多的慢性疾病都要重，
1: 杀伤力更强。
0: 那对呀，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你想想那个电视剧咋演的？
1: 嗯，
0: 慢慢的，他几乎连自己的家人都忘了，
1: 嗯嗯，
0: 家都忘了在哪儿了，周围的事物都不认识了，
1: 嗯，
0: 甚至严重的啊，我见过那种，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1: 嗯嗯，
0: 对不？你到了晚年之后，你说他的危害是什么？他忘记怎么吃饭，
1: 对，
0: 他忘了怎么喝水，他忘了怎么去大小便。那你说这样的同志，你放他一个人，他怎么去生活？
1: 这话说好听了叫返老还童
0: 哦，
1: 对吧？
0: 那你
1: 回到当时小孩那个样子，
0: 你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在成长啊，
1: 对呀，对呀。
0: 那我们正好是相反呢，他一天比一天加重啊，
1: 对。
0: 所以到最后连呼吸喘气儿你都忘了的话，你怎么办？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好多的我见过的这样的患者，最后他们都是被自己憋死的，
1: 嗯，
0: 或者是在昏迷当中离世的，这个。这个病哈，真的，我觉得哈，就是算是普及也好，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它累计的不光是自己，它是整个家族都跟着受累。
1: 没错，没错。
0: 哎，
1: 那最近大家都盼着您联络这个神经酸，哎，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危害了？
0: 反正可能现在国家的普及吧，
1: 嗯，
0: 也是越来越有计划了。
1: 那是
0: 反正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对个人来讲吧，我们可能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这方面的思维也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因为现在我们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其实我们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嘛，而且国家政策这么好哈。其实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去讲呢？反正对这个就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来讲的话，国外真的比国内普及的要强得多得多，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神经酸的这一块是能帮我们解决受损这个脑神经恢复活力的这个问题，而且神经酸还有一个是公认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它能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前沿的一种科技形式了，所以对神经的一种修复，神经酸算是一个大行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假以时日吧，咱们国内的就是我们国民也会慢慢的去认可它，因为你毕竟是你最后的结果将说明一切。
1: 嗯，
0: 啊啊啊，
1: 确实是这样啊。您看，在这个没有神经酸之前呢，我查过一些网上资料
0: 啊，
1: 就都说这个神经细胞啊
0: 啊
1: 是不可能再生的。
0: 对，
1: 哎，但是有了神经酸以后啊，
0: 嗯，
1: 我看都改成这个某种条件下，你看人这多严谨啊，嗯，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再生的，虽然缓慢，但是有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嗯，所以要不怎么讲呢？就是养护神经的这一块，我们是越早接触，结果就会越好。
1: 嗯，
0: 一个呢也是因为现在就是神经修复再生的比较慢，你得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元断裂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他真的就断了，就是你干巴了，就再也去修复不了，就整断裂了。你看有好多的同志就是到没了的那一天，
1: 嗯，
0: 还是一样不会走路的，运动神经吗？它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了，
1: 嗯，
0: 所以要是家里边条件要是允许的话，
1: 嗯，
0: 就是基本上要50岁啊，反正差不多吧，哪怕你没有症状也要开始提前去养护，因为它养护神经修复神经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
1: 嗯，
0: 其实人的这个大脑啊，从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在25岁左右吧，你的脑容量也好，脑组织也好，我们会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到30岁开始吧，我觉得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
1: 对，
0: 其实到60岁，我们就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脑萎缩的一些症状了，
1: 嗯，
0: 啊，所以你要是能越早养护，那么结果就会越好。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神经酸是好东西，可是呢，如果要是等到已经不认识人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来说失禁了，再用那是万万来不及了啊！经常忘事，记忆力下降，这个初级阶段，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个状态就得赶紧用上。
0: 我觉得是要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啊？
1: 哦，
0: 哎，刚才你说你母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吧，我要经常来回于就是我们这儿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
1: 哦，
0: 因为那阵儿美国有多次频繁的有那个营养大会的这个召开。
1: 嗯，
0: 基本上我们。

0: 每次一去那儿的时候吧，怎么也得跟着待个把个月。
1: 嗯，
0: 然后我们吧，因为就近嘛，我这人不挑吃也不挑穿，
1: 嗯，
0: 一般就是在一家离我们的住的那个宾馆呢比较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
1: 嗯嗯，
0: 他那个餐厅的面积吧不太大，但是那个还真的很干净，那个味道吧做的也不错，所以他的生意比较好。
1: 哦，
0: 经常你要是就是像我们要去习惯了的话，你都得提前的定位置，你要突然去的话你就得排队在那里等。所以我对那个老板娘吧，我俩就算是比较投缘吧，啊，就比较那个啥，
1: 嗯。
0: 但是她岁数很大，我记得那年，哎呀，是75啊，还是70几呀，啊？那年反正就70多岁了。嗯，整个餐馆啊，你就看她就是一会儿后厨，一会儿前台的开始忙活。
1: 她爱人呢？
0: 他爱人在后厨做菜呀，
1: 哦，
0: 所以前面你结算呢，或者是端个盘子啊，个桌子什么的，都是他。
1: 我的夫妻店
0: 啊，对，对对对，你想那70多岁了，但你说哈，啊，正常来讲，我们70来岁，你别说70来岁，65岁是不是就都退休了？
1: 嗯，
0: 对不？搁家里边也就开始养老了。但是那老太太真的挺精神的，75岁了，
1: 嗯，
0: 而且吧，你想啊，他家店儿不大，但是怎么的也得有8、9桌。你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点个8、9桌的菜，她点菜从来都不拿笔。
1: 嗯，
0: 你像我们中国的餐厅是不是得拿一个点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她没有，她点菜基本上全是那种用脑子去记。
1: 哟，
0: 哎，你一说点8个菜10个菜，什么过敏的，什么忌口的，你就是欧美人吧，吃东西就过敏的那种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每桌都会有一些禁忌，她全凭脑子去记。嗯，
1: 那厉害了啊，
0: 相当牛了，
1: 是
0: 啊，
1: 啊，而且来说，嗯，有很多这个我们中餐呢，
0: 嗯，
1: 可能西方的朋友不太适应。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你比如说逢年过节了，
0: 对，
1: 我们吃个甜粽子，然后南方的，这个，
0: 啊，他们那没有，嗯，
1: 对
0: 啊，
1: 弄个5仁月饼，他们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那
1: What is this？ 是不是？嗯，你要弄个松花蛋给他吃，
0: 那没有没有，更没有，
1: 这就是松花蛋嘛。
0: 啊，
1: 哎呀，我宁可吃蟑螂，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0: 他们不爱吃这个东西，番茄豆，番茄豆他们爱吃。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每个人用餐的习惯不一样。那也有中国的客人过去啊，
1: 嗯，
0: 啊，所以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食客的要求吧就很多。但我说吧，就比较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这老太太全靠脑子记。你这一桌这几桌人要是都来满了的话，8、9个桌同时点菜，
1: 嗯，
0: 我的妈呀！他用脑子去记，那这别说他呀，就是我到那儿去，我拿笔记都有可能给那个的都能可能整错了。
1: 对，
0: 但我去那多次，我就发现没有人因为什么你上错菜啦，我不要辣的，你忘啦，就没有这样的事儿。
1: 嗯，
0: 而且更厉害的是啥哈？就是你整个餐厅吃完饭了以后，你不得结账吗？
1: 对，
0: 你看咱们国内现在不都有什么扫微信拿或拿什么东西结账？
1: 对，直接
0: 国外可没有那么多微信呐。他没有这种技术的，
1: 没这个系统，
0: 哎，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掏现金或者刷卡去结算。
1: 嗯，
0: 那你不管你刷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告诉人你花多少钱呢？
1: 对呀，
0: 人家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
1: 然后呢？
0: 你要知道美国人算数是比较差的。
1: 嗯，对，
0: 你想让他算，比如说17块半、
1: 嗯，
0: 啊，那个是1.5块，这个是15块钱2个，你让他怎么去算？
1: 嗯
0: 啊，算10以内的美国人都得用计算器去加。
1: 对，
0: 那老太太就心算呢。
1: 嗯，
0: 你我就没见过搁这桌多少多少钱，噼里啪啦说完事儿，完事儿再去刷那一桌多少钱，又退了几个酒，又拿了几个酒。哎呀，我真的我就没见过他算数就这么好的。哦，
1: 这厉害了。
0: 哎呀，
1: 那不是。赵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家是老用脑，所以记性才这么好啊？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
1: 嗯，
0: 你想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去聊，我说那你的记性，我瞅你可太牛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搁我记2桌，我都容易记乱套。你比如上菜的时候，你有2桌点同样的菜，到时候我都容易整懵啊。
1: 嗯，
0: 完事他跟我讲，哎呀，他说这都没啥。我一听没啥，我就疯了。我这么好的这个记性还没啥。
1: 对呀。
0: 完我就想详细的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讲，嗯，他说：“哎呀，我60多岁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像丢了魂似的。”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60多岁什么状态？你不得比现在还得牛啊？”完他说的，那也不行，也忘带钥匙，店门也忘锁。 买菜的时候又

0: 忘给钱，给人追出来那么老远，我一听，这不跟我们这个国内一样一样的这个状态吗？
1: 嗯，
0: 对吧？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我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吗？怎么去调养的？完他就告我，他说我们就吃这个，他那个收银台底下的那个抽屉里头，他就放着他们经常吃的那个神经酸。完后来他就告我，他就吃这个。然后各种营养素在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美国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都是他们身体一不舒服，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有什么症状，我要用什么样的营养素。
1: 嗯
0: 啊，人直接就知道该吃什么东西。我记性不好，那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从六十多岁人家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了。
1: 哦，
0: 六十多岁吃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七十多岁。
1: 十多年了
0: 啊，十多年了，
1: 嗯，
0: 十多年了，你想吃下来，它就有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表现，那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
0: 点菜不用笔记，然后算账还不用计算器，你说它这十多年变化是不是挺大？
1: 可不是嘛，啊，
0: 对，
1: 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这确实让人羡慕。
0: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这要是多了解一些多好。后来我们才有意识的去了解那个神经酸作为营养素的存在，濡养大脑的这个作用吧，但那是后期了，但当时我的确还是很惊讶的。其实后期我们对神经酸和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得多了的时候吧，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解了一些，就是在国外对神经酸的一些评价。人家讲的说三十多岁以后哈，大脑里的神经酸它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人体无法合成，你只能外源性的摄取。如果你要是知道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我们特意的去补，哎，那还可以。就怕你不知道。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国人就不知道。
1: 不清楚，
0: 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说濡养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有这个神经酸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所以缺少了这种物质，你的脑细胞就得不到滋养，这样它就慢慢就蔫了。它一蔫，你的记性就出问题了，你就容易忘事儿，然后你的脑子就容易犯糊涂。其实你有没有想想牙呀？
1: 您说，
0: 他这个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的信号？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人正常的大脑，你是见过那个模型的吧？它长得像核桃，
1: 没错，
0: 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沟沟壑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但你得了病的大脑，那些沟就磨平了，
1: 没错，
0: 它就跟你放干了那核桃仁似的，皱皱巴巴的。所以人家过去我们那个老人会讲，那脑子溜光水滑的。是不是？那你正常脑子也不是光滑的，人家是有沟壑状态的，
1: 叫大脑皮层平滑。
0: 哎，那不就是有问题了吗？
1: 对
0: 对对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当你要真的去补充上这个神经酸的，那就不一样了。你吃啥补啥呀，神经酸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修理工啊。
1: 是，
0: 它是专门给我们老化的这个电线去接上线头的，让你的神经能够顺畅的。你想呢，信号在脑子里来回溜的顺畅，那么人这个人的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你不想干啥干啥呀。如果他一旦受阻的话，哪根神经受阻传导不过去，哪根神经控制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你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吞咽功能，对吧？
1: 对，
0: 动眼功能。
1: 是，
0: 你如果信号要是传递不过去，眼球都不会转。这就是动眼神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嘛。所以你的脑细胞要是喝足了营养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从休眠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变得充盈起来，然后你的脑回路、脑沟壑就又深了，又清晰了，脑神经之间不就连接紧了吗？它一连接上，你的信号就不会断，信号不会断，脑子就会越转越灵，那你的记性自然而然就好了。
3: 宁宁给讲的好啊。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人呢，咱们养脑就是养命。所以说呢，这有上工治胃病，咱们平时呢饮食起居啊得当的话，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营养补充，这就叫治胃病啊。这个没病之前咱就先防它啊，防患于未然，这才叫正道。
0: 所以我们才说嘛，那回那个美国老太太就吃了十几年，怪不得人脑子那么好用。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哈，就到我们国内的时候吧， 我们国内对应。

0: 营养素的认知确实要比国外的要晚，
1: 嗯，
0: 因为头些年我可能是总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大会，所以我没说认识的那个就是霍尔福德教授嘛。霍尔福德教授啊，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业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我们国际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我们管他叫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1: 嗯，
0: 那是奠基人呐。
1: 对，
0: 但我跟这老爷子我们俩挺投缘的，就聊得比较好。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其实对这个就是神经酸的一个认识，早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项研究去证实补充营养素可以去提高大脑的智商，比我们国内对神经酸的研究要早得多得多呀。
1: 嗯，
0: 对吧？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一方面也在不停地向我们的国人去普及营养素的重要性。
1: 嗯，
0: 大家可以接受钙片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补充，慢慢的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就是把它越应用越细致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嗯，哎呀，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呀、啊，说实话，对于神经酸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0: 嗯，
1: 甚至来说更早一点，压根儿也没听说过，
0: 嗯。
1: 但是赵宁老师这么一分享啊，咱们心里边是踏踏实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很多都已经很受益了。现在各位最关心的就是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使用上。包括很多朋友啊，之前给我们留言，甚至来说提到了，说只要是老师给提供的品牌，多少钱都行。不差钱。
0: 不是不是不是，我首先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1: 嗯、
0: 但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它是你这个货源你整不来。
1: 嗯、
0: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就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它金贵着呢，是来去调养和提高我们大脑细胞视神经啊，包括周围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我们神经细胞修复和生长的高级营养素，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就是神经健康的这些问题嘛。
1: 可不是嘛，
0: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呢，又不是靠食物能够完全就是足够的摄取到的，所以它的市场面积呢就肯定是要比较费劲一点、
1: 嗯、
0: 但是对于神经酸来讲啊，我觉得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在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关注这些东西。你要我们叫神经酸，我们叫习惯了，属于 Omega 9这个范畴的，所以它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 Omega 3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1: 对对对，
0: Omega 3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
1: 嗯、
0: 啊！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嗯，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1: 不是，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0: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
1: 嗯
0: 嗯，我的想法呢哈，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
1: 是的、
0: 啊、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
1: 嗯，
0: 得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1: 好的好的、嗯、啊，各位应该也分享到了赵宁老师这份热心和热忱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这部分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赵宁老师会继续给您答疑解惑。当然关于神经酸的最新消息，各位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好了各位，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 也不吵吵迷糊了。

0: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3: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让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5: 啊，你好，
4: 赵宁老师，您好。
5: 您好，您好。
4: 能跟您通上话太不容易了，我前几天呢就在联系，一直要没排上啊。
5: 哦，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您现在可以跟我讲。
4: 赵宁老师，我是想问问我女儿的事。她好像有点抑郁了。
5: 抑郁？她多大了？
4: 他才17岁，现在上高中。
5: 对呀，
4: 都说吧，现在的小孩子动不动就抑郁，新闻里也报的，也挺多的。这要是真出点心理问题，一辈子不都受影响吗？
5: 那肯定是啊。但是你说你姑娘抑郁，这是诊断呢，还是她有什么症状表现让你怀疑她有点这个问题呀？
4: 最近吧，就是动不动啊就爱发脾气。以前呢是特别听话呀，学习也挺好。现在跟他说两句话就不耐烦，就开始顶嘴。一点不考虑我们为他着想。
5: 那我觉得孩子17岁青春期的改变也是正常的，他有自己的思想了。但是你如果说无缘无故的，就是你无论说什么他都会跟你大声的在那吼，然后情绪波动比较那啥的话，就是比较明显的话，那我觉得哎呀，可能真的需要去调养调养了。
3: 对，
5: 是不是啊？
4: 对，晚上吧还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状态也是越来越差，
5: 还睡不着觉。
4: 放学回家吧，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饭也吃不了几口。
5: 不，那他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他有没有跟你表述，比如说在学校有什么事儿啊？还是纯是学习压力大所形成的呀？那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在学校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可能考虑第一个，有没有谁去刺激到孩子了？
3: 对。
5: 第二个我就会问老师他最近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或者分数怎么样，是不是他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我个人觉得哈，你应该跟你姑娘聊一聊，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比较敏感
4: 啊，都没办法沟通。我后来吧是从他同学那侧面打听说他最近几次考试成绩下滑太厉害了，整天都发蔫儿，不跟同学玩儿。
5: 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4: 大概有2-3个月了吧，越来越严重。我现在都不求女儿能考多好的成绩了，只要她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跟平常孩子一样就行。看她现在这样子啊，我是又着急又心疼啊，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她。
5: 怎么能帮她？那她的问题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这个压力。但是如果他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只能是在饮食当中帮他调整啊。其实最好的话是他能跟你去聊聊天，然后把这个问题疏解开。但如果这个孩子他不张嘴的话，你做母亲的只能是在饮食当中帮他去调整一下。你试试改变一下他的食谱，你比如说让他在最近的情况下多给他摄入一些深海鱼，包括坚果呀、鸡蛋什么这些东西，你给他去试试。因为别的不说啊，这些东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神经酸类的物质还是挺多的。我们可以通过食物试试看，看看神经酸类的物质是否能对孩子现在紧张的情绪得到一定的舒展。从这个我对神经酸的了解和我们这个临床的结果来看，它对缓解大脑的疲劳也好，或者是改善睡眠也好，或者是平复情绪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 不是说有那种专门补充的神经酸吗？ 给他直接用这个行吗？
5: 不是，那你可以去用啊。那如果你要能碰上高品质的神经酸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呀。
3: 对
5: 啊，因为你看啊，对这个大脑营养补充好的，包括维生素 B 族也好，包括 DHA 也好，包括神经酸的这些物质也好，其实它都能够缓解我们神经紧张的这些问题。
3: 嗯，
5: 我觉得你要是可以的话，给孩子用没有问题的呀。
6: 嗯，
5: 对不？你说是不是，师傅？
6: 对。嗯，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孩子呢，学业呢挺繁重的，
3: 嗯，
6: 再加上他思虑过度啊，他就伤了心脾了，嗯，所以呢，他吃不好睡不好，这个情绪的波动不稳定，嗯，就会导致他肝气郁滞，所以他就出现了急躁易怒。这神经酸呢，它可以直接影响脑髓海，使呢神明呢它能够致富。你呢再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呢，按揉他的内关穴啊，神门穴这两个穴位，每次呢按3分钟头，他可以起到一些安神。睡前呢你还可以给他用点玫瑰花10颗，合欢花也是10颗，这个泡水还可以起到疏肝解郁。那还得记住啊，千万别给孩子这个过度的精神压力啊，要减轻他的压力，你这样让他心态平稳啊，平和，这样他就逐渐能好转起来了啊。
5: 对对对对，就是别批评他就行，孩子本身压力就够大了。
4: 张林老师，您和您老这么一说呀，我就感觉我以前确实给他挺大压力。
5: 嗯 嗯，
4: 以后我也得改改。
5: 对，
4: 那张林老师，您说的那个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拿到呢？
5: 哎，
4: 我就想给我姑娘用您说的这个
5: 这个事儿吧，我正在沟通。你要问我具体的这个信息啥时候能拿到，我现在也说不好。我只能是给大家先联系着，然后这边有眉目的时候，我再跟大伙儿讲。我这几天正联系厂家这个事儿啊，那你就那么的呗。你要是关注这个，就这几天的时候，你就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完回头有什么信儿啊，我都会跟大家去讲，好吗？
4: 好好好，
5: 但是刚才
4: 准时听节目。
5: 哎，刚才我们给你出的那些方法啥的，
4: 谢谢洋洋。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那你们先忙，我就不多聊了。然后等你们的好消息。
5: 哎，
3: 好嘞，
5: 那就这样啊。
3: 好嘞，您等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您身边的千金能够重获好身体、好心情、好状态。其实现在所谓这个心理压力啊，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趋于年轻化。那所谓年少不识愁滋味，但是现在往往越年轻的朋友，这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来自于学业的，来自于工作的，林林种种啊。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生活的阅历，导致有的时候思维方式啊相对来说比较桎梏，才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化解这份压力，让压力变成动力。所以这个咱也非常理解，但是没关系啊。刚才赵宁老师如此细心的讲解，加上我们人老的画龙点睛，相信这位善良又温柔的母亲应该能听到了其中的这样一个内涵和要点啊。赶紧，那如果说您自己家中的亲人，或者来说啊，是您自己都遇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神经性的问题的话，千万不能拖，那千万不能延，第一时刻要去解决，因为有的时候拖下去可能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啊。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忽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放下焦虑啊，去面向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拿不准的问题，赶紧给我们拨打电话，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400-909-1779 400-909-1779。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7: 哎，赵宁老师，
5: 哎，
7: 我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也想问问您那个神经酸的事儿。
5: 哦哦，可以啊，那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7: 嗯，哎，我听咱们节目很多年了，您吧哈学识渊博，无论是这个什么健康问题，都说的明明白白的。 就是我老伴儿吧哈、他脑梗4年半了，
5: 嗯，
7: 之前哈、恢复的还不错，
5: 嗯，
7: 可去年吧开始哈、我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
5: 咋不对劲儿了？
7: 啊，他就是哈，记忆力就特别差呀。去公园溜达一圈，就能把自己溜达丢了。
5: 啊，
7: 刚吃完药，没多大一会儿又吃一遍。
5: 那您说他记性、记忆力的这块严重的下降了，是不是啊？

0: 对，就干过啥哈，转身就忘。
1: 嗯、
0: 手脚哈也比之前更不灵活了。
1: 嗯嗯，
0: 就开始那半年啊，各种中药西药，连偏方都试过了、
1: 嗯，
0: 都没起到什么太大作用。
1: 那就要看你用的这些方法，它都是针对什么的了呗？
2: 对，
1: 对吧？那你记忆力下降的这个事儿，主要还是我们的那个神经通路的这个事儿。
2: 嗯，
1: 对你的那个就是脑细胞当中储存的东西能够完好的去复刻，所以形成这种记忆力下降。那你要去调整的话，如果你针对神经髓鞘的问题进行养护的话，那没问题。但如果你只是在针对什么活血呀，什么去这个益阳气血呀，或者是什么按摩呀，或者是什么睡觉啊休息呀，那你这个对那个神经髓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0: 嗯，是，
1: 嗯，
0: 我这不是后来就听您讲，他这情况好像是脑细胞，脑神经的事儿。
1: 嗯，对呀、
0: 啊，我就赶快就让儿子给老伴买的那个进口神经酸。
1: 啊啊，都买完了。那您的动作挺快、
0: 啊，
1: 那你吃上怎么样啊？有感觉没呀？
2: 感觉如何呀？
0: 哎，效果吧挺好，但是哈、也花了不少钱呢。
1: 多钱、
0: 啊？一盒好像就1000多，具体多少我儿子也不告诉我呀。
1: 对，
0: 说有效果吃就行。反正现在用了大概2个多月，我发现哈，这老伴手脚哈灵活多了，能自己端着饭碗吃饭了。完了脾气还好了不少。
1: 哎，那不就见效了吗？那你这那个1000多块钱没白花呀。你要能吃2个来月的话、那不是1000多块钱的事儿啊，你儿子这可真是没少花钱呐、对吧？但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就是对你老伴儿来讲他已经有进展了，说明这个神经酸用的是对的。
2: 对。
1: 啊。
0: 对呀、那上个月我过生日他还记着呢、哎呀都给我们高兴坏了、哎这事就用对上了。
1: 对，一定要对症。就是这个东西吧，如果是神经传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记忆力呀，或者是手脚麻木啊，或者说我们的运动啊就爱摔跟头啊，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针对神经去调整。如果我们的这个就是神经细胞营养充足的话，那么它对神经通路的问题肯定畅通无阻的。
2: 嗯，
1: 神经通路通的话，那你各种行动都不受影响。那你现在不挺好吗？那你还有啥说的呀？就是点儿了，就看自己能不能。
0: 我现在家里的眼看着就见底了、我特别想给老伴儿再续上啊。
1: 那见底儿，那还有多少啊？
2: 嗯，
1: 快吃完了还咋的
0: 啊？啊，就剩几天的量了。我听您说、您现在正谈着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1: 啊，
0: 谈到啥程度了呀？
1: 现在反正管他们要货吧，有点困难，因为你知道从国外进来的话吧，它整个的流程就比较费劲，而且你还要求快速的话，那你这种你比如说过海关呐、或者到仓储的那块或者到运输的这一块它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还在谈当中呢，现在还没有结果。那你要是等我的信儿就得等。
0: 行，赵明老师，您一直都是真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哎呀，是有责任心、有专业水准的这个专家。您带给我们的神经酸一定是最好的。
1: 哎呦，
0: 我老伴儿的健康啊，以后就交给你了。
1: 你这是给我盖一顿高帽啊！
2: 人家是发自肺腑的信任呐、这是
1: 能理解，能理解、肯定是我的老朋友了。
2: 对，
1: 我要不能说我这一说好吧，你就行动起来，肯定也是老朋友了、但不管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是神经酸的事儿，我真的是当正事儿去做，但是现在还没有谈到具体的事宜，就是货出来都比较费劲，我也得再跟人家去谈谈里边的细节的这个事儿。所以要关注节目吧，说不定哪天、万一要是哪天有信儿呢，对不对？
0: 那行，
1: 哎，
0: 那行，张林老师，
1: 哎，
0: 我就天天守着收音机，您有消息、我马上就打电话。
1: 行，那你就关注节目吧，
0: 好，张林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嘞，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连线啊，包括这位朋友的咨询。字字句句听得出来是对赵宁老师的信任，对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关注啊。这个无论是自己的状态还是家人的状态，都是平常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各位的牵挂。所以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分享健康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还有啊，我们这两天屡次三番跟大家提到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品质高，而且有效成分在其中也蕴含的特别多。如果说各位想去关注啊，或者来说想知道这个神经酸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分享，什么时候能够去拿到，赶紧啊，每天的节目一期不能落，要持续的收听啊，随时随地会有最新的好消息给到各位，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吧，400-909-1779，400-909

0: 1779，欢迎各位随时来电。来，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张明老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
2: 我张明老师啊，我今天呢、啊、特别高兴。
1: 什么事儿让您这么高兴啊？
2: 您讲的神经酸呐、我就太知道了啊。
1: 啊？
2: 你说这东西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1: 您知道是啥意思？您用过这个东西啊？
2: 啊，7年前我就用过。
0: 哦，
1: 7年前就用过，你啥情况用的呀？你这
2: 个
1: 可很超前呐啊！
2: 赔了
1: 啊，
2: 赔光了不说呀，还欠了不少外债。
1: 那做生意嘛，那肯定压力要大呀。
2: 啊，对呀，当时压力特别大。
1: 嗯，
2: 这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呀、啊，睡不着。
1: 嗯
2: 啊，一闭眼睛就开始乱想。
1: 嗯。
2: 完了，白天呢也吃不下饭呐、一个月吧我就瘦了20多。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完了每天呢头疼啊，就像跟那要炸开似的啊，整个人呢特别的焦虑。
1: 嗯，
2: 有时候看我那个窗户啊，哎呀，真的，我现在都不想，就差一点吧，就冲动了。
1: 哎呦妈呀，那你是这个神经绷得太紧了。
0: 是。
1: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哈，还是需要去尽早的干预。要不然的话哈，哎呀，听说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
0: 对。
1: 那您后来是怎么用那个神经酸的呀？
2: 后来吧，我父亲不看我这个状态不对嘛，就给我买的那个神经酸让我吃。用了不到半个月哈、我这个睡眠嘛就好了。
1: 啊，对呀、那你要用神经酸，你要用对了的话，它的确是能让你睡眠恢复的。
0: 对。
1: 因为它开始修复你的神经功能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同志是因为神经官能症而睡不好觉的，对不对？说明失眠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神经是分不开关系的。
2: 这个头疼的次数减少了、也能静下心和家里人聊天了。
1: 挺好。
2: 后来啊，我就找了工作，完了一点点吧，把这个债还上了。哎呀，完了，这里我的心里啊，就彻底的就得敞开了，
1: 心结打开了，
0: 是的，
1: 挺好，挺好。
2: 对我来说啊，这就是啥？就是这个劫后余生。这神经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1: 哎呀，那你反正我认为就是用对了。你当初生意的失败，要我分析就是巨大的一个精神上的压力，加上什么呢？就是钱财的上面的确也是这样，辛苦了那么多年，挣点钱也都赔进去了，所以你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比如说头痛啊、焦虑啊、性格的异常啊、失眠呐、都可以。但这些问题如果就生理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都跟我们的大脑神经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有关系。就是你神经递质失衡了。你知道不？而神经酸呢，它作为大脑神经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好是修复我们神经纤维的。神经纤维修复的话，神经通路就通了。我总讲啊，神经通路要是通了的话，你的各种各样的需要的神经功能都在，比如说你的运动神经、你的吞咽神经、你的动眼神经、你的思考神经都在。
0: 嗯，
1: 你知道不？不光是这样，就是你手麻脚麻这个事儿，它都是属于神经系统管着，所以你那个时候用，这是正对症的。哦，挺好的。
2: 张明老师，我现在身体好了。但是我也特别想哈、让更多的像我当年那样人吧，能用到好的神经酸
1: 啊，
2: 因为我呀太能体会那种痛苦了，
1: 是吧？自己淋过雨，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所以这个还是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们也推荐，如果说你是因为神经系统的问题导致我们肢体不便呐、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多去用一些濡养神经的方式。而神经酸是我们神经髓鞘最重要的营养元素，少了它的话，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的神经通路不会通，不会通，症状就永远都在。
2: 张明老师，
1: 哎，
2: 那你得一定要加油努力啊，争取
1: 加油，加油努力
2: 到那个高品质的进口神经酸。 我呢也最近也一直啊盯着您的节目，到时候呢我也跟着拿点。
1: 你这回是想没有症状我要提前养护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因为老化是一个必然的这种现象嘛，如果能够做到提前去这个养护的话，那我们再到上了岁数的时候，到80、90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是不是？
2: 对呀，
1: 挺好，师傅他跟。

0: 你的认知很一样，就是有病的时候要治病，没病的时候要养生。
1: 对对对，对，宁宁说的对啊，这朋友，你看你当年呢，这不挺过来了吗？你靠的是神经酸，是吧？但是你的骨子里啊，这有韧劲儿。哎，人生呢，哪有那一帆风顺呢？那遇到坎坷了，咱们呢就不能钻牛角尖儿，想办法去解决它，这才是关键哈、啊。这不挺好吗？挺好，哎、挺好啊。哎，
2: 严老，看你老师啊，能跟你们聊天啊，我真是太受益了。这个赵明老师啊，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我这阵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啊，好啊，这没有问题啊。但我要是有消息，我就会跟大家实时的去报道和播报。好不好？你就还是在关注我们节目、
2: 哎、
0: 同时也非常感谢你把您的整个的这个经历讲给大家听，或许您的经历就会帮助到更多的人了。
2: 哎，好了，张明、
0: 啊、
2: 老师，您老再见。
0: 哎，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啊。人生难免有低谷，只要不放弃总能走出来啊！也希望所有正经历难处的朋友都能找回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底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然了，很多事情可能都会随着人生的不断的衰老，可能慢慢变得稀少。你比如说钱财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家曾经很在乎的发量啊，都是一个道理。而健康，而你享受生活的这份好身体是谁都拿不去的啊！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关注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妙用，关注我们赵宁老师去联络啊国外资源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的来电。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什么？电影《逃出克隆岛》当中的设定被科学家们真的搞出来了？老马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老马先帮你来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在未来，人类为了对抗不治之症克隆自己，一旦生病之后就用克隆体的器官替代自己出问题的地方，很残忍不说，更违背伦理，对吧？但为什么科学家们还在研究这个方向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先说答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这支研究团队还是有底线的，他们并不是真的克隆了人，而是在电脑上克隆了人的数字孪生体。等等，这东西老马熟啊，老马手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软件里面好多不都是数字人在卖货吗？这玩意儿也能看病吗？随着老马继续调查，发现这数字人和数字孪生体还真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均由 AI 技术所克隆，但是数字人侧重的是在虚拟世界当中复刻人的外貌，代表人的身份，核心是互动和形象代理，而数字孪生体则是对人体生理状态的精准映射和功能模拟，映射对象呢是人体的生物学特征。如果说数字

0: 人是追求形似，那么数字孪生体追求的则是神似。可是这种数字孪生体也没有人类器官呀，它是怎么帮助人类去对抗疾病的呢？首先，克隆数字孪生体远非科幻作品里扫描一下身体那么简单，背后是一套复杂而且严谨的数据驱动过程，需要整合患者本体的生理指标、医学影像、用药记录、基因信息以及生活方式数据，再通过大模型进行深度关联分析，形成可量化可预测的健康模型。其次，它还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传感器等实时采集数据，同步更新，实时反映出患者的健康变化。也就是说，它模拟的是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运行，并且预测这些运行当中有哪些风险的存在。那墨尔本大学参研的这套数字孪生体，依据大模型的测算，就能够提前24小时预测重症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等关键生命指标变化，还可以模拟癌症病程发展，评估药物疗效和预测手术结果，甚至提前探索潜在的并发症风险。比如在慢病管理上，就成功实现对高血压患者3个月内血压波动的预测，准确率达到85%以上。结论，当前单个器官的数字孪生已经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规模化应用将是其接下来的落地关键。不过现在就精准量化数字孪生体对健康预测的准确率为时过早，毕竟我们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研究也还远远没有成熟。未来随着健康数据持续积累和 AI 算法的不断进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孪生体有望成为医疗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7部戏剧中塑造了7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6次率领越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越调大师，身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越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越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越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越调剧团。

骑兵闯入吴空，论往东南飞越天险，直到敌兵后营。

0: 你们道是与不是？
1: 太君告见，太君告见。
0: 这都是我孙儿孙女。

申凤美，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项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城市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吃自豪，可就是可上个管家的能手。家海亮奶奶我真是盼来明日想，盼望你过门怎么来家来的，来一个不成语的

我大手连用他高兴相逢，我跟他见前面的把媒人，他嘴上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经历多什么光。

Thank you.

0: 身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身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的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成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 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山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山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申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她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她家里。她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申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亡命从人，洪子明夜夜呼声不见天。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你不痛，你气得姑娘我满腹疼。俺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本是你丈夫周玉清，转回家。

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儿，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有请到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同样我们也要欢迎到任老最最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啊，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宁老师啊，
2: 哎，
0: 我发现呢，这几年身边啊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
2: 嗯，
0: 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2: 啊。
0: 你像前两天啊，我妈打电话给我
2: 啊，
0: 说遛弯回来呀、啊，站在门口啊翻了半天，哎，以为自己钥匙没带
2: 啊，
0: 后来找来找去，寻来寻去，
2: 啊、
0: 是吧？摸来摸去
2: 啊，
0: 翻来翻去，反正去溜去，一低头
2: 没带，
0: 不是没带
2: 啊。
0: 钥匙插在家门口呢，
2: 忘拔下来了。
0: 哎，
2: 啊啊啊！
0: 不是头一回了
2: 啊，
0: 而且呀、啊，还专门配了好几把备用钥匙
2: 啊。
0: 而且老年人不是有这种习惯吗？啊，我相信啊，这肯定不是个例，有广谱性、
2: 啊。
0: 我不知道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钥匙怕忘带怎么办？门口地垫底下放啊，消防栓里边藏
2: 啊，
0: 门口那花盆底下藏，是吧？哎，到了家门口，
2: 哎呀，
0: 我这钥匙藏哪儿了？都想不起来了。
2: 啊、嗯，你是想说记忆力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好家伙了，那个开锁师傅啊，现在混的，我妈就是感觉比跟我爸都熟，嗯、你知道吗？三天两头家里边，哎呀，要用这个开锁师傅来帮忙来。
2: 啊、嗯，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呀，你们给她换一个电子锁，现在不都有吗？就指纹的那种，就一按不就完事了吗？省着忘带钥匙。
0: 您知道我的，我虽然不能算是个大孝子吧，
2: 啊，
0: 我也算是比较孝顺。对老年人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咱一块做了这么多服务中老年朋友的节目、
2: 哦、
0: 对吧、
2: 哦、
0: 那对我爸妈我肯定也差不了啊。
2: 换过啦。
0: 指纹密码钥匙都能开的，这都有。
2: 哦哦哦，
0: 人脸识别。
2: 啊、
0: 哦哦、这都有。
2: 啊、
0: 哦、开头挺好。
2: 啊、
0: 哦、到后来也出问题。
2: 那出啥问题啊？
0: 忘充电了。
2: 忘。
0: 哎呦，没电了，干瞪眼儿啊，给我打电话，儿子这个怎么指纹锁也不好用啊，他响都不响。我说多新鲜呢。我说你指纹不匹配，人滴滴滴响，你不给人充电，人干嘛给你干活啊？哎呦、哦、楼上楼下借这个充电宝。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共性，就是特别要强，
2: 嗯，
0: 还怕麻烦别人，
2: 啊，
0: 嗯，又换回了这个机械锁，
2: 啊，
0: 啊，在我们家还留了一把备用，
2: 啊，
0: 嗯，自从有这个后路，了不得了，
2: 啊、
0: 嗯、
2: 啊，
0: 那个换锁师傅啊，跟我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天天我来帮他开门来，换锁师傅跟我们家没活干了，
2: 啊，
0: 你说啊，
2: 是钥匙放你那儿了，没钥匙就你去开门。
0: 嗯，而且现在我妈这个状态，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用一句文言文来讲吧，
2: 啊，
0: 肆无忌惮，忘带钥匙次数更多了，
2: 啊、
0: 真的是，我跟您在这做节目，我都得没事就提心吊胆的。哎呀，今天我是不是现在要去一趟我妈那儿？
2: 会不会打电话哈？
0: 她不打电，我现在去看看去
2: 啊。
0: 省得我已经到家我再折腾一趟啊。
2: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也是让孩子们回家的一种方式。
0: 那就让我
2: 值得推广，
0: 让我住那儿吧。对吧，
2: 反正人对你母亲来讲哈，那反正有你在嘛，有兜底的了。
0: 儿子是应该兜底，但这个事儿我跟着着急呀、
2: 啊。哎，咱们吧，就是专门来说说这个事儿的这个情况。
0: 嗯，
2: 你要说那个你的孝顺那个劲儿，我一点都不反对。就是看我们这么多年合作哈，就你对你母亲的那种细心劲儿，哎，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这种情况哈，真的值得我们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0: 所以跟您这儿就是、啊、想去咨询一下吗？
2: 是不是？
0: 嗯、
2: 那我得问你啊，就是你妈妈有这种情况有多久了？你注意到没？她是本身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就比如说比较粗心，还是说岁数大了以后后来才这个样子？
0: 细心。
2: 细心啊！你母亲是年轻的时候细心。
0: 我记事儿以来
2: 啊，
0: 我妈不能说是说面面俱到吧？就是她最起码她在家里边的各个方面，反正是说事无巨细。事无巨细，
2: 那应该很细心的。
0: 你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里边，我这个年纪啊，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子女啊什么的，身边兄弟姐妹呀、啊，然后包括上面的老人呐、啊、赡养啊等等等等方面，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0: 啊，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又忙，基本上家里边大事小情，包括我妈妈自己工作，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包括那个时候
2: 挺立正个人啊。
0: 哎呀，相当了，又狗狗又丢丢。
2: 够。
0: 这可能就有点文学性太强了，这话啊，反正就这个形容词你能理解吧？真的是
2: 很能干的一个人。
0: 哎呦，特别厉害，而且关键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也不像现在，精神头特别足
2: 啊。
0: 然后有什么事儿呢？他思维啊，在缜密的同时啊，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家里边啊，
2: 很有条理，
0: 大事小事甭说别的，就后来我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很多事情拿不准，我都问他。
2: 那还是很细致。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那时候那体格也好。
2: 那相当可以了。
0: 对。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这种情况是老了以后才有的。
0: 可不是嘛。他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打我还疼呢。啊，这就不提了啊。现在我妈我算一下啊。70多岁。然后呢就是丢三落四。做菜有时候忘放盐。白糖当盐使。陈醋当酱油，哎呀，那个菜做完了之后，真的是一道里边你能吃进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味道都有。
2: 那他自己没有意识吗？
0: 我爸跟我挺有意识的。就是
2: 明白了，
0: 菜咸菜酸菜甜
2: 啊。
0: 我妈问今儿菜好不好吃？好吃。那你干什么狂喝水啊？那刚才跑步来着。就是怎么办呢？你就得往下冲那个味道啊。
2: 那就是你母亲其实做这些事情，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2: 就是她不知道自己给，就是比如说盐放重啦，或者是把醋当酱油了，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是不是？
0: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炖菜呀、啊，那个火。还忘关了，关键很危险呢、有一次锅底儿差点都烧漏了。
2: 不是，那你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他可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说我忘事儿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就直接讲了、
0: 没事，咱这么说了。
2: 就是你母亲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十有八九，我觉得都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初期的表现。我是觉得小杨哈、我觉得你要重视起来。就是带你母亲要适时的去到医院去体检，然后合理的去养护，要不然这种问题要再严重的话可就不行了。
0: 可不是嘛，必须得重视啊。
2: 对，
0: 嗯，
2: 就这些，这个岁数大的同志发生这些改变啊，其实在中医上面，就我师父的也是见得多的，就这种症状都是比较常见的、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但这个的确也是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中医说呀，这个脑为水海嘛，水海不足则脑中耳鸣，人呢水海虚了以后，人就没有精神，记忆力呢他也不好，这个记忆力不好以后，他就肾精亏虚，水海不足造成的。所以脑这个失养以后，人呢经常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呐、精神恍惚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2: 就脑髓空虚所形成的。其实你看啊，就是你像我师父讲的这样，你要是年龄大了以后，肾精一亏，脑髓一亏虚的话，就有很多的症状，不只是忘事儿的一个问题。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觉得哈，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我不只是说想去评判一下，就是杨洋的母亲怎么怎么样哈。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很多的老人都容易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沾火就着的？
0: 有，
2: 本来这个事儿是很小的事儿，你别人可能一笑而置之就完事儿了，到他那儿就暴跳如雷的，这个劲儿就过不去，
0: 又拍桌子又瞪眼的，
2: 有没有？
0: 对，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
2: 哎，那你 能把他怎么着啊？然后你就是有的人就会讲，这不倚老卖老不讲理吗？哎，但那个时候这个劲儿就是下不来。
0: 其实他也不是有意的
2: 啊，不是有意的，他可能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想一想，想一想，哎，他自己还会掉眼泪儿，会明白呀，我做的有点过分了，他还明白。
0: 对，
2: 有的同志是啥呢？他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0: 哎，
2: 你跟他说话，你听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东西，甚至他可能把家人的名字都给你叫错。
0: 太准、我妈经常是就是把我跟我二哥名字，包括大哥名字就叫混。
2: 我叫你俩双胞胎呀、长得像啊。
0: 不是就我们一共哥仨嘛。我大哥杨博、二哥叫杨鹏、经常看着我的小鹏把那个小博那个杨。哎就这样了。对，
2: 那你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神经传导上的问题。
0: 嗯，
2: 像我说的这样，这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0: 我是觉得就你而言哈，雅雅，你应该要关注你母亲的这个变化。
1: 是啊，
0: 你母亲现在吧还不是太严重，因为她能反应过来，你没看她能纠正过来。
1: 嗯，
0: 但是你要再严重一点的话，你时间数字全乱套了。有的人刚吃完中午饭问他，你中午吃啥呀？中午没吃饭呢。哎，他自己会糊涂。有的人是进了小区之后南北都分不清楚，就是找不着家，找不着自己哪个门洞。可能你这个一圈的地方，我经常比如说我经常搁东门出去，今天我从北门出去我就找不着家了，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在自己家是哪一栋楼往哪走了，
1: 这太可怕了。
0: 那有很多呀，还有的是有一些老同志表现的是那种感情淡漠。
1: 什么叫感情淡漠？
0: 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之后他还会说呢，你看看让你好好走你不好好走，他却不知道起身要扶他一下。哎，这不就是感情淡漠吗？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过去很爱下棋的，爱扭秧歌的，现在你这样的去说啥他也不去，他没有那个兴趣。
1: 是
0: 啊，再有的你想让他出去转一转他都不行，就属于家里蹲的那会儿的，然后你看什么时候都是眉头紧锁的。有的同志啊表现的是啥，反正我在家里头也没有人上我这儿来，我这一天连脸都懒得洗，衣服也不换，就那一身，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一经过，哎呀那个味儿，油腻的味道直接就能闻得上。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再立正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觉得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方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有可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赵老师，您刚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哈，我突然觉得跟我电视剧啊里边一角色叫苏大强
0: 啊，
1: 就是那个帕蒂，我要喝手磨咖啡，就那个
0: 啊
1: 跟那个演员就那个演那个角色好像对上号了。
0: 他那个绝对是有生活的。
1: 嗯，
0: 哦，你看过这个电视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要喝手磨咖啡。
0: 那是有点灼人了。
1: 是的，
0: 你知道不？哎，
1: 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体现，包括前兆？
0: 嗯，可以这么去讲。
1: 嗯，
0: 因为确实是那样，就是您看的那个演员他演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多阿尔茨海默病他进展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病啊全世界都是比较重视的，对于老年人来讲是我们健康的第四大杀手，这个在国际上都是标明挂号的。你像咱们国家卫健委有一组是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咱们国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痴呆性的疾病，我们有将近1700多万例在线。
1: 哎呦，
0: 1700多万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啊。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而且我那天看过国际的一篇报道，就是美国疾控中心他们发布了一组数据，说是在他们的国家最近的15年阿尔茨海默病的死亡率增加了55%。这个比例啊直接就排到了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之后，所以这个病现在不得不防啊。
1: 说实在的赵老师，我们是前几年才知道这种病
0: 啊啊啊！
1: 关键是怎么就短短的这段时间就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呢？
0: 你看没，因为你不重视啊。因为这个病吧对大家来讲的话，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所以他发生这些事儿，他可能认为像你说的，哎，就是一个健忘，你知道不？哎，我就容易忘带钥匙，我就容易把那个盐和醋给搞得不明白。他说好多人都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病，所以到医院
1: 就认为是心大了，
0: 哎，他会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人哎呀就不爱伺候我们啦，或者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是的，其实这样的一种不重视的原因恰好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疾病高发的主要的因素所在。而且哈，就我们反正我们做过数据统计，最近几年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属于一个逐年上升并且是呈现年轻化的一趋势。
1: 嗯，
0: 现在不只是70几岁70-80岁的老同志有了，40-50岁的中年同志有的也开始了最初的神经性的一种改变。
1: 我的妈呀，
0: 哎呀，这个情况啊，它虽然不是说它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但是这个病啊只要

0: 我见过那种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1: 嗯嗯，
0: 对不？你到了晚年之后，你说他的危害是什么？他忘记怎么吃饭，
1: 对，
0: 他忘了怎么喝水，他忘了怎么去大小便。那你说这样的同志，你放他一个人，他怎么去生活？
1: 这话说好听了叫返老还童，
0: 哦，
1: 对吧？
0: 那你
1: 回到当时小孩那个样子，
0: 你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在成长啊，
1: 对呀，对呀。
0: 那我们正好是相反呢，他一天比一天加重啊，
1: 对。
0: 所以到最后连呼吸喘气儿你都忘了的话，你怎么办？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好多的我见过的这样的患者，最后他们都是被自己憋死的，
1: 嗯、
0: 或者是在昏迷当中离世的，这个。这个病哈、啊，真的，我觉得哈、啊，就是算是普及也好，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它累计的不光是自己，它是整个家族都跟着受累。
1: 没错，没错。
0: 哎，
1: 那最近大家都盼着您联络这个神经酸，哎，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危害了？
0: 反正可能现在国家的普及吧、
1: 嗯、
0: 也是越来越有计划了。
1: 那是
0: 反正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对个人来讲吧，我们可能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这方面的思维也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因为现在我们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其实我们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嘛，而且国家政策这么好哈。其实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去讲呢？反正对这个就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来讲的话，国外真的比国内普及的要强得多得多、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神经酸的这一块是能帮我们解决受损这个脑神经恢复活力的这个问题。而且神经酸还有一个是公认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它能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前沿的一种科技形式了，所以对神经的一种修复，神经酸算是一个大行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假以时日吧，咱们国内的就是我们国民也会慢慢的去认可它，因为你毕竟是你最后的结果将说明一切。
1: 嗯，
0: 啊啊啊，
1: 确实是这样啊。您看、哎，在这个没有神经酸之前呢。我查过一些网上资料
0: 啊，
1: 就都说这个神经细胞啊
0: 啊
1: 是不可能再生的。
0: 对，
1: 哎，但是有了神经酸以后啊，
0: 嗯，
1: 我看都改成这个某种条件下，你看人这多严谨啊，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再生的，
0: 嗯、
1: 虽然缓慢，但是有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嗯，所以要不怎么讲呢？就是养护神经的这一块，我们是越早接触，结果就会。越好，一个呢也是因为现在就是神经修复再生的比较慢，你得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元断裂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它真的就断了，就是得干巴了，就再也去修复不了，就整断裂了。你看有好多的同志就是到没了的那一天儿，还是一样不会走路的，运动神经嘛，它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了。
1: 嗯，
0: 所以要是家里边条件要是允许的话，
1: 嗯，
0: 就是基本上要50岁啊，反正差不多吧，哪怕你没有症状也要开始提前去养护，因为它养护神经修复神经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
1: 嗯，
0: 其实人的这个大脑啊，从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在25岁左右吧，你的脑容量也好，脑组织也好，我们会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到30岁开始吧，我觉得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
1: 对，
0: 其实到60岁，我们就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脑萎缩的一些症状了。
1: 嗯、
0: 啊，所以你要是能越早养护，那么结果就会越好。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神经酸是好东西，可是呢，如果要是等到已经不认识人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来说失禁了，再用那是万万来不及了啊！经常忘事，记忆力下降，这个初级阶段。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个状态就得赶紧用上，
0: 我觉得是要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啊、哦？哎，刚才你说你母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吧，我要经常来回于就是我们这儿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
1: 哦，
0: 因为那阵儿美国有多次频繁的有那个营养大会的这个召开，
1: 嗯，
0: 基本上我们每次一去那儿的时候吧，怎么你也得跟着待个把个月，
1: 嗯，
0: 然后我们吧，因为就近嘛，我这人不挑吃也不挑穿，
1: 嗯，
0: 一般就是在一家离我们的住的那个宾馆呢比较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
1: 嗯嗯，
0: 他那个餐厅的面积吧不太大。

0: 但是那个还真的很干净，那个味道吧做的也不错，所以它的生意比较好。经常你要是就是像我们要去习惯了的话，你都得提前的定位置，你要突然去的话你就得排队在那里等。所以我对那个老板娘吧，我俩就算是比较投缘吧，啊，就比较那个啥，但是她岁数很大，我记得那年，哎呀，是75啊，还是70几呀？那年反正就70多岁了。整个餐馆啊，你就看她就是一会儿后厨，一会儿前台的开始忙活。
1: 她爱人呢？
0: 他爱人在后厨做菜呀，
1: 哦，
0: 所以前面你结算呢，或者是端个盘子、搁桌子什么的，都是他。
1: 我的夫妻店
0: 啊，对对对对，你想那70多岁了，但你说哈、啊，正常来讲，我们70来岁，你别说70来岁，65岁是不是就都退休了？
1: 嗯，
0: 对不？搁家里边也就开始养老了。但是那老太太真的挺精神的，75岁了，
1: 嗯，
0: 而且吧，你想啊，他家店儿不大，但是怎么的也得有8、9桌。你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点个8、9桌的菜，她点菜从来都不拿笔。
1: 嗯，
0: 你像我们中国的餐厅是不是得拿一个点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她没有。她点菜基本上全是那种用脑子去记。
1: 哟。
0: 哎，你一说点8个菜10个菜，什么过敏的，什么忌口的，你就是欧美人吧，吃东西就过敏的那种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每桌都会有一些禁忌，她全凭脑子去记。嗯，
1: 那厉害了啊，
0: 相当牛了，
1: 是 啊， 啊，而且来说有很多这个我们中餐呢，
0: 嗯，
1: 可能西方的朋友不太适应，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你比如说逢年过节了，
0: 对，
1: 我们吃个甜粽子，然后南方的、这个、
0: 啊，他们那没有，
1: 对
0: 啊，
1: 弄个50仁月饼，他们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那
1: What is this？ 是不是？嗯，你要弄个松花蛋给他吃，
0: 那没有没有，更没有、
1: 啊，这就是松花蛋嘛。
0: 啊、
1: 哎呀，我宁可吃蟑螂，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0: 他们不爱吃这个东西，番茄豆，番茄豆他们爱吃。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每个人用餐的习惯不一样。那也有中国的客人过去啊，
1: 嗯
0: 啊，所以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食客的要求吧就很多。但我说吧，就比较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这老太太全靠脑子记。你这一桌儿，这几桌人要是都来满了的话，8、9个桌同时点菜，
1: 嗯，
0: 我的妈呀！他用脑子去记，那这别说他呀，就是我到那儿去，我拿笔记都有可能给那个的都能可能整错了。
1: 对，
0: 但我去那多次，我就发现没有人因为什么你上错菜啦，我不要辣的，你忘啦，就没有这样的事儿。
1: 嗯，
0: 而且更厉害的是啥哈？就是你整个餐厅吃完饭了以后，你不得结账吗？
1: 对，
0: 你看咱们国内现在不都有什么扫微信拿或拿什么东西结账？
1: 对，直接
0: 国外可没有那么多微信呐。他没有这种技术的，
1: 没这个系统，
0: 哎，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掏现金或者刷卡去结算。
1: 嗯，
0: 那你不管你刷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告诉人你花多少钱呢？
1: 对呀、啊，
0: 人家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
1: 然后呢？
0: 你要知道美国人算数是比较差的。
1: 嗯，对。
0: 你想让他算，比如说17块半、
1: 嗯、
0: 啊，那个是1.5块，这个是15块钱两个，你让他怎么去算？
1: 嗯
0: 啊，算10以内的美国人都得用计算器去加。
1: 对，
0: 那老太太就心算呢。
1: 嗯，
0: 我就没见过搁这桌多少钱，噼啦啪啦说完事儿，完事再去刷那一桌多少钱，又退了几个酒，又拿了几个酒。哎呀，我真的我就没见过他算数就这么好的。哦，
1: 这厉害了。
0: 哎呀，
1: 那不是。赵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家是老用脑，所以记性才这么好啊？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
1: 嗯，
0: 你想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去聊，我说那你的记性，我瞅你可太牛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搁我记2桌，我都容易记乱套。你比如上菜的时候，你有2桌点同样的菜，到时候我都容易整懵啊。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

0: 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0: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完事他跟我讲，哎呀，他说这都没啥。我一听没啥我就疯了，我说这么好的这个记性还没啥。
1: 对、
0: 啊、完我就想详细的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讲、嗯、他说哎呀，我60多岁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像丢了魂似的。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60多岁什么状态，你不得比现在还得牛啊。完他说的那也不行，也忘带钥匙，店门也忘锁，买菜的时候又忘给钱，给人追出来那么老远。我一听、嗯、这不跟我们这个国内一样一样的这个状态吗、
1: 嗯、
0: 对吧。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我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1: 嗯、
0: 怎么去调养的。完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就吃这个，他那个收银台底下的那个抽屉里头，
1: 嗯，
0: 他就放着他们经常吃的那个神经酸。完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吃这个，然后各种营养素在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美国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就是他们身体一不舒服，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有什么症状，我要用什么样的营养素、
1: 嗯、
0: 啊，人直接就知道该吃什么东西。我记性不好那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从60多岁人家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了。
1: 哦，
0: 60多岁吃到我认识他的时候70多岁，
1: 10多年了
0: 啊，10多年了，
1: 嗯，
0: 10多年了，你想吃下来，他就有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表现，那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
0: 点菜不用笔记，然后算账还不用计算器，你说他这10多年变化是不是挺大？
1: 可不是嘛，
0: 啊，对，
1: 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这确实让人羡慕。
0: 对呀，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这要是多了解一些多好。后来我们才有意识的去了解那个神经酸作为营养素的存在，濡养大脑的这个作用嘛、
1: 嗯、
0: 但那是后期了、
1: 嗯、
0: 但当时我的确还是很惊讶的、
1: 嗯、
0: 其实后期你我们对神经酸和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得多了的时候吧，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解了一些就是在国外对神经酸的一些评价。
1: 嗯，
0: 人家讲的说30多岁以后哈，大脑里的神经酸它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人体无法合成，你只能外源性的摄取。如果你要是知道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我们特意的去补，哎，那还可以，就怕你不知道。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国人就不知道，
1: 不清楚，
0: 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说濡养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有这个神经酸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1: 嗯，
0: 所以缺少了这种物质，你的脑细胞就得不到滋养，这样它就慢慢就蔫儿了。
1: 嗯，
0: 它一蔫儿，你的记性就出问题了，你就容易忘事儿，然后你的脑子就容易犯糊涂。其实你有没有想想牙呀？
1: 嗯，您说，
0: 他这个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的信号？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人正常的大脑，你是见过那个模型的吧？它长得像核桃，
1: 没错，
0: 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沟沟壑壑的那些东西。
1: 对，
0: 但你得了病的。

0: 大脑那些沟就磨平了，
1: 没错，
0: 它就跟你放干了那核桃仁似的，皱皱巴巴的。
1: 嗯，
0: 所以人家过去我们那个老人会讲，那脑子溜光水滑的，是不是？那你正常脑子也不是光滑的，人家是有沟壑状态的，
1: 叫大脑皮层平滑。
0: 哎，那不就是有问题了吗？
1: 对
0: 对对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当你要真的去补充上这个神经酸的，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吃啥补啥呀，神经酸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修理工啊。
1: 是，
0: 它是专门给我们老化的这个电线去接上线头的，让你的神经能够顺畅的。你想呢，信号在脑子里来回溜的顺畅，那么人这个人的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你不想干啥干啥呀。
1: 嗯，
0: 如果他一旦受阻的话，哪根神经受阻传导不过去，哪根神经控制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你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吞咽功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动眼功能。
1: 是，
0: 你如果信号要是传递不过去，眼睛都眼球都不会转，
1: 嗯，
0: 这就是动眼神经出现了这个体了嘛。
1: 嗯，
0: 所以你的脑细胞要是喝足了营养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从休眠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变得充盈起来，然后你的脑回路脑沟壑就又深了，
1: 嗯，
0: 又清晰了，脑神经之间不就连接紧了吗？它一连接上，你的信号就不会断，信号不会断，脑子就会越转越灵，那你的记性自然而然就好了。
3: 您那边讲的好啊。
1: 嗯，
3: 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人呢，咱们养脑就是养命。
0: 嗯，
3: 所以说呢，这有上工治胃病，咱们平时呢饮食起居啊得当的话，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营养补充，这就叫治胃病啊。这个没病之前咱就先防它啊，防患于未然，这才叫正道。
0: 所以我们才说嘛，那回那个美国老太太就吃了十几年，怪不得人脑子那么好用。
1: 嗯，
0: 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哈，就到我们国内的时候吧，我们国内对营养素的认知确实要比国外的要晚。
1: 嗯，
0: 因为头些年我可能是总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大会，所以我没说认识的那个就是霍尔福德教授嘛。霍尔福德教授啊，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业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我们国际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我们管他叫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1: 嗯，
0: 那是奠基人呐。
1: 对，
0: 但我跟这老爷子我们俩挺投缘的，就聊得比较好。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其实对这个就是神经酸的一个认识，早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项研究去证实补充营养素可以去提高大脑的智商，比我们国内对神经酸的研究要早得多得多呀。
1: 嗯，
0: 对吧？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一方面也在不停地向我们的国人去普及营养素的重要性。
1: 嗯，
0: 大家可以接受钙片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补充，慢慢的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就是把它越应用越细致的呀。
1: 没错没错。哎呀，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呀，说实话，对于神经酸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0: 嗯，
1: 甚至来说更早一点，压根儿就没听说过。
0: 嗯，
1: 但是赵宁老师这么一分享啊，咱们心里边是踏踏实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很多都已经很受益了。现在各位最关心的就是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使用上。包括很多朋友啊，之前给我们留言，甚至来说提到了，说只要是老师给提供的品牌，多少钱都行。不差钱。
0: 不是不是不是，我首先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1: 嗯，
0: 但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它是你这个货源你整不来。
1: 嗯，
0: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就是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它金贵着呢，是来去调养和提高我们大脑细胞视神经啊，包括周围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我们神经细胞修复和生长的高级营养素，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就是神经健康的这些问题嘛。
1: 可不是嘛。
0: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呢，又不是靠食物能够 够完全就是足够的摄取到的，所以它的市场面积呢就肯定是要比较费劲一点。
1: 嗯。

0: 但是对于神经酸来讲哈，我觉得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在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关注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叫神经酸，我们叫习惯了，属于欧米伽九这个范畴的，所以它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欧米伽三，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1: 对对，
0: 欧米伽三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啊。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1: 对，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0: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我的想法呢哈，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儿。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
1: 是的，
0: 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得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1: 好的好的，各位应该也分享到了赵宁老师这份热心和热忱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这部分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赵宁老师会继续给您答疑解惑。当然关于神经酸的最新消息，各位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好了各位，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全都治好了，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来让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
0: 啊，
7: 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7: 能跟您通上话太不容易了，我前几天呢就在联系，一直呀没排上
0: 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您现在可以跟我讲。
7: 赵宁老师我是想问问我女儿的事。她好像有点抑郁了。
0: 抑郁？她多大了？
7: 她才17岁，现在上高中。
0: 对呀，
7: 都说吧，现在的小孩子动不动就抑郁，新闻里也报的也挺多的。这要是真出点心理问题，一辈子不都受影响吗？
0: 那肯定是啊。但是你说你姑娘抑郁，这是诊断呢，还是她有什么有什么症状表现让你怀疑她有点这个问题啊？
7: 最近吧，就是动不动啊就爱发脾气。以前呢是特别听话呀，学习也挺好。现在跟他说两句话就不耐烦，就开始顶嘴。一点不考虑我们为他着想。
0: 那我觉得孩子17岁青春期的改变也是正常的，他有自己的思想了。但是你如果说无缘无故的，就是你无论说什么他都会跟你大声的在那吼，然后情绪波动比较那啥的话，就是比较明显的话，那我觉得哎呀，可能真的需要去调养调养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7: 对，晚上吧还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状态也是越来越差，
0: 还睡不着觉。
7: 放学回家吧，你吧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饭也吃不了几口。
0: 不，那他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他有没有跟你表述，比如说在学校有什么事儿啊？还是纯是学习压力大

0: 它所形成的呀。那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在学校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可能考虑第一个，有没有谁去刺激到孩子了？
1: 对。
0: 啊、哦，第二个，我就会问老师，他最近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或者分数怎么样？是不他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我个人觉得哈，你应该跟你姑娘聊一聊，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比较敏感
2: 呀，都没办法沟通。我后来吧，是说他同学那侧面打听，说他最近几次考试成绩下滑太厉害了，整天都发蔫，也不跟同学玩儿。
0: 啊啊啊！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2: 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吧，越来越严重。我现在都不求女儿能考多好的成绩了，只要她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跟平常孩子一样就行。看她现在这样子啊，我是又着急又心疼啊，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她。
0: 怎么能帮他？那他的问题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这个压力。但是如果他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只能是在饮食当中帮他调整啊。其实最好的话是他能跟你去聊聊天，然后把这个问题疏解开。但如果这个孩子他不张嘴的话，你做母亲的只能是在饮食当中帮他去调整一下。你试试改变一下他的食谱。你比如说让他在最近的情况下多给他摄入一些深海鱼，包括坚果呀、鸡蛋什么这些东西，你给他去试试。因为别的不说啊，这些东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神经酸类的物质还是挺多的。我们可以通过食物试试看，看看神经酸类的物质是否能对孩子现在紧张的情绪得到一定的舒展。从这个我对神经酸的了解和我们这个临床的结果来看，它对缓解大脑的疲劳也好，或者是改善睡眠也好，或者是平复情绪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不是说有那种专门补充的神经酸吗？给他直接用这个行吗？
0: 不是，那你可以去用啊。那如果你要能碰上高品质的神经酸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呀。
1: 对
0: 啊、因为你看啊，对这个大脑营养补充好的，包括维生素 B 族也好，包括 DHA 也好，包括神经酸的这些物质也好，其实它都能够缓解我们神经紧张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你要是可以的话，给孩子用没有问题的呀。对不？你说是不是，师傅？
3: 对。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孩子呢，学业呢挺繁重的，再加上他心力过度啊，他就伤了心脾了，所以呢，他吃不好睡不好，这个情绪的波动不稳定，就会导致他肝气郁滞，所以他就出现了急躁易怒。这神经酸呢，它可以直接影响脑髓海，使呢神明呢它能够致富。你呢再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呢按揉他的内关穴啊神门穴这两个穴位，每次呢按三分钟后，他可以起到一些安神。睡前呢你还可以给他用点玫瑰花十颗，合欢花也是十颗，这个泡水还可以起到疏肝解郁。那还得记住啊，千万别给孩子这个过度的精神压力啊，要减轻他的压力，你这样让他心态平稳啊，平和，这样他就逐渐能好转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就是别那个别批评他就行，孩子本身压力就够大了。
2: 张玲老师，您和您老这么一说呀，我就感觉我以前确实给他挺大压力。以后我也得改改。
0: 对，
2: 那张玲老师，您说的那个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拿到呢？我就想给我姑娘用您说的
0: 这个。这个事儿吧，我正在沟通。你要问我具体的这个信息啥时候能拿到，我现在也说不好。我只能是给大家先联系着，然后这边有眉目的时候，我再跟大伙儿讲。我这几天正联系厂家这个事儿啊，那你就那么的呗。你要是关注这个，就这几天的时候，你就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完回头有什么信儿啊，我都会跟大家去讲，好吗？
2: 那好好好，
0: 但是刚才
2: 准时听节目。
0: 哎，刚才我们给你出的那些方法啥的，
2: 谢谢洋洋。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那你们先忙，我就不多聊了。然后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哎，
1: 好嘞，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嘞，您等我们的好消息。

0: 我们也期待您身边的千金能够重获好身体、好心情、好状态。其实现在所谓这个心理压力啊，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趋于年轻化。那所谓年少不识愁滋味，但是现在往往越年轻的朋友，这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来自于学业的，来自于工作的，林林种种啊。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生活的阅历，导致有的时候思维方式啊相对来说比较桎梏，才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化解这份压力，让压力变成动力。所以这个咱也非常理解，但是没关系啊。刚才赵宁老师如此细心的讲解，加上我们任老的画龙点睛，相信这位善良又温柔的母亲应该能听到了其中的这样一个内涵和要点啊。赶紧，那如果说您自己家中的亲人，或者来说啊，是您自己都遇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神经性的问题的话，千万不能拖，那千万不能延，第一时刻要去解决，因为有的时候拖下去可能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啊。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忽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放下焦虑啊，去面向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拿不准的问题，赶紧给我们拨打电话，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400-909-1779 400-909-1779。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赵宁老师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嗯，
3: 我赵宁老师啊，我今天呢、啊、特别高兴。
2: 什么事儿让您这么高兴啊？
3: 您讲的神经酸呐、我就太知道了啊。
2: 啊，
3: 你说这东西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2: 您知道是啥意思？您用过这个东西啊？
3: 啊，7年前我就用过。
0: 哦，
2: 7年前就用过，啥情况用的呀？你这
3: 个
2: 可很超前呐啊！
3: 赔了
2: 啊，
3: 赔光了不说呀，还欠了不少外债。
2: 那做生意嘛，那肯定压力要大呀。
3: 啊，对呀，当时压力特别大。
2: 嗯，
3: 这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呀、啊，睡不着。
2: 嗯
3: 啊，一闭眼呢就开始乱想。
2: 嗯，
3: 完了白天呢也吃不下饭呐。
0: 嗯，
3: 一个月吧我就瘦了20多。
2: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每天那头疼啊，就像跟那要炸开似的啊，整个人呢特别的焦虑。
2: 嗯，
3: 有时候看我那个窗户啊，哎呀，真的，我现在都不想，就差一点吧，就冲动了。
2: 哎呦妈呀，那你是这个神经绷得太紧了。
0: 是，
2: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哈，还是需要去尽早的干预，要不然的话哈，哎呀，听说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
0: 对。
2: 那您后来是怎么用那个神经酸的呀？
3: 后来吧，我父亲不看我这个状态不对嘛，就给我买的那个神经酸让我吃。用了不到半个月哈、我这个睡眠嘛就好了。
2: 啊，对呀、那你要用神经酸，你要用对了的话，它的确是能让你睡眠恢复的。
0: 对，
2: 因为它开始修复你的神经功能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同志是因为神经官能症而睡不好觉的？对不对？说明失眠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神经是分不开关系的。
3: 这个头疼的次数减少了、也能静下心和家里人聊天了。
2: 挺好。
3: 后来啊，我就找了工作，完了一点点吧，把这个债还上了。哎呀，完了，这里我的心里啊，就彻底的就得敞开了，
2: 心结打开了。
0: 是的，
2: 挺好，挺好。
3: 对我来说啊，这就是啥？就是这个劫后余生。这神经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2: 哎呀，那你反正我认为就是用对了。你当初生意的失败，要我分析就是巨大的一个精神上的压力，加上什么呢，就是钱财的上面的确也是这样，辛苦了那么多年，挣点钱也都赔进去了，所以你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比如说头痛啊、焦虑啊、性格的异常啊、失眠啊，都可以。但这些问题如果就生理解剖学上来讲的话，都跟我们的大脑神经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有关系。就是你神经递质失衡了，你知道不？而神经酸呢，它作为大脑神经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好是修复我们神经纤维的。神经纤维修复的话，神经通路就通了， 我总讲啊，神经通路要是通了的话，你的各种各样的需要的神经功能都在，比如说你的运动神经、你的吞咽神经、你的动眼神经、你的思考神经都在。
0: 嗯，
2: 你知道不？不光是这样，就是你手麻脚麻这个事儿，它都是属于神经系统管着，所以你那个时候用，这是正对症的。哦，挺好的。
3: 张明老师，我现在身体好了，
2: 嗯，
3: 但是我也特别想哈，让更多的像我当年那样人吧，
2: 嗯，
3: 能用到好的神经酸
2: 啊，
3: 因为我呀太能体会那种痛苦了，
2: 是吧？自己淋过雨，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所以这个还是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们也推荐，如果说你是因为神经系统的问题导致我们肢体不便呐、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症状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多去用一些濡养神经的方式。而神经酸是我们神经髓鞘最重要的营养元素，少了它的话，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的神经通路不会通，不会通，症状就永远都在。
3: 张明老师，
2: 哎，
3: 那你得一定要加油努力啊，争取
2: 加油，加油努力
3: 到那个高品质的进口神经酸。
2: 嗯，
3: 我呢也最近也一直啊盯着您的节目，
2: 嗯，
3: 到时候呢我也跟着拿点。
2: 你这回是想没有症状我要提前养护是不是？
3: 对对。
2: 因为老化是一个必然的这种现象嘛，如果能够做到提前去这个养护的话，那我们再到上了岁数的时候，到80、90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是不是？
3: 对呀、
2: 啊，
3: 对呀、啊。对啊对啊、
2: 哎呀，挺好，师傅，他跟你的认知很一样，就是有病的时候要治病，没病的时候要养生。
3: 对，
4: 这宁宁说的对啊，这朋友、
2: 嗯，
4: 你看你当年呢，这不挺过来了吗？你靠的是神经酸，是吧？但是你的骨子里啊，这有韧劲儿。哎，人生呢，哪有那一帆风顺呢？那遇到坎坷了，咱们呢就不能钻牛角尖儿。想办法去解决它，这才是关键哈、啊！这不挺好吗？挺好，
3: 哎、
4: 挺好啊！哎，
3: 也老看您老师啊，能跟你们聊天、啊，我真是太受益了。这个赵明老师啊、
2: 哎，
3: 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
2: 哎、
3: 我这阵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啊！好啊，这没有问题啊！但我要是有消息，我就会跟大家实时的去报道和播报。好不好？你就还是在关注我们节目、
3: 哎，
2: 同时也非常感谢你把您的整个的这个经历讲给大家听，或许您的经历就会帮助到更多的人了。
3: 哎，好了，张明
2: 老
3: 师，您老再见。
2: 哎，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啊。人生难免有低谷，只要不放弃，总能走出来啊！也希望所有正经历难处的朋友都能找回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底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然了，很多事情可能都会随着人生的不断的衰老，可能慢慢变得稀少。你比如说钱财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家曾经很在乎的发量啊，都是一个道理。而健康，而你享受生活的这份好身体是谁都拿不去的啊！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关注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妙用，关注我们赵宁老师去联络啊国外资源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的来电。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7: 预备，开始。
8: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9: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拼命三郎石秀发现嫂嫂潘巧云不是个良家妇女，为什么说呢？她跟报恩寺的和尚海师里眉目传情，动作十分下流苟且，石秀这心里啊就堵个疙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呐、啊。因为他跟杨雄有交情，哥哥拿自己当亲兄弟，老杨家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但是石秀又一想，我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张扬。比方说我告诉我哥哥，我怎么说呀，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岂不是把这事儿就弄糟了？因此石秀是干着急没咒念，只是这心里啊做了块病。单说潘巧云取得丈夫同意，跟他爹潘太公带着香蜡礼品赶奔报恩寺。海和尚啊连做梦都盼这个好时刻呀，一看潘巧云来了真是喜出望外，特为对着镜子化了化妆，又抹上粉，换了一套用麝香熏透了的新衣服，

率人迎接。哎呀，见面怎么说咱不必细讲了，把这爷俩让到客室，说了几句客套话，把礼物收了，然后开始超度。其实啊，这都是走形式，念了一通经，然后设素斋素饭款待爷俩。海和尚事先早安排好了，用烈性酒灌潘太公。这老头这么大年纪还嗜酒如命，几杯酒下肚之后腿发麻，眼皮发紧。海师里命人把老头搀到旁边的房间前去休息。那么潘巧云还带了个丫鬟婴儿呢，给婴儿找点活，把他也打发走了。这海和尚才让着潘巧云到自己的寝室。他这寝室在后边一间小阁楼，说寝室啊不如说密室。这海和尚平常绝对不干好事，一贯调戏妇女，凡是被骗来的妇女都在这阁楼做苟且之事，潘巧云也不例外。两个人干柴烈火，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之后潘巧云呢哭了，跟海和尚说，你我片刻之欢有什么用啊，今日亲亲密密，明日还得分离。海和尚说，可不是嘛，我也不愿意这样，咱们二人得想个长久之策。您看这还不满足，怎么能长期保持这种关系呢？海和尚别的能耐没有，在这方面挺有研究，他给潘巧云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你当家的杨雄一心扑在衙门上，一个月得有20多天不在家，这不就是好机会吗？这么办，你先花钱把你手底下的小丫鬟婴儿买通，不然的话不好办呐。比方说杨雄不在家，你呢就在后门设摆香案，让丫鬟点起香来，我再派个人到那儿观看，一看摆香案点上香了，就说明杨雄当值不在家，我就去找你幽会。恐怕早晨起来睡得太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我再买通个人，天天跑到后门那高声念佛前去报信儿。我听着这个声了，赶紧穿衣服离开你们家。哎，只有这样咱们俩人才能长期保持鱼水之情。好吧，他们就这么定妥了。当天潘巧云跟他爹回到家里，他老爹胡了八吐的，也没心想这种事儿，也没认为女儿是这种人。可回去潘巧云下了功夫了，软硬兼施，让小丫鬟婴儿就范。你想当奴才的敢不听主子的吗？再给点好处，婴儿满应满许。海石里手下有不少打杂的，其中啊有个头陀和尚，就是留头发的和尚，打杂的，姓胡啊。他把这胡僧人给找来了，先请他吃顿饭，
给了五两银子。这脱头和尚就明白了，这海十里找自己肯定有事儿。结果一问，海和尚交代清楚了，那行，这位也是满应满许。您说这都是什么出家人吧？到了第二天，杨雄果然到衙门当值，因而摆下香案。姓胡的这个头陀和尚发现之后，给海十里送信儿。海十里也化了化妆，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公子袍，偷偷的到了老杨家，因而把他接进去，然后给把门。他跟潘巧云幽会，闹了半天，这潘巧云呢是极其阴荡的一个女人。那么有丈夫为什么还干这种事儿呢？因为这个杨雄这个人对女色上不贪恋，保持夫妻正常的关系，他这心呢都在事业上头。潘巧云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不体贴自己，找这么个理由才干出这种风流事儿来。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像这种事儿，没有不露馅的。二十几天之后，有一天石秀啊失眠，睡不着觉，他也没掌灯，石秀就在被窝躺着。先开始算了算这个肉铺打开张到现在赚了多少钱，下一步呢应当怎么开拓这买卖，让他挣大钱，才对得起哥哥，对得起潘老丈。后来呢他又想到嫂嫂潘巧云的事儿，心说这一家子吃喝不愁多好啊，可惜我哥哥娶了这么个不良的妇人，哎，但愿他别再出轨。然后要出了麻烦事儿，我哥哥在人前怎么抬头啊？他就听见胡同呢有人念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帮帮帮帮帮。石秀心说，这哪个庙上的和尚怎么这么讨厌，连日来竟跑这儿来叫唤来，也不管旁人睡熟没睡熟，这是干什么？就这么的他起了好奇的心。石秀呢蹑足潜踪就出来了，他个儿也大，扒着墙头往后街上一看，就见一个黑影来回直溜，手敲木鱼高声念佛，这是有意的在这念佛。时间不大，他就见哥哥他们家的后脚门一开，又出来一条黑影，跟念佛这个人打了一下招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又过了一个时辰，天才亮。石秀心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是谁呀？我哥哥在衙门当值，什么人偷偷摸摸在后门出入啊？不行，我得留点神。这石秀第二天呢就没睡觉，就在这盯着，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来的是海和尚。
一下的

0: 玩明白了。哦，怕什么来什么呢？潘巧云呐、啊，你做下此等不才之事，你可太缺德了。石秀这心里实在装不开了。我跟我哥哥既然有交情，我不能不说呀，要不我对不起朋友。到第二天，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说有事我上趟街。潘太公说好吧，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还找了两个副手，这副手在这盯着，所以石秀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到衙门口，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昨天晚上拘捕了三个犯人，现在做完移交手续，杨雄打算到对面的饭馆吃点早点，没想到石秀来了。哎，兄弟，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有事儿啊？啊，大哥，有事儿，我找您。那好吧。哎呀，这些日把我忙得头蒙脑胀啊，一点闲空都没有。今天好了，恐怕没什么事儿。走走走走，咱们吃点早点去。找了一座小饭馆，这阵还没几个吃饭的，哥俩对面坐下，要完了东西，石秀两眼发直。有点为难，这话怎么说？杨雄看出来了，嘿嘿，兄弟，累懵了。哎呀，家里的事儿全托付给你了，千斤重担也不轻啊。兄弟，怎么，有事说吧。大哥，既然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我就对得起哥哥，有件大事我不能隐瞒。是啊，究竟出什么事了？莫非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嫂对你不好，旁人说了你什么闲话？不，哥哥您误会了，我告诉你吧，是这么回事。石秀就把潘巧云跟海和尚接触，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潘巧云如何上报恩寺还愿，最近来海石里化妆改扮，经常到家去，还有人在外头给他报信儿，等等等，说得清清楚楚的。杨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捏呆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石秀啊，怕把他气坏了，哥哥，哥哥，您可千万要保重啊！别忘了，气大伤身。为了这组女人，你也不值当气得这样。嗯，贱人呐，贱人！自从你踏进我们杨门，我杨雄绝对对得起你啊！万贯家财全交给你。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叫我杨雄在人前怎么抬头？你可损透了。杨雄相信石秀的为人绝不会说胡说，一点也不带错的。好吧，兄弟，我谢谢你，你才是我的亲兄弟。哥哥，您甭谢我，既然您知道这件事了，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兄弟，你还要问？

0: 你别听我一面之词。今天晚上你假装到衙门当值，三更天你偷着回去，一准能堵上。堵上之后把那海市里绳捆车送到衙门，交官府治罪。潘巧云，你写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得了。就冲哥哥您娶什么媳妇娶不着，非要这种贱人吗？只有这样做是最为稳妥的，千万不能干出蠢事啊。嗯，
1: 好吧，
0: 兄长，就听你的。哥哥今天回去可压住火啊。还是那句话，别露声色，跟往常要一样。
1: 哎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尽量控制我自己。
0: 吃完早点，石秀回肉铺了。单说杨雄，说控制能控制住吗？他是性如烈火的人，回到衙门一头扎到床上，拉床被把脑袋蒙上，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正这时候，有个小当差的来找杨雄，说知府大人有令，让他到后院去一趟。杨雄吃公饭的，敢不去吗？把烦恼的事暂时抛开，到后边花厅见着知府。知府乐了，杨雄啊，你来的正好，我最近又收了两名教师，你看一看他们的功夫究竟如何啊，帮我好好选选。
1: 是。
0: 杨雄耐着性子在这看着，这俩人其实练的什么玩意儿，杨雄都没看清楚。就在这混时光，好不容易这一刻算熬过去了，知府大人高兴了，赐宴，还要请杨雄和新来两位教师吃酒。这下可坏了，有道是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啊，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儿，发愁心里的别扭，沾酒就醉。这杨雄再加上多喝了几杯，醉了。好不容易辞别了知府，顺着胡同回家，这又想起这烦恼的事儿来了。潘巧云那贱人呐，你气死我了！一叩门，婴儿把门开开了。杨雄一瞅这小丫头片子，你跟潘巧云是一伙的，你们狼狈为奸，蒙混我呀！反正我在算账。他没说话，进了屋了。哟，潘巧云一看丈夫回来了，心里有愧，还得假装演戏，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赶紧搀扶着杨雄进了屋。杨雄到床这一头就躺下了。官人，官人，你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啊？英儿，快打洗脚水来。哎，帮着把鞋袜扒掉，裤腿挽上，给杨雄烫脚，然后又沏了壶艳茶。潘巧云就问官人，今天没事了吗？可以在家休息了吗？石秀告诉杨雄，今天说个瞎话，不到衙门你也说到衙门，你看看我说的真假，你赌一赌。可杨雄由于喝酒太多，把这茬给忘了。潘巧云这一问他，杨雄就坐起来，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

0: 我问官人今天是在家住啊，是不在家住？
1: 哈哈，你问这干什么？哎，是不是你烦我，不希望我在家住，你好跟旁人幽会？贱人呐！他刚想往下说，酒劲儿往上一撞，觉着脑袋一沉，杨雄又躺下了。话说的虽然不多呀，切中要害呀。潘巧云的脸刷就变色儿，简直透不过这口气儿来了。正在这时，一看杨雄又睡着了。哎呀，心中念佛呀，告诉婴儿可别摆香案，要不摆香案没发这信号，海和尚就不敢来。就这么的帮这个杨雄把衣服脱了，拿被子给盖上了。潘巧云坐在旁边发呆呀，心说这事儿怪了，怎么走的风啊，他怎么知道的？他方才说的是醉话呀，是真的不是醉话？往往酒后吐真情啊。哎呀，真要他抓住证据，我就活不了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心找海和尚去商量商量，但是也不敢离开。就这一晚上啊，就好像爬刀山跳油锅那滋味差不多呀。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东方破晓，杨雄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水呀、啊、水、哎、来了。潘巧云吓得一宿没睡觉，就是在杨雄这个脚底下打了几个盹儿。听杨雄一要水，他赶紧跌身站起，正好这壶水不凉不热，一手周着杨雄，用壶嘴给他灌，咕嘟咕嘟咕嘟，他喝了有多半壶。啊，躺下接茬睡，这回笼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杨雄醒了，这回睡足了。哎呀，感觉这个头啊有点疼。仔细一看，潘巧云在床的那头坐着，低着脑袋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杨雄一看，就是你了。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春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杨雄一觉醒来，把昨天说的话忘了个干干净净，一看潘巧云吧嗒吧嗒掉眼泪，他觉着有点莫名其妙。夫人，你干什么呢？你哭什么？谁欺负你了？其实潘巧云打定了主意了。杨雄在熟睡之时，他心里反来覆去思想，这事儿怎么漏的？后来想出来了，可能犯病就犯到石秀身上了。我爹能说这事儿吗？慢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也得袒护自个儿的女儿啊。外人不跟我们家接近，他怎么知道的？出来是石秀啊，怪不得对我特别注意呢。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你看那张小脸往下沉着，假装一本正经啊。闹了半天，他是杨雄留在家里的奸细，这些事儿肯定是他说的，因此他恨死了石秀了。他就盘算出一条毒计，要给石秀扣石盔子，所以他假装在掉眼泪。杨雄这一问他，索性他哭开了，可把杨雄给急的，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官人，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
3: 我说什么了？
2: 还说呢，你说那话也太难听，太伤人的心了。你说我乐意叫你别回家，我在家偷汉子，这不都你说的吗？
3: 哎呀，那是酒后狂言，何必信以为真呢？
2: 官人呐，你骗我，无风不起浪，肯定你听了别人的闲话了。
3: 没有没有，肯定。
2: 我也不用看着，我一猜就能猜中，肯定是那个石秀在你耳朵里吹了风，说了什么闲话。
3: 杨雄猛然想起石秀在饭馆说的那些话，心里就一翻个儿。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他问潘巧云：“夫人，那么你再猜猜石秀跟我说的什么？”“
2: 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他没说好话。”“

0: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有一肚子委屈，今儿个也跟你说一说。
1: 说吧，谁欺负你了？
0: 就是石秀官人呢、啊、你是摸个脑袋就是朋友啊，你冲着什么把石秀领到家来？称兄论弟，你把他看成咱们家里的人了啊？闹了半天呢，你上当了，你把一个不良之人接到家里来了，这个人可太缺德了，是吗？他都干了哪些事情？我都难以启齿。既然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装相，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后来他发现官人经常到官府直宿不回家，因此他这个胆子就逐渐大了。有几次他偷偷摸摸的到了我的寝室，我正在朦胧入睡之时，他就调戏我啊！你说的这是真的，那还能错得了？就因为我正言厉色，吓得他没敢动手。单说前两天吧，早晨起来，我正在洗脸的时候，没提防他从后面绕过来了，拦腰把我抱住，拿两只手在我的胸前瞎划了。我当时破口大骂，还打他一记耳光。我说你再不退出去，我要喊人了，才把他吓跑了。事情过了之后，我是痛不欲生啊。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不说吧，迟早会发生丑事；说吧，又怕把你气坏了。你说这不叫人左右为难吗？正在我受委屈的时候，你翻回头来还说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不是石秀倒打一耙，那是什么？他怕我告诉你这些实情，恶人先告状啊，才编造了许多瞎话。你就信以为实了，不管青红皂白，回来恶语伤人。你知道我还有法活吗？官人呐、啊、我也看得出来，你拿石秀跟我来比较，你跟他亲跟我远呐、啊、咱们夫妻之情到了现在也就结束了，你快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就得了。哎呀，这潘巧云呐、啊、够一级演员，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表演的太逼真了。可惜杨雄那么大的英雄是个混蛋，耳软心活呀。听完潘巧云的话，他这火就攻到脑门子。哎呀，石秀啊，石秀，你外君子内小人呐、啊、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你看你跟我说的那是天衣无缝，跟真的一样，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呢？嗯，他不可能的事儿。但杨雄又一想，现在谁真谁假，苦无证据。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要管我要证据我怎么办？我们俩言语不合当场要动了手怎么办？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叫左邻右舍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我还怎么见人呢？可是这事儿也得解决呀。好吧，我说夫人呐、这话出你的口入我的耳，算了算了，今后再休提起。
0: 那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忍了不成？
1: 当然不能，我把石秀打发了也就算了。
0: 和潘巧云一听乐坏了，现在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就这石秀，要真把他撵走了，我跟海和尚那不就随便了吗？
1: 他心里头高兴，但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先找他岳父老泰山，告诉老头，肉二撤了，肉铺关门，不干了。老头也愣了，姑爷，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
0: 哎，没用没用，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就什么不干，在家里吃喝也不愁。
0: 我不干了，关张，现在就结账。
1: 那石秀怎么办？石秀是外来人，给他一部分钱，爱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
0: 那他要见你一面呢？这事儿最好你去跟他交代。
1: 不，我们俩不过话。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没有必要见面，希望他好自为之，赶紧离开咱们家。
0: 好吧，
1: 老头就得听着。杨雄赌气上了衙门了，老头赶紧到了前面，告诉别开门了，买卖不干了，赶紧结账，把两个副手伙计都打发走了。石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吃完早点之后系上围裙，戴上套袖，刚想到前边，迎面碰上潘太公了，一瞅老头哭丧个脸，石秀就问您怎么了。
2: 石秀啊，买卖不干了。
1: 啊，不干了？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也不知道我姑爷犯什么病了，一宿觉醒来嘟了个脸蛋子，说什么也不叫干了。
0: 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毛病不成？
2: 他也没说呀，他不让干拉倒呗，咱何必费力不讨好啊。
1: 我石秀他还告诉了，买卖不干之后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还希望你好自为之。这么办吧，咱爷儿俩出的还不错，你那个账啊也非常清楚，这里有文银50两，没多有少的你也别闲话，你就拿着吧。啊，到哪儿做点小买卖不一样混生活啊。姑爷还交代今天就希望你搬走。
2: 石秀多聪明，一听明白了，
1: 暗自冷笑，心说杨雄啊杨雄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耳软心活之辈呀、肯定你把话告诉潘巧云，潘巧云编了一套瞎话，恶语重伤都给我扣到头上了。
2: 好嘞，我也无需分辨，
1: 像你这种人教不教的也没意思。石秀也没客气，接过50两银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玩意儿，就一个小包一拎，跟潘太公告辞，离开老杨家了。石秀有心回原籍呀，但在街上转了两圈，一想不行，我不能走，大丈夫来去光明磊落呀， 我背着黑锅可不行啊。

0: 杨兄弟怎么看我？潘巧云说了我些什么？究竟我告诉你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不弄清楚，我不能离开冀州，否则的话，我后半辈子自己对不起自己。石秀改变了主意，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房，他住下了。一天他没离开，关着门，低着脑袋琢磨主意。石秀心说：“哼，好，潘巧云呐，本来我拿你当个妇道人家，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就算了。”我哥哥一纸休书把你打发了，就凭你的年纪，凭着你的人样子，如果能改恶向善，找个人家不愁吃喝。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啊，哎，你比疯狗还疯，你咬到我石秀身上来了，我岂能容饶于你？我非把这事情查清不可。晚上我不睡觉，我堵你去。我也叫杨雄看看，我石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那么句话，就怕人惦记上。这个人要惦记上什么事儿啊，那肯定能成功。头天没事，二天没事，第三天晚上，石秀穿了一套夜行衣，拎把匕首刀，轻纱蒙面到老杨家了。偏赶杨雄又到官府轮值，那小丫鬟婴儿把香案摆到后门了。姓胡的那托头来了，看见之后转身回报恩寺给海和尚送信儿。时间不大，海和尚带着方巾，穿着公子袍，一闪身进了老杨家。石秀在必经之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没动。石秀心说：“王八日的，我等着你，等啊等啊等啊！”到了四更天气，姓胡的那和尚又来了，抱着木鱼。来到后街，梆梆梆梆梆，阿弥陀佛，佛光普照，大慈大悲，梆梆梆。刚念了一遍，石秀知道啊，又给海和尚送信儿，叫海和尚快起来回庙，恐怕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俺撑。拼命三郎往前一个箭步，跳到这和尚的背后，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的脖子磕了素就给掐住了。当时这和尚就翻了白眼了，石秀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进胡同，往地上一放，这刀子就杵到他梗嗓上了。别动！兔崽子，你胆敢张扬，我捅了你！
1: 阿弥陀佛，别讲！哎呀，别讲！你是哪位？
0: 不用问我。
1: 那你饶命啊！我没做坏事。
0: 你还没做坏事？我问你，你在这等谁？
1: 我说，等海和尚、海师礼。海师傅，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他上老杨家跟那潘大娘子幽会去了。
0: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儿？
1: 我不干不行啊，我害怕海和尚报复。另外我穷的喽嗖的，也是突袭俩钱儿才干的这事儿。
0: 好了，把衣裳给我脱了，脱了！
1: 我这衣裳破不拉几尿的，干嘛？
0: 脱了！

0: 他衣服扒光了，连裤头都不留。石秀也够狠的，用这个膀子把他脖子给吊住了，使劲一勒，用胳膊肘就弯着。好家伙，石秀多大的劲儿啊！时间不大，活活的把这和尚就给勒死了，然后轻轻的放在这儿。石秀把他这衣裳卷吧卷吧放在旁边，拿起木了鱼子，石秀就敲，学着这和尚的声音也念了一顿佛。正在这时，小门吱呀一开，海和尚出来了。海和尚慌慌忙忙出来之后，一看这还敲呢，他挺不高兴，我听见了就得了，还穷敲起没完来了，把别人惊动怎么办？石秀把木鱼放在地上，转回身来把青纱撩起来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海和尚。海和尚一看啊，认得石秀，他就知道坏了，二话没说，扑通就给石秀跪下了，饶命饶命。石秀冷笑一声，饶命？海和尚，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
0: 说说实话，我饶你，不说实话，瞅见没，这把刀子给你准备的。海和尚一五一十全说了，为了他的狗命啊。说完了，石秀点点头，这还行，把衣服都脱了。
1: 我这衣裳脱了，
0: 哎，把衣服逼着他都脱下来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石秀一看都脱完了，二话都没说呀，在他腰圈着这一脑子就捅进去了，还堵着他的嘴。你像那石秀是屠户出身，在哪儿下刀那都有研究的，怎么往外给放血？就见海和尚手刨脚蹬，一个劲儿撅的，撅的一会儿这血也放干了。石秀轻轻把他放下了，把掐死那和尚也裂不过来，把俩和尚放在这胡同，扒下来那衣服他卷吧卷吧自己拎走了，然后把那把刀搁的被掐死那和尚的身边，布置了一个假现场。石秀冷笑一声，离开出事地点。他回去歇着去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又过了一会儿，有个姓张的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得起大早，还没等吆喝，刚到这胡同，扑通绊了个跟头，豆腐盆也扣了。这位心说什么玩意儿在这儿，等低头一看，妈呀，俩死倒。他这一吵吵，左邻右舍的人全出来了，有那胆儿大的到了近前一看，哎呀，两条人命，满地都是血，这怎么回事？赶紧把李正地保找出来，卖豆腐的人做见证，到公安府就报了案了。知府一听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赶紧派人前去看看怎么回事。杨雄跟着也来了，到这天还不亮呢，点着灯笼和火把。杨雄一瞅，哟，这不是海和尚吗？怎么死的我们家后门不远啊？还有一个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杨雄这心里就明白了八九了，好像没趴下，觉着后悔，对不起石秀。那么说这件事肯定是石秀干的，我冤枉他了， 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干出这种事儿来。可能这俩和尚的衣服他拿走了做个见证。杨雄是有苦难言呐、啊。仵作添了诗歌表，检查完了派人维持现场，然后禀报知府。这仵作就说，看来这俩和尚干的不是光彩事儿。从现场勘察可以证明，俩和尚不定因为什么争风吃醋，俩人打在一块儿了。有头发那个秃头和尚拿刀子把那光脑瓜的和尚给扎死了，在没扎死之前，光脑瓜的和尚勒那个有头发的和尚的脖子，可疼，也把他勒死了。您听这叫什么玩意儿？知府一听，啊，和尚叫人扒光杆，甭问，没好事。哪儿的和尚？调查调查。一调查，报恩寺的，把报恩寺的和尚找了一任，可不是，都是咱那儿的。告诉方丈，领师，此事就算结束了。知府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死俩和尚算得了什么呢？又不干正事，活该，这案子就算完了。老方丈领完师去，火化也好，装殓也好，就不提了。但是杨雄可完不了，杨雄这酒劲儿早醒了，心说石秀干出这种事儿了，不能走远，很有可能他还在冀州城啊，我得学磨学磨他。后来果然在一家小店房的门前遇上石秀了。石秀怕他找不着，就在门口这站着，准知杨大哥准来。哥俩见面互相打过招呼，石秀让进屋里，杨雄坐下把石秀的手拉住了。兄弟，两条人命是你干的？对，我干的。哥哥你看这个，两包衣服往这一抖了，哥哥瞅见没？这是海市里的公子金公子厂，他穿这干什么？这是这个头陀和尚的，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跑到你们家来捣乱，做些这等不才之事。哥哥，您还有何言？
1: 兄弟，我对不起你，
0: 我太相信了。好个贱人呐、啊，倒打一耙，其心何其毒也！你等着，我非把他宰了不可。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Do you believe in magic?
3: 本期推荐《奇迹少女》。
4: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5: The fate of the world is at risk.
3: 切诺又富有正义感的少女玛丽娜获得米可唤起的力量，成为新手英雄奇迹少女，并在抗击罪恶中结识了另外一位英雄黑猫罗尔，两人并肩作战，一起共同成长，并守护着世界和平。
6: Are you okay?
3: Movie Time 推荐奇迹少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在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歧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0: 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如何陪孩子写作业更高效。了解了孩子磨蹭粗心的原因，明白了自身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家长们还需要掌握一些陪写作业的小技巧，这样才能够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事半功倍。例如，家长莫当监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和写作业情况对症下药，及时和老师沟通交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以下我们就为各位家长朋友带来一些陪写攻略。规定时间，适当奖励。孩子成绩优秀是每个家长的心愿，实例证实，家长坚持陪写作业，孩子更容易取得优异成绩。家长陪孩子需要多上一些辅导智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针对性训练，比如针对做作业慢、拖拉，可以让孩子做限时作业，如果按时完成要给予奖励，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就会习惯成自然。另外，家长示范或者是跟孩子比赛，也是引导孩子进步的好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要注意奖惩分明，循序渐进。陪孩子做作业要懂科学规律，家长陪写作业要切记两点：一忌高估孩子的理解能力，二忌急躁，一定要有耐心。如果孩子始终理解不了，可以让孩子第二天请教老师，回家之后再让孩子给你讲上一遍，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孩子明白与否，还可以让孩子从中来理清老师讲题的思路。辅导孩子时，家长不可过度要求，盲目指挥，要多跟老师沟通。陪写作业重在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包括学习能力、习惯状态等，以及孩子的学习效果效率。家长要做到不训斥、不挖苦、不越俎代庖。对于有些难题，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分析他的关键点在哪里，找到什么条件就好解题了，让孩子根据父母的提示去思考劣势计算。父母不能将算式直接列出来，或者告诉孩子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又该怎么做。如果这样辅导孩子，那么他的解题思路是不容易打开的。明确目的，强化检查。写作业这件事情啊，首先要弄清目的，这并不是单纯的巩固知识，而是巩固知识与培养孩子的能力习惯相结合。只有让孩子明确学习的目的，提高认识，端正学习态度，孩子才会努力认真地去对待学习和写作业。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家长和他聊上几分钟，了解今天各科作业的量有多少，各科作业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觉得难，你打算怎么搞定这个难点，今天计划从哪一科先开始做，为什么。在检查作业时，如果发现有错，不要直接告诉孩子哪一题有错，而是让他自己找，促使孩子再次检查一遍自己的作业，强化检查作业的习惯养成。关于写作业，应该有固定的程序和步骤，包括家长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孩子回想当天讲的重点内容，写作业的时候要有时间限定，出现错误的时候要指导孩子检查，写完之后还要预习第二天的学习内容。这一整套流程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上课如何听讲、课后复习等密切相关的。家长要明白，今天的陪伴是为了明天的不陪，当孩子遇到困难求助时，家长再适时出现，要让孩子逐渐学会独立，到最终不再需要家长陪写作业。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敢信吗？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竟然干起了收废品的活，而且只收塑料，各种各样的塑料。这消息简直人神共愤，这绝对是学历浪费。北大，你们要是不想上，可以让给老马来上嘛。在这种事情上，老马一贯是甘于奉献的。不过老马这次大概率又是想多了，因为他们还真的没有不务正业，人家研究的可是大事儿。老马报告给你。之前的报告里，老马也提过，每年全球生产的塑料超过4亿吨，可那些废弃的塑料瓶、泡沫箱、包装袋，目前只有2-3成能被有效回收。

0: 其余大部分不是被填埋焚烧了，就是散落在自然中，甚至成为微塑料出现在人的脑子里。并且当前最大的地下碳源化石燃料一般认为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一旦石油枯竭的那天到了，我们可能连像样的塑料都用不上了。你说这事儿大不大吧？那么哪里还有碳源呢？哎，可不就是这七八成没被回收的所谓废塑料吗？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收废品塑料就是为了研究这个，并且已经有突破了，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他们每天研究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成功把未经分类的混合废塑料像一锅烩般直接转化成多种高价值化工原料，为塑料污染治理打开了全新思路。从泡沫填充料、饮料瓶、瓶盖到可降解吸管、绝缘套管，堪称一份塑料垃圾全家桶。针对这样复杂的样品，团队研发出了两步核心工艺，先加入正乙烷与 THF 混合溶剂。 THF 是一个杂环有机化合物，更多的老马就不再说了，你就知道它是一种万能溶剂，能够溶于水、乙醇、乙醚、丙酮、苯等多种有机溶剂。说回到这项研究，科研人员在通过 THF 溶剂进一步处理，随后结合核磁共振技术识别不同塑料的关键结构，再为每种结构定制专属反应，于是就像拆积木一样，将不同塑料精准分离，并转化为对苯、苯甲酸、二甲酸、丙氨酸等高价值化工原料。结论：传统回收必须先把塑料严格分类，你 PET 的矿泉水瓶子就只能和 PET 矿泉水瓶子分类在一起， PS 泡沫就只能找 PS 泡沫，分不干净就难以处理。而这种新方法成功让塑料垃圾全家桶完成了逆袭。当然，多步骤化学回收的成本目前仍高于简单焚烧或裂解，但是将废塑料转化为高价值化学品本身不就是在创造经济价值吗？再说技术不也一直在进步，对吗？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重庆森林由王家卫执导，林青霞、梁朝伟、王菲、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影片在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失恋的警察与神秘女杀手一段都市邂逅，以及巡警663与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王家卫表示，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他曾带着林青霞、杜可风等剧组人员硬闯进重庆大厦去拍戏。重庆大厦里的印度警卫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完成了大厦内部的戏份。而重庆森林是和堕落天使连着一起拍，两部影片也起源于同一个剧本大纲。重庆森林也是王家卫少有的速度作品，因为整部电影仅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
2: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我是一个警察，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编号223。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这个女人。
1: 失恋的人不要看重庆森林，但是不失恋的人又怎么能看懂重庆森林呢？失恋是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转移。有一种失恋是渐行渐远的疏离，没有一刀两断的决绝，而本片当中两个失恋的警察都在经历这种貌似没有什么事的伤痛。可是话说回来，在失恋之余，真正感动人的是一种寂寞。两个帅气的失恋男人，他们的寂寞又不知撩起了多少女人的心扉，勾起了多少幻想。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4: 马叔，马叔，你这样看到了。
1: 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构成了重庆森林的脉络，而两个故事的展开却又如此的契合该片的主题——孤独。那种独树一帜的拍摄手法在今日看来依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而影片当中也充满了大量的画外音，但是它的画外音却并非推动剧情，而是一种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正好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有人说，香港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如同广告一样快速切换。可是王家卫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他对都市生活既眷恋又疏离的态度。王家卫的电影当中的光线总是暗淡的，最精确的形容词应该是暧昧。他用光影营造出一种颓靡暧昧的氛围，让无数的小资男女为之拜倒。而在重庆森林当中，这种暗光长影的表达方式依然运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

行。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地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永远看不到月亮的背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一年四季，不管白天晚上，我们望向月亮时，总能看到那一张熟悉的脸。无论你看出的是一只兔子，一张笑脸，还是一只蟾蜍，那都是同一个面孔。那么问题来了，月亮明明会转圈圈，为什么我们却永远看不到它的另一面？难道它是故意遮着不让我们看吗？答案是四个字，潮汐锁定。月亮当然会自转，但它自转一圈的时间正好等于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大约27天，也就是说它转得刚刚好，总是把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好像你围着一个人转圈，但身体始终正对着那个人，你再转，但对方永远看不到你背后。这不是巧合，而是宇宙的引力在背后下了套。地球和月亮互相吸引，彼此拉扯，就像两个人在拉橡皮筋。不断拉扯中，月球的自转速度被慢慢拖慢，最终卡在一个点上，刚好转一圈的时间等于绕地球一圈的时间，于是就锁住了。科学家叫这种现象为潮汐锁定。这是一种宇宙常见的现象，不止月亮，比如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卡戎也处于潮汐锁定。有趣的是，月亮也在慢慢拖慢地球的转速。几十亿年之后，也许地球会反锁回去，地球上的人只能看到月亮的同一面，而其他地方将永远看不到它。不过别担心，那时候太阳都熄灭了。那么月亮背面真的没人看过吗？其实人类已经看过月亮的背面，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探测器。1959年，苏联的月球三号首次拍到月亮背面的照片，后来 NASA 的月球勘测轨道器，还有中国的嫦娥四号成为首个在月背成功着陆的探测器。科学家发现，月亮背面不像正面那样有大片黑色的月海，而是密密麻麻的撞击坑，整体更粗糙更原始。总结一下，我们看不到月亮的背面是因为它自转一圈的时间等于公转一圈，这叫潮汐锁定，是地球和月亮常年拉扯的结果。月亮的背面不神秘，探测器已经揭开了它的真面目，但从地球上，人类永远都看不到它的背面，除非你飞出去看看。我是好奇成哥，别再说月亮一直对着你笑了，其实它也有高冷的一面，只是不让你看到罢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

0: 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1066消防快报。
2: 6月23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81小学，开展最后一课学消防主题班会活动，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逃生能力，教育学生在暑假中关注消防安全。活动中，大队宣传人员组织学生观看了消防安全警示视频，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地讲解了常用消防安全标志、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火灾逃生等方面常识。期间，大队宣传人员还向学生发放了经开消防温馨提示、我的家庭消防安全检查备忘录等资料，倡议学生们做家庭的消防宣传员，带动家长一起学习消防知识，并现场布置了暑期消防安全5+1作业，包括为家长讲一个消防安全事故案例，参观一个消防救援站或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查找整改一处身边的火灾隐患，绘制一张家庭疏散逃生路线图，并进行演练，参加一次消防志愿服务。同学们，当发生火灾时要如何正确拨打119火警电话？我知道，首先要告诉消防员叔叔火灾详细地点在哪里，有没有人被困。在消防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起小手，争相回答火场报警方法、火灾隐患类型等问题，开心赢得消防文具袋、钥匙扣等小礼品，主题班会活动达到高潮。通过活动，有效树立了学生们学消防、懂消防、用消防的安全意识，达到了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宣传目的，为学生度过平安暑假奠定了基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

0: 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

0: 一番，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6: 真是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俺佟丽娅子，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一线强县，毫不欺上任你八头龙，一股抖擞精神，上！

想借你的花花中原，你

走！在此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

0: 花姑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爹爹。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地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天际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紧，还是让你赴苏苏从军去吧。

0: 妹妹大了，心事自然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还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丫头，
1: 姐姐不要闹了。姐姐哪里知道食材地包送来军帖一道，引将土里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换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1: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你这丫头，
2: 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郎，不是啊。

0: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1: 年老，像你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0: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依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1: 姥姥，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事到如今也过不得许多了。
2: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1: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母里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你说啥？
1: 女扮男装。来父从军，
0: 那怎能使得？
3: 末将奉话。
2: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出了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1: 啊，我哪里？
4: 华府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便已赶赴边关报到此物。
0: 俺华府随后接我到。
3: 爹宝，爹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从军去吧。
2: 爹宝，爹宝。

0: 如今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吧。
1: 这道儿的小心意就是了。
0: 母亲呐、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妹妹，这女子领兵打仗，可有哪几个呢？
0: 你。

0: 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1: 爹爹的无疑如何呢？
0: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1: 女儿的无疑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0: 出生牛犊不怕虎，
1: 我给爹爹见高低。
2: 怎么，
0: 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1: 正是。
0: 好，母会去跑剑来。
1: 且慢，爹爹，女儿是比得过你，
0: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1: 比不过。
0: 这从军二字，休再出口。
1: 爹爹，你说话
0: 算话，
1: 说一
0: 不二。
1: 爹爹，快去保剑来呀！
3: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姥姥。

0: 她是个女孩家，终日的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娶，不来，咱不娶。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
1: 这儿
0: 啊，难舍为娘哩。
2: 哎，还是让老夫前往。
0: 你不能去，
1: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
2: 够得战马送儿登城。
0: 姥姥，女儿。

哈哈哈哈哈哈。

0: 见过爹娘。
1: 罢了罢了，啊，姥姥，这男女儿装扮起来倒有男子气概呀、啊。啊，儿郎，见了元帅，你可会是礼？
0: 女儿，我会是礼。
1: 实来我看，
0: 爹爹请看。
1: 错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0: 罢了。女儿，我会了。
1: 时来我看，
0: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了见元帅。
1: 上下去。

0: 得了，
1: 取得了，
0: 多谢爹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

0: 请回了吧。
1: 儿啦，
0: 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奋勇杀敌，待河山收复。儿啦，你要早日还灵。
2: 儿啊，你要早早回来呀。

0: 儿啦，
1: 天色不早，不要不良时辰。

0: 对，咱还是歇歇再走吧，歇歇再走吧。
1: 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哎，
0: 对，
1: 那可能是黄沙的黄，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0: 有道是尽情入虎口，
1: 怎么不听？
0: 对，
1: 爬上江边，对。

妈。

0: 出串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儿事。玉树如火急，策马不停蹄。
1: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哎，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2: 请问先歇歇再，可是到前的应征去的吗？
0: 正是，看天色不早，那有先行急不了。
1: 哎，诸位壮士，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们也是到前线应征去的，
2: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0: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行大名，
0: 在下花木里沿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花壮士是人了，
0: 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2: 我名王福，
3: 周名
4: 孙继安，
1: 我叫刘忠。
0: 哦，闲聊。
2: 如此说来，咱还是同乡啊！
1: 哼，反正都是苦命人吧。
3: 你又在胡言乱语。花壮士，请来前行，
0: 还是众位前行？
3: 咱们一同前行。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老英雄丁震一看好朋友苏元和死得太惨了，真是油烹肺腑一般，眼珠子也挂了血线了，转身就走。干什么去？要上阎王寨找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报仇去。蒋平和徐良众人一看，能不拦着吗？大伙过来把老头给劝住了。蒋平多能说呀，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您着急呀，我们比您也不差，不过有很多的事儿还没办呢，咱们把事儿办完大伙儿一块儿上阎王寨，您看有多好呢。老爷子您留步吧。徐良也劝，魏道爷也劝，这才算把他劝住。丁震把脚一跺，嘿，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就让这两个小子多活几天，然后再找他们算账。丁震不去了，大家都得料理后事。苏元和这个家就两口人，一个老头一个小童子，财产也没什么，先给老头买了一口花头棺材装殓起来，远抬深埋，就埋到山里边了。他那小童子啊就成了大孝子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摔盆摔罐，这就算给送了终。然后这个小童子就归了丁震，由丁震抚养。这些琐碎的事情咱不必详细交代。苏元和的丧事料理完了，蒋平还请着丁震到大同啊，你得给我们大人治伤啊。丁震点头，因为苏元和临终之时已经做了嘱托，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当然要跟着去了。丁震回到家把东西准备准备，告诉家里人，一半会儿我不能回来，我给钦差大人治完伤还要赶奔阎王寨，也许今生我就回不来了，家里头别指着我哟。家里人一听，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好好平静的日子怎么起了这么个风波？大家又不敢说别的。丁震回到家，不但把东西归置好了，而且把兵刃拿来了。他这条兵刃叫三尖匕首钺，这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你看都没看过。从外表上看，好像半拉车轮，三个尖子，每个尖的后面都有个鸡爪，纯钢制造，能裸别人的兵刃，招数也特殊。丁老英雄把三尖匕首钺背到身上，蒋平众人给拿着药箱子，准备了两辆车，其他人上了马，这才赶奔大同。180里地呀、啊，也不算近，这一路上是紧紧赞路，背道而行，总算来到大同府了。呀呀呀！车子停到公馆门前，蒋平到里边先送信儿。老少英雄接出来了，一看把大夫请来了， 把丁老英雄让进待客厅，先让老

头漱漱口，净净面，厨房准备吃喝。丁震一摆手，不，救人如救火呀，不能再耽搁了。我现在肚子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先看看大人的伤。众人一听啊，这老头别看长得不怎么地，心眼儿可真好，也乐意他这么做呀，要把大人给治好了，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就这样，老少英雄陪伴着来到严大人的卧室。丁震进屋往床上一看呐，这伤可不轻。就见严大人侧身躺着，面赛黄前指，唇似电镍青，耳朵都干巴了，就好像个蜡坨制造的人。你要不摸脉搏，不摸摸心脏，就是个死人。旁边站着不少大夫，急的是一筹莫展，连连的摇头叹息，什么好药都用了，就是没有功效，把希望就寄托到新请来的先生身上了。丁震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仔细针针脉检查之后，看看后背的伤。魏道爷用手点指，您看见没，这个小眼儿就是被陈东波用毒针打的。老朽看见了，哎呀，这颗针打的稍微歪了一点儿啊，要再往里边靠二指，严的人就没救了。不过众位放心，现在还来得及。有大伙一听这话，这心宽敞多了。就这样，丁震把药箱子打开，对症下药，给严的人把药灌下去，外边的伤又服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拔毒膏。到掌灯的时候，严的人这口气上来了，下边准备痰吐，哇哇就吐快，吐的都是黄花绿沫，凄臭难闻呐。门窗都打开，屋里点上檀香。就这样，大人折腾了整整到三更天，把肚子里的毒水全吐尽，眼窝也塌下去了，但是清醒了。蒋平跟徐良老少英雄凑过来就问了，大人，大人您觉着怎么样？严查散点点头。蒋平啊，怕他神志昏迷，挨着个的问，大人您看看我是谁呀？你是四哥。哎，对了，他呢？他是徐良。连问几个都对。蒋平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呦，心说这丁老爷子真是妙手回春呢，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不然的话我们大人交代了。众人感恩不尽，呼啦朝全跪下了。老英雄，您真是救命的恩人，不但我们大人感谢，连我们也感恩不尽，请上受我等一拜。丁老英雄把大伙都搀扶起来，各位不必客气，我呀这叫瞎猫碰死耗子，该着大人有鸿福不该死，我的医道不怎么样。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陪着到前厅设宴祝贺。徐良就问老人家，我们大人得几天能够复原？哎呀，他伤挺重啊，虽然说清醒了，还要服养30日50日，得俩来月吧。众人一听时间虽然长点，毕竟命保住了，
要

求丁镇，您先别走，在这帮着守些日子。另外呢，您给开个药方，我们好派人抓来药按时服用。丁镇点头，众位你们放心，我可以在这守十天，大人的性命一点事儿都没了，就是他身体虚弱，加上大补的药很快就能康复。说话间里屋传来信儿了，严大人饿了要喝粥。哎呦，把众人乐的，马上命人熬的粥，大人喝了一碗，迷迷糊糊睡去了。严大人这一好，众人的心呐、甭提多高兴了。在前大厅设宴款待丁老剑客，在席前呢，大伙什么都问了。蒋平先说的话，我说老爷子，您医道这么高，武艺又这么精，怎么隐居在山林之中？我们要不是查办大同府，根本就不知道有您这么个人，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老爷子，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请您出山赶奔东京前去落户，您看那有多好呢？让我们包的人上一本，把您保举到太医院去，到那时候您这能耐就全能施展开了，连您的儿孙后代岂不都跟着享福呢？四义士，多谢你的美意，无奈人各有志，老朽一生就喜欢肃静。原来啊，我住到大同城里，后来呢才隐居到山林，我就觉着我家乡比哪儿都好。另外我种点山产，再做点小买卖也能糊口，不打算贪恋功名富贵。其实丁镇说的一点都不假，这种人性情十分古怪。可小元霸鲁世杰看他这兵刃挺特殊，老爷你后边背那玩意儿是什么家伙？能不能拿出来我们开开眼？对呀、老人家，您这兵刃这个太真特殊了，我们看看怎么样。您看坐在一起什么都说呀。这丁镇点点头，把胸前的飘带解开，把皮囊摘下，呲哩哩拽出三间匕首钺，交给小元霸鲁世杰。鲁世杰看完了，传给刘世杰，小弟兄们看着是爱不释手。蒋平告诉我，注意啊，这可是宝家伙，手指头碰上就得掉，那刃儿谁也不行碰啊。大家轮流着看完了，把兵刃又交给丁镇。刘世杰抱腕当胸，老人家，瞅您这兵刃这么特殊，恐怕这招法跟刀枪剑戟不能一样，您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练两招，让我们开开眼呢？对，老英雄，您练两下我们看看。都是练武的，大伙一致要求，要在往常丁镇绝对不练。今天的这个心呢非常矛盾，第一呀，好朋友苏元和死了，他立志要给报仇；第二一样，老头感觉到呢，很多人的眼光之中有瞧不起自己的意思。为什么瞧不起呢？丁镇是个大罗锅，两面都扣头了，脊背朝天，他一进公馆，有不少人就捂着鼻子发笑。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来，
也可能是正当的，有可能是讥讽自己。丁震一想，那我就练练。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练练他，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丁震是何许人也。老头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好好好好，恭敬不如遵命。既然众位如此盛情，老朽就献丑了。好，到大院里头，到院里头。屋里能练得开吗？大伙儿都到了院里了。这时候早有差人把院收拾干净了，害事的东西都把它搬开。因为现在天黑了，长起十几盏灯笼，点起十几个火把，院里照得通亮。人们有站到廊檐下的，有站到大墙根底下的，有蹲着的，有坐在椅子上的，在这全神致志地观看。单说丁震，单手擎着三尖匕首钺，一摘一晃从台阶上来到院子当中。的确有不少人捂鼻子乐的，心说这位这罗锅也够大的，都说他有能耐，就冲这腰板儿，他这能耐在哪儿来？他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施展，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哎、怪事儿怪事儿。就见丁震站好了之后，冲着周围抱了个罗圈衣，各位，老朽献丑了。一踏脚，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他就练开了。这一练不要紧，把大伙全惊呆了。这哪是个人呢？分明是个肉球满地乱滚。就见三尖匕首钺光滑夺目，冷气逼人。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轻，因为越练越快，后来看不见了。广见一团白雾，听见呼呼的声音呢。这老头脚尖一点地，往空中一纵，两丈挂铃，在空中落下来，声息皆无，就像个棉花球掉到油缸里头一样，前窜后纵，左右躲闪，比狸猫还快。徐良啊，站在台阶下头，眼珠不错地看着，暗中挑大指，罢了，可怎么了不起？哎呀，今后要有机会，我山西人非得跟丁老侠客多亲多近呐、啊。我跟人家学点能耐。这个徐良这个人他就爱学，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不然的话他本领为什么那么高？你看别人看呢，瞎看，就是看看热闹，品头论足，徐良不是，从中要吸取有用的东西。可看来看去，就见丁震玩了手绝的。什么绝的呢？他把三尖匕首钺扔出去了，唰，扔出就三丈多高，然后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在空中接着匕首钺，在空中翻八个个，再落到地下，这叫八步赶铲。练完了也就收招了，可是老头没想到，啪一声把匕首钺扔到空中，他飞身而起，再找匕首钺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匕首钺没了。丁震身体落到地下，老头这脸就变了色了。啊啊！哎呀，怪事儿！就打这天黑呗。我怎么就没发现叫什么人把匕首钺整走了呢？可见这个人的功夫得有多高啊！我这跟头栽的，全怪我多喝了几盅酒。
没事，我耍什么老不要脸呢？

这多好，把病人练没了，我有何面目回家呀？这要传到江湖上，我是活我还是死啊？大伙儿也乱了，准知道出事了，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四面八方仔细寻找，费了一个时辰的功夫，什么也没找着。没有办法，把丁真圈到屋去，蒋平就骂刘世杰这帮人，全怪你们吃饱了撑的，非要看老爷子练武，什么时候练不了非这时候练，哎，这多好，你们赔。把小七杰骂的一个个低着脑袋，谁也不敢言语了。蒋平骂完了，回过头又劝丁真，我老人家您甭往心里去，我敢断定不是外人，肯定是朋友，这人好诙谐，爱开玩笑，这不算您栽跟头，他是黑天呢，咱们眼目都不灵活，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三间匕首院给偷走了，可这玩意有什么难的？比如我吧，诚心要跟您闹着玩，我藏到房上了，您往空中一扔，我嘚儿蹦起来接上了，转身我就走了。咱在明处，他在暗处，这哪儿找去？明后天肯定有结果，他主动的把这兵器就能给送回来。老爷子，您千万别往心里去。丁震心里头可不这么想的，心说你说的不对，这个人诚心找我的毛病，这是叫我当众丢丑。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在房上一伸手接手就走了，那岂有此理，我这眼睛是干什么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比咱们高啊。顶着这心呐、啊，八爪柔肠一般的、啊、魏道爷智化欧阳春大伙都劝，丁震只好点点头，窝着一肚子气休息了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头一件好事，严大人完全清醒了，大小便正常，早晨吃了两碗粥，看来命是保住了，手下的仆人按时又给服用了药，这是个好事。可是不好的事是什么呢？丁震老头起不来了，昨天憋着一肚子火，老头在床上躺着是唉声叹气。大伙知道他的心情不愉快，过来到屋里探望探望，让老英雄起来到外头散散步。丁震拒绝了，说我头有点疼，我躺一会儿就好了。其实他躺在床上琢磨呢，究竟谁干的这个事儿？附近有什么山，有什么岛，有什么村庄，都有什么高人，谁可能戏耍我？他合计这个事儿呢。你说老头儿也不痛快，全公馆的人都跟着不痛快，大伙儿也不像平日又说又笑了，里里外外一片肃静。这上年纪的人行啊，能待得住，这年轻人受不了。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统笑面郎君沈明杰，几个小年轻的溜达到街上来了，出了公馆一拐弯是个小饭馆，几人一看呢，咱们到饭馆喝两盅。这饭馆的伙计认识大伙儿，一瞅哟，开封府的差官爷，那还了得吗？像恭敬天神一样给他们找了张独桌。刘世杰把靠街的窗户推开了，伙计随便给我们配几个菜啊，酒不要多，我们这些人喝一斤酒就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点完了菜饭，时间不大，端上来了，众人在这低头喝闷酒。你说刘世杰自从到开封府之后，从来没叫人家说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因为昨天晚上一高兴，想要看看老头的武艺，结果得这么个结果，还让蒋平当众把自己骂了一顿，这不是自讨无趣吗？

0: 我说众位弟兄，你们看看那是怎么回事。鲁世杰站起来，我去看看。他把筷子放下出去了，时间不大，像火燎屁股一样滋溜又跑回来了。哎，诸位 快去看看吧。老头丢那兵刃，他妈在哎这小子手里头呢。就是这小子偷的。一句话，众人是又惊又喜呀、啊，赶紧把伙计叫过来算账，也不管多钱，给扔下10两银子。小弟兄出饭馆就到出事地点，刘世杰挤进人群是定睛观看。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义侠太保刘世杰率领小弟兄挤进人群，一看呢、啊，当中站着个人，这个人长得太像蒋平了，要是黑天看见，这俩人分不出谁是谁来。见此人身矬矮小，瘦小枯干，身不满5尺，长得是个嘎嘎脑袋，两头尖，当劲儿粗，一对小黄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边插着一朵手正戒烟花，穿着一身青衣裳，大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跟蒋平所不同的，这人岁数比较大，胡子都白的了，这狗油胡刷白刷白，跟银针相似。身边背后也没有那对分水峨眉刺，就是在他眼前呢放着个包袱皮儿，往包皮上一看，正是丁老英雄丢失的3件匕首钺，在这放着呢。刘志杰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闹了半天你是贼呀，你跑到公馆行窃去了，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哦，你要躲个地方还行，你就离着公馆不远，跑到这儿白回来了。你是故意的，捡了便宜卖乖，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刘世杰把这火啊强往下压了压，所以他一句话没说。刘世杰这一没说话呢，别人也不好说话，站到刘世杰的两边瞪眼看着。就见当间这位摇头晃脑，指着3件匕首钺正说，各位看见没看见，这可是一件宝家伙，这不是普通钢铁打造的，就这玩意儿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方才我也做过试验了，哎，是不是吹毛利刃呢？现在呢，我因为急于办点事儿，手头有点发紧，所以忍痛割爱，我要把它卖了。有识货的没有？只要你出的价钱公道，我就卖。我说哪位赏脸呢？有没有买的？哦，刘世杰一听跑这卖兵刃来了，实在压不住火了，挤出人群来到这老者面前。刘世杰把腰板一拔，用手点指，站！老贼，你是哪儿来的？你官司犯了，走吧，跟我们辛苦一趟，走。刘世杰以为这一喊这人得吃惊，哪知道这位根本不在乎，笑呵呵的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刘世杰。哎呦，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你气儿怎么这么粗啊？我跟你

到哪儿走？到衙门。啊，你拿衙门唬谁呀？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要在乎的话，我能在衙门门口卖这玩意儿吗？小伙子，没你的事儿。我烦劳你呀、啊，到里边通禀一声。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个姓丁的？这老头叫丁震，人送外号赤须子，就他那胡子有点发红，对不对？是个大罗锅，你让他来，他要来了，跟我说两句客气话，我分文不要，物归原主。哎，你看这多好呢！你年轻人跑这儿拔什么横啊？啊，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吧。刘世杰一听，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好嘛，你真是眼空四海，眼里没人了。你也不知道小七爷是何许人也。刘世杰往前一跟步，你给我过来吧！你伸手打算薅他的前襟，可手刚伸出来，就见这老头身子往后一撤，一哈腰，把家伙捡起来了。年轻人，怎么还要想比比吗？哎呀，你差得多了。我练武术那会儿，你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呢，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你们公馆里头著了名的后起之秀徐良，他也白给呀。孩儿啊，听人劝吃饱饭，你就给我送个信儿得了，要伸手你可要找亏吃啊。还没等刘世杰二次伸手，鲁世杰就压不住火了，人往上一窜，哎，拦腰把这人给抱住了。鲁世杰的绰号叫小圆霸，有霸子劲儿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一般的人要叫他抱住就跑不了。给人家来了个出其不意，咔搂住了，寻思能把这人抓住，哪知道这个老头微微一笑，嚯，你们这可不仗义啊，暗地之中下了手了，我看看这小孩有多大劲儿。说着话他往前一哈腰，屁股往左右一扭，这一招功夫叫老龙晃身，啪就这一下，鲁世杰就乐子大了，揉一下甩出有三丈多远去，在人群这头顶上给扔出去了，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到一个买卖家门口了。要不是鲁世杰有硬功，这下非摔死不可。虽然没死，这后脑勺来个包，这包比馒头也小不多少，把鲁世杰摔得蒙灯转向，哎呦，摔死我了。鲁世杰这一吃亏，这些小弟兄能干吗？唰的拉甩掉英雄场，各拉家伙把这人给包围了。单说这小弟兄之中还有个圣手秀士冯渊，冯渊那鬼点子特别多呀。冯渊这么一看，这人不好惹，要是一般的人偷了东西早都远遁他乡了。你看这位敢公然在公馆门前叫号，可见这个人武艺不能是一般的，我们要伸手白给，不如趁此机会我送信儿去吧。所以冯渊抽身赶奔公馆，就是斜对门几步就到啊。冯渊比兔子跑得还快，揉揉揉揉几步就进了大厅了。云中鹤魏真，鹤妖胡志化，北侠欧阳春，山西燕徐良，蒋平等等，大伙正在这闲谈，正想办法呀，怎么能够解劝丁震，把丢失的兵刃怎么给找回来，别让老爷子栽在这儿。你看咱们求人家一回，再叫人家

栽在这儿，对不起朋友。还正商讨这个事儿呢，啊，冯渊自溜进来了。哎呀，众位，偷盗兵刃那个贼被我们抓住了。大伙儿一听，全站起来了。哦，抓住了，在哪儿抓住的？我现在还没抓住呢，想抓没敢抓。大伙儿一听，什么话说的？蒋廷过来，啪给他个嘴巴。我说你小子三十来岁，怎么没正经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乌鸦四叔，偷兵刃那个贼就在公馆的前门，已经跟刘世杰众人打起来了。据武光看，众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特此前来报信。砸！哗！老少英雄三十多位都出来了，这还了得了？这是谁呀？等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好嘛！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就这小七杰都跟橛子似的在那站了一溜，瞪着眼张着嘴，手中抄着家伙，谁也动不了地方的。闹了半天，被人家这位使点穴之法都给点住了。这位手里晃着三尖匕首钺，正数了这七个人呢。年轻人，刚才我说什么来的？要动手你们不行，结果怎么样？这回信了吧？要说我要你们的性命，一点劲儿都不费，看着没？我拿三尖匕首钺挨个一捅，噗噗噗噗噗，眨眼间你们就得交代。不过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就凭老朽这般年纪，能跟你们一样见识吗？啊，打了孩子大人就得出来。我说你们家大人都死绝了是怎么的？他正说这篇话的时候，蒋平众人就到了。蒋四爷头一个到了眼前，一看，哎呀呀呀！蒋平一看，也怎么这么像我呀？说话这语声都差不多少。四爷好像没气乐了。可后边欧阳城众人也就到了。四爷一看眼前这形势，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再看老百姓都围满了，车也过不去了，越聚人越多。四爷一想，这影响可不好，这在公馆门前呢，这要传出去好处不好听，干脆换个地方，能把他请到屋里是最好的。蒋平对江湖这套那多熟啊，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把怒火压在心里头。四爷冲他一抱拳，哎呦，哈哈哈哈，老爷子辛苦辛苦，在下礼过去了。这人瞅瞅蒋平也好像没乐了，他也这么想的，呵，我们俩长差不多呀，啊，还礼还礼。您是蒋平蒋泽长？哎呦，翻江鼠，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在此相遇，幸会幸会。蒋四爷一乐，我说老爷子您别高抬了，我是有名无实啊，但不知您是哪路朋友，有什么事情好商量，何必在这动手动脚的呢？你看看，此处离公馆近在咫尺，敢请老英雄到公馆一叙，咱们坐下慢慢谈，您看怎么样？这主闻听不住地点头，罢了。四爷真是个响亮人，不管怎么说，这话叫人听着顺耳。不过四老爷，我可不上这个当。进了公馆，到了你们那三分地儿，你们关上门想打狗啊，没那个事儿。这么办得了，你们也知道我拿了三尖匕首钺，我为什么拿，我得有原因呢，但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说这玩意儿就价值连城，我也不稀罕，我是为口气。
今天我

来也不为别的，我就想见见开封府的高人，另外我瞅瞅赤须子丁震。烦劳你们给丁老侠客送个信儿，我跟他有几句话说，说完我就走。哎，刚说到这，丁震来了，因为有人给送了信儿了。老英雄一听，怎么三间匕首业有了着落了？就在公馆门前，精神头也来了，所以随后也撵出来了。挤进人群，赤须子丁震一看，不认得这个人。他手里头拿的果然是自己的兵刃。丁震把蒋平推到一边，过来一抱拳：“朋友，老朽在此。”哎呦，丁老爷子，哎呀，恕我冒昧，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先溜达。我觉着这街上没风，房顶上风倒挺凉快。我一高兴上了房了，哎呦，正赶上老人家练武，练了个绝招，把这兵刃还扔起来了。我一高兴一伸手接到我手中了，就这么的落到我手了。为什么我要接呢？当然有一定的原因，现在我可不跟您说，我就问你一句话，想要兵刃不？老人家点点头，我的兵刃我焉何不要，好，要我就给，但是在这儿不能给，请您老麻烦麻烦，跟我走一趟，有个地方我把兵刃就还给您。说着话再看他一转身，急慌急慌急慌，挤出人群，出了大同府的北门，他就下来了。丁震能叫他走吗？在后头紧紧相随呀、啊。蒋平一看，这事儿大发了。到底为什么也不清楚。四爷一商议，家里得留人，不留人，再中了人家调虎离山计，趁我们都不在家，把家给端了怎么办？还得保护钦差大人呢。商议之后，让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率领小七杰在这看家，愚者的乐意跟着全跟着。当然了，小七杰中了穴道，被蒋平一推，穴道一破，血脉一活动，这就算好了。他本来没受伤嘛。蒋平全安排完了之后，再后他一塌腰就撵下来了。山西燕徐良紧跟着蒋平，在徐良的身旁就是紫然伯北下欧阳春，他们一共老少十七位跟着丁震下来的。等出了北门呢，就是山路啊，出了山就是山，出了岭就是岭啊。这人在头前跑着，不住地回头看，一边看一边乐，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出出出出翻山越岭，是如走平地呀、啊！不用比别的，就比这脚程，没能耐就受不了啊！一会儿就叫人甩掉。丁震也豁出去了，您别看是大罗锅，老头这两条腿滑拉得挺快，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紧追不舍。在后面，蒋平大伙也使上劲儿了。要么跑出来有三十里地，这个距离越拉越远了。最前边是偷兵刃这个人，在他身后挨得最近就是赤须子丁震，在丁震的后面就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白眉徐良、蒋平，大伙儿影儿都没了。山路太难走，脚程跟不上，就这几个人后头跟着。可一边跑着，欧阳春偷眼观看徐良，北侠不住地点头啊，罢了啊。当初我就看这梁子就了不起，果然叫我看中了，没想到功夫是突飞猛进呢、
就

0: 跑得这么快，凭着我的脚程，不能把他给落下。这孩子将来还得有出息。实际上，徐良这么跑一点没费劲儿。他不敢压过北侠去，那是老前辈，所以跟欧阳春只差半步，不管多快也保持这个距离。眨眼之间，快到了100里地了，大伙全冒了汗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就见前头群山环抱，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头前这人跑到半山腰，有一座大庙。这人到了庙前不跑了，回过头来打凉棚往后头看看，一瞅跟了几个人，微微一笑，低了腰，从大墙跳到庙里了。他刚进去，丁震就到了。丁震刚到，欧阳春、白眉徐良也就到了。三个人停身站住，徐徐之喘，抬头一看，这座大庙上挂着块横匾，上头有三个字：九和宫。哎呦，这庙宇年头可不少了，年久失修，墙皮都脱落，有的地方似乎坍塌了，但是山门还挺整齐，角门紧紧都关着，钟鼓楼的惊鸟铃被山里边风一吹，刚啷刚啷之响，清脆悦耳。徐良站住就问丁震：
1: 洛人家，我在后边观看，偷东西那个贼就进了这座庙了。
0: 不错，就进了这座庙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是动文的还是动武的？
0: 徐三将军，文的怎么说，武的怎么讲？
1: 要文的，咱们先礼后兵，砸庙门，公开进去；要动武的，我们也越墙而过，直接到里边用武力把兵刃抢回来。
0: 丁震一想，不必，那人说话说得挺客气。到底为什么呢？我心里他也没底儿，最好动文别动武。就凭这些人的身份，嘣嘣嘣往墙里蹦，叫人观之不雅。丁震说：“这么办吧，咱文去吧，叫文，显着我们光明磊落。”欧阳春也赞成这个办法，来到角门这，啪啪啪叩打门环，开门，开门来，啪啪啪。就在这时候，蒋平、南侠、爱虎，大伙儿哩哩啦啦也赶到了。哎呦，这个狼狈就甭提了，一个个满头大汗，前后心都湿透了。哎呀，跑得太快了，好悬没转了相。老少英雄就凑了十几位了。大伙儿刚到，就见角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也就是15、16岁吧。这小老道往外头看了一眼，无量寿佛，众位啊，就知道你们非得来不可。我家观主有法牒，请众位斩后片刻，他要隆重接待。各位先稍后一会儿啊。咣当，角门关上了。又等了一会儿的时间，就听里面法器都响开了。法器是什么呢？笙管笛箫，吹的这个好听就甭提了。随着一阵脚步声音，山门开放。一般不敢庙会啊，中间这门不开，你办事就走角门，要是开，就是迎接尊贵的人，像大官拜庙，那得开中门；有身份的人来了，开中门。今天也表示尊重。山门这一开，徐良探头往院里一看，能有50、60个老道，身上穿着新道装，手捧法器排列两边，正中央汉白玉。

的铺的甬路。再看从里面走出一位出家的道人，哎呦，这老道可威风，平顶身高1丈挂0，头上戴着9两道金，掐着金边，外头用红缎子裹着，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往身上看穿着大红缎子道袍，外边披着大红缎子八卦仙衣，脚下蹬着大红缎子的道鞋，浑身上下是火炭红。不但这样，往脸上一瞅还红脸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步隐然飘洒千心。就这位跟一片火烧云差不多少，个头大，坨也大，在里边一出来飘飘然，真好像神仙将士。在这老道的旁边就是偷兵刃那个贼，这阵兵刃搁哪儿都不知道，乐呵呵的在身边跟着。就见这位道爷出了山门，来到丁镇众人面前，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能来到我的九合宫，真是必妙生辉呀、啊！贫道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往里请，往里请。说完了，指手往里相让。偷东西那小老头也过来了。诸位，我说的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们领个地方，到那儿咱再商议。就是这儿，九合宫。中尉啊，委屈委屈，往里请吧。我们招待不周，还请众位原谅。你说让他这番话说的，他是个好人呢，还是个歹人呢？究竟居心何在？谁也摸不透。跟着往里走吧。进头层院子，没什么说的。当间是穿堂门，到了第二道院了。赶来的第二道院，老少英雄一看是大惊失色。什么原因？人家想较量较量。你别看说话客气，这叫笑里藏刀。二道院全都布置好了。再看，能有50名老道，一面25个，每人掌中一条长枪，枪尖对着枪尖，正当中就有1尺多宽一个小道，让你在这儿通过。倘若人家嘴一歪歪，啊，噗噗噗，就把你扎成漏勺啊！丁镇老爷子一看，好嘛，这给我们准备下枪林了。我要不过去，我是怕你了。老英雄把牙关一咬，这才要怒闯枪林。

0: 在何方。
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3: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关注和收听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有点辗转反侧呀，真的啊，每天晚上都睡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跨世纪的生物医药研发人，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用不起好药，用不起真正能治愈疾病的药。因为我们的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它终归是有一天呢，是一定会走到舞台上去的，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那些个大病重病的患者的。所以说啊，这一次 咱们五活康寿973制烟笋的全面涨价。各位也知道了啊，一片要1块钱，咱们要涨到1580元的价格，这个是必然的了啊，叫势在必行，谁也改变不了。但是说句老实话呀，沈老师呢心里边有点不甘心，我还是想为咱们广大的患者啊做最后的一次努力，所以说呢，我在努力去为大家去争取您可以得到的最大的实惠，让大家呢通过我们这些个相关的实惠得到真正的康复。我为大伙儿争取来最大的优惠政策，其实我是特别想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每天下节目之后啊，都是在不停的给鼎恒生药业

夜我是一直在打电话，实在不行我就跑过去面谈。我希望呢，在973制因子涨价之前呢，再给大伙儿带来一次呢，这是大的一次优惠活动。这么说吧，朋友们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呐。那么经过努力，十几位的共同的开会研究，那么最后决定呢，在我们973制因子涨价之前呢，再给大伙儿啊做一次最大力度的，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相关的优惠活动。各位，这个呀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当然呢我要提示一下，这也是最后一次，各位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那最后一次。那么我觉得呢，谈到这次活动还是很骄傲和自豪的啊，因为我呢为大家伙争取成功了，真的是太棒了，也可以说是973制因子研发成功上市以来的那么最大的一次优惠的力度了。那么大家伙来看啊，首先呢，咱们不仅仅可以享受到一元治大病的优惠政策，一块钱一片药，同时呢还可以再来享受一次拿上两个周期，咱们可以多得三大盒的973制因子，您买什么样的我们送的就是什么样的，一模一样。你看看啊，这时候我们多送大盒三大盒，那么拿三个周期送的更多了，我们可以多得五大盒的973制因子。哎，这还没完啊，各位，我呢还为大伙儿争取到了一个叠加的政策，大伙儿可以在同时享受啊，就是买我们制因子赠制因子的基础之上呢，你看我们再这样啊，两个周期我们送三大盒，我们再加赠针对于一体多病患者可以来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叫龙血因子一大盒。各位啊，这特别棒，我们之前也介绍过龙血因子了，是不是？一会儿我再给大伙儿讲啊，大伙儿别着急。那么同时呢，你看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呀，是不是啊？咱们买三送五嘛，是吧？刚才讲了，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再给您加送叠加，加送多少呢？加送上龙血因子三大盒，是不是赠的更多了呀？大伙儿听听是不是啊？这买的多肯定赠的也多啊，这是叫什么？双重的福利。两大科技用药同时赠送，机会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次。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活动，最后一次活动啊。所以在这儿啊，石老师还是想跟大伙儿强调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呢，无论是973制因子也好，还是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好，其实药物呢都是很稀缺的，一旦赠送完毕，没错，活动全面就会结束，最后一回了，以后没有了啊！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涨的，是不是啊？已经定型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大伙儿呢抓住机会啊，抓住最后一次的赠送机会，我们呢这样抓紧时间，大伙儿呢都可以行动起来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直接抢定名额，把能够真正治愈疾病的生物新药973制因子给它全用上啊，把龙血因子都用上，那我们呢康复各种的由于细胞出现问题导致的老慢疾病，恢复我们身体健康。好，这个活动的事情呢，大伙儿呀，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啊，我就不多啰嗦了，因为我下面还要给大伙儿讲更多的内容啊。这个呢我再额外多说上一句，就是这是最大一次的优惠了，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别错过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要给大家伙儿播报我们的场外热线，大伙儿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你可以记录一下电话号码。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是接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973制因子在治愈老慢疾病患者的这些个电话来电啊。那么其中呢有一大部分反馈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胃肠系统问题治得不错。有的说了973制因子啊，对于这个老肠炎呢、老胃炎呢，这个疗效来的简直太快了。尤其老胃病、老肠炎的这些患者，没用上两天呢，你像原来那种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呀、反酸呐、便秘腹泻呀，哎，这个症状明显是得到改善了，胃肠的功能呢迅速开始恢复。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其实打来反馈信息电话的时候，也表示了很震惊。哎，表示很震惊，就不断的在追问我说，老师你看

有机三质因子是不是对于这个老肠炎、老胃病里边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啊？是吧？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哎，有什么特殊的地儿？怎么这么快呢？听到大家伙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说句老实话，我这心里很开心，您知道吗？很开心啊！在这儿啊，我跟大伙讲，之所以呢，您感觉到胃肠系统疾病反应最快，改变的最好，那么这里的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疾病当中的胃肠道系统的细胞是最容易得病的。胃病你看看有多少人特意去治胃病的，除非疼得不得了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甚至于说有的患者还会重用这个疾病，最后导致成为恶变的，对吧？变的都有。所以说呢，我想啊，很多患者朋友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病它不难治，在初级阶段的时候，老胃病老肠炎的时候，各位它很好治。那你用上九七三治因子，你就会有体会。其实说都用不了两三个周期，一个周期就差不多啊。有很多炎症的患者一个周期都可以了。所以说啊，大伙儿不要怀疑啊，不用怀疑，我们这个效果就是最快最彻底的。但是还有一个啊，就是不要把这个疾病啊纵容到它导致到一定程度。哎，我刚才讲了，不要让它变了，是不是啊？如果说改变了，相对就难治了。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临床例子啊，这个还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这个他是北京生物医学研究会的副主任。大伙儿想想啊，本身搞医的，是不是啊？坐到这个位置上，哎呀，这个手头的医疗资源，你想想得有多少被他掌握呀？那在国内来讲，那结果呢？他怎么了？各位，他是什么呢？结肠发生病变了，差点没命了。为了治病呢，他是这样的啊，刚开始他也不想手术，用了不少的相关的中药啊、西药啊，什么方法都想过了。有很多的药呢，还是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啊。其实花多少钱咱不说了，但是人有那资源呐，是不是啊？都用遍了，但效果不行。后来看见我的时候啊，跟我苦笑啊，摇头就说什么呢？哎呀，果然呐，医者不自医啊。自古以来就这说法啊，说我学医的呀，是不是啊？自己医不了自己，说自己连这个结肠的毛病没整明白呀，结果这样了。哎呀，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也觉得很无奈，苦笑啊，我就苦笑了。我特别纳闷儿啊，他这个情况为什么到这种程度？我就跟他唠，唠了半天，他给我讲这过程啊。我听完之后呢，我跟他也笑了。他说：“你看你怎么笑呢？等我真病到这种程度，你笑什么呀？”我说你这是当局者迷呀，对吧？大伙儿看看啊，他本身学医的，他不知道这毛病从哪儿来的吗？哎，我觉得他很多的时候啊都是纠结了。其实啊，这个病我们从根本上来讲，各位想一想，不就是细胞病吗？对吧？你那是叫什么细胞啊？大家想想，对不对？你细胞病了怎么治啊？我觉得大伙儿都会抢答了，那赶紧的利用什么呢？哎，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细胞啊，因为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嘛，对不对？哎，利用好细胞治愈因子，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健康，大伙儿都能够张嘴就来了。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说我知道啊，但是国外那些生物的这个活性细胞因子的效果都挺好，我也知道，但是太贵了。你看，作为我这个角度来讲，我这岗位一片好几千块，一个疗程下来十好几万，我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得花费多少？大百万都是要有的。他说：“你看我一个搞科研的，我不是什么这个大富大贵的这个富豪人家呀，是不是啊？拿这个钱来治病的话，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价。按照他的工资水平，他治不起。他讲话了，真的是有点无奈。无奈在哪儿呢？就他这个状态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是吧？前面有骑马的攒骑驴，后面一看还有挑挑的，啊，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可能这个生活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面对这种大病，你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啊就很累了啊，治不起。我当时呢，我跟他讲，我说老同学啊，国外你不用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了，啊，我给大伙儿呢，就这个带来的九七三治因子，现在和那120万一针的这个恶性疾病疫苗。都是在2020年审批的同一级别的药品当中。我说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我说最好的这个细胞因子我带回来了，是吧？所以说呢，你看你是初级的，它也不是说什么晚期的，你放心，不出半年我能还你一副新的胃肠。哎呀，之后这老同学他姓李啊，叫李哲，
他呢对于这个973致因子的治疗跟我呢一步一步一步走下来非常好，前几天给我发微信啊，跟我讲几个月时间再去查几乎就没有问题了，原来呢胃部有糜烂面，现在是完全愈合的，胃黏膜长得非常好，吃东西呢也不胀了也不疼了，特别是以前肠道有改变，现在呢几乎是没有问题，查不出了，一早上上厕所特别顺利，以前是不顺利的，甚至说是带血的，而现在呢特别顺利，香蕉便特别规律。所以他就讲啊，这个973致因子啊，他说老同学啊，你这样吧，你赶紧你可以申请，但他治疗这个真的简直一等一的好啊，啊真的啊，在生物细胞因子领域走的前沿了，真好。最后他在讲，他说老同学呀，我为你骄傲啊，哎呀真棒，是不是啊，真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让大伙儿记住，我的听众朋友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都是弱者。您想，我这个老同学，医疗机构的无数的治疗方法，无数的医疗资源，结果呢，差点被这个胃肠病折磨得丢了命啊！你看他都如此呢，那我们普通的百姓呢，在疾病面前，有的真的是束手无策，任人宰割，毫无还手之力，多少人家最后都是人财两空。所以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个老方法的结局就是这样，如果说您不转变思想，不转变观念，还在传统的治疗方法里面打转转，结果是什么呀？没错，死胡同，死路一条，过不去的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还是那句话，各位，治病必须要治根，所有慢性疾病的根，归根结底都是细胞病，胃肠也不例外，胃肠也不例外。咱打个比方啊，您说一间房子，您是老不停的往里面塞东西，哎呀，塞东西塞东西，是吧？你不清理不打扫不维护，时间长怎么样？墙壁会发霉，会破损，破破烂烂，会裂缝，最后还有可能倒了，讲话穿孔了，漏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啊？那我们肠胃也是一样，你光用它，你不养活它，你胃黏膜，你肠黏膜的细胞多么脆弱呀，你知道吗？黏膜细胞是最脆弱的，很容易发生病变、衰老和死亡的，最后呢导致各种各样的病症，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所以说咱们大伙儿不要小看胃肠病，别的不说啊，其实胃肠病这罪咱们遭不起的，对不对？都讲话了，胃肠病是半条命，民以食为天呐，一日三餐你是不是都装到这里头了，对吧？他病了你受得了吗？你遭不遭罪？对不对？天天在遭罪，甚至三餐一用就遭罪。再有一个，各位，您上医院的时候，为啥有的朋友说了得啥病也不乐意得这病啊？怎么的？你第一道坎儿，那检查那坎儿就很不容易过去的。你说那胃镜，哎呀，那么长一管子，从嘴里或者鼻腔里面伸进去，哎呀，顺着食道一直往下捅，对吧？到胃里头，在里头来回的搅动，您琢磨琢磨，这滋味难不难受？临床有多少患者？那胃镜做一半不行了，呕吐，做不下去了，直接还有休克的，对吧？有的甚至你看临床是有的啊，合并其他病症导致猝死的都是有的，对不对啊？你像那肠镜是不是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多少天呢？哎呀，有的患者是一听说胃肠检查吓得腿肚子哆嗦呀，我不做，我真不想做，对不对？胃肠病的患者其实都不愿意上医院。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啊，胃肠病其实有的拿暖水袋暖一暖觉得能过去，实在不行到医院一看到那胃肠镜，吓得第一关就不愿意闯，也闯不过去，真的很难，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这种的就造成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想治不敢治，那去治还治得很麻烦。哎，这个胃肠病你看传统的治疗要么就是增强胃动力，是吧？您吃过吧？抗菌消炎的，中和胃酸的，啊，那肠病肠道方面的止泻的，是吧？润肠的，调节菌群的，忙活一大圈儿，您再回头瞅瞅，哪一个解决了这细胞的根本问题了？没有啊。所以这结果是什么呢？你看，就是一直不停吃药，是不是？一停了，马上胃肠功能就紊乱了，以至于什么呢？一停药更严重了。
你再吃药，不光胃肠病好不了。

其他病都给你治出来了，对不对？好多的患者朋友，特别是老年同志，现在有没有就天天依赖益生菌的？那不吃益生菌，大便都拉不出来，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太有了吧，是不是啊？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本身就紊乱了，你得依赖于它了。胃肠功能不好的时候，那你想想，其实我们用很多的药都是图个表面光，有的是止疼的，对吧？有的是中和胃酸的，是吧？你想一想，是不是表面光？包括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想过没有？胃肠功能不好的时候，你治其他疾病，你吃的药也不见得都能吸收，是不是啊？起不到好的疗效。后期呢，咱们讲了，你这个药是吃了，但是明显看到你的效果是不如别人的。别人给您介绍这药可好使了，特别好用，到您那儿不行，对不对？个保个的啊，都是。你看一体多病的患者，胃肠都是不好的。往往的这胃肠病也是很牵延的，它会跟咱一辈子的。最后有很多的老人是导致了恶性病变结束生命的。各位您知道吗？这个结肠癌啊，是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疾病。您想想，最高的疾病，那传统治疗根本是解决不到细胞上，所以我们要从细胞入手。而我们今天谈到的啊，咱们全新的国药，我们的五活康寿973致因子是完全不同的，它直接解决的就是你的细胞问题，不管你多严重多复杂。咱们这老胃病老肠炎真的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用973致因子做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其中一位小患者啊，16岁小女孩 Angela 啊，小天使啊 Angela， 她呢16岁，慢性肠炎9年，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上厕所十多次，便中带血，那孩子疼得直打滚啊，捂着肚子打滚，各种方法那都治了没有效果，最后怎么着，到我们参与临床973致因子，20天腹部疼痛完全消失，大便次数一天比一天正常，后来成型了香蕉便，我们给他做了一次肠道内窥镜，那原来呢肠管增厚出血，现在肠黏膜光滑如初，粉嫩色的特别好看，小孩恢复的也快，没有任何炎症，没有任何损伤。哎，你看，你一看到这样的肠道内环境，我们家长也是放心的呀，是不是啊？孩子呢他也不遭罪了，多好。那我回国之后呢，我们对了120名不同程度的胃肠疾病的患者做的临床，效果也是极好。其中呢我们有数据，有临床数据，各位，25位胃溃疡的患者，结果呢是溃疡面愈合，5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炎症状完全消失，40位同时存在浅表性胃炎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率达到，你说吧，这样的。所以很多医学都不得不承认啊，这973致因子是三方合一，开创了三大医学，也是荣获了四大认证，是治疗慢性疾病药。哎，就是它，我们是利用三大的经典名方，对吧？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而且我们还获得了生物医学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哎，独特的五活康寿，这个是五脏同活，老人可以康而寿。不是所有药都叫这个品牌的，对吧？不是所有药都叫这个品牌。我们进入身体之后啊，是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呢，就开始修复你的胃黏膜、肠黏膜。那我们这些细胞就像什么呢？墙壁坏了，我们呢补点腻子，刮个大白，是不是？哪破损了、发霉的，我们该修修，该补补。那同时呢，我们还要维护，我们激活再生新的胃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什么呢？你看墙壁，我们再贴一层瓷砖吧，是不是啊？我们再刮一层什么呢？相关的照面吧。哎，这个新细胞代替坏死的老细胞之后，已然焕然一新。那我们再加一层进行巩固维护，我们新细胞活跃，那这器官恢复就是非常正常，讲话真的是吃嘛嘛香。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全面营养啊，因为你的细胞已经更新了，我们要提供给它足够的后续的补给。这个工作呢是良性循环，你这样一来呢，胃肠黏膜修复好，胃动力增强，肠道菌群平衡，不仅胃炎呐、胃溃疡、十二指肠啊、肠梗阻等等是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这是非常棒的。

0: 恢复大脑对于肢体的这个支配功能，包括骨细胞因子、胰腺细胞因子、血管紧张素细胞因子等等等等，900多种啊，针对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真的各位啊，从血入药，作用于细胞开始起效，那么我们复活心脑，净化血液，2个周期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唠到这儿啊，各位，我觉得呀，咱们想把疾病连根拔起，从此咱们停针停药康复健康，现在是关键时期，关键时期就看您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药要涨价了，涨价之后多少呢？我们国际定价初步是1580元一片，大伙儿想现在是多少钱？给大伙儿是1块钱，差多少？差1500多倍，对不对？所以在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今天我给大伙儿开始正式拉开帷幕，争取到最大的福利，有史以来最大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再有的一次，所以大伙儿不要错过。拿上2个周期多得3大盒973致因子，再送给您1大盒的那龙血因子。拿3个周期我们呢可以多得咱们的973致因子，再送啊、再送什么呢？3大盒的龙血因子。那么呢，2大科技用药联合起来，一个是治愈细胞的，一个是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那迅速呢增强药效药性，这样的机会呢以后是不会再有了啊，只是一次，以后呢永远是享受不到了，是不是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机会。好，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啊，咱们的活动政策分为2档，一个是什么呢？拿2个周期2赠2再赠1，哎，就是2个周期我们送啊咱们的这个致因子，给大伙儿送3大盒，再送上1大盒的龙血因子，这是2赠3赠1，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3个周期我们送5再送3，5是什么呢？是一模一样的细胞致因子，3是什么呢？是龙血因子。哎呀，这里面很多，是不是啊？大伙儿听有点懵了啊，就是哪个合适啊，哪个适合我呀，我应该选哪个呀？不要紧，你可以通过场外热线跟场外老师沟通，让他们帮助你来进行指导，适合哪个咱们就用哪个。大伙儿听好啊，就是适合的才最好的，是不是啊？我们本明明我就适合，我就2周期够了，那就不要多买，不要多买，因为咱们的药啊用好不用反复用啊，一次使用是终生受益的。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2: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

0: 一心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1: 石主任。
2: 哎，是我。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你好，你好，石主任，特别感谢你。
2: 哎，
1: 能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哈用到这么好的药，哎呀，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2: 好啊，这个看来是我们已经是了解到咱们的优惠政策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嗯，
1: 对，你看看啊，这不国外都卖1580块钱呢。
2: 嗯，
1: 你给我们申请1块钱一份不说，
2: 嗯，
1: 这还有赠送。
2: 对，
1: 哎呀，你确实是太优惠了。这样哈，哎，你那你给我申请2个周期送3个瓶，这个哈，我家是那个山东青岛这边的。
2: 好，
1: 订完了吧，马上给我送过来。
2: 嗯，
1: 哎呀，我感觉特别的幸运啊。
2: 哎，好好好，其实是这样的，我不好意思打断你，打击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订药的事情，一定是要跟场外老师进行沟通的。啊，我不能帮助你去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患者朋友都特别多，而且呢，咱们涨价之前是也是最后一次双重福利的优惠活动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还要靠您自个儿啊。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呢转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也是给咱们患者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是不是啊？你跟他去说，订到的话呢，直接可以享受咱们免费送药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啊。所以说呢，你这样，我呢负责帮着你看病。咱把身体的问题先解决了，看看咱们适合哪个，你是适合这个2症3的，还是说适合这个3症5的，是不是啊？咱们适合哪个定哪个啊。你说说我听听您情况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啊，那我现在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2: 好，
1: 完事吧我再去参加活动。
2: 好的。
1: 它是这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973治愈因子吧，我这不才用了6天。你看我以前吧，有这个风湿啊，就特别严重，疼的都走不了路了，哎呀，冬天是最厉害的时候，这个阴天啊，夏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它也是不行啊，因为我以前吧是干这个电力的，平时啊经常去这个山区检查线路，你像那个架线呐、什么，这都挺苦的，也挺危险的，你看我们这一行属于这个高危职业，你说我别的干不了，这一辈子哈，就干这一个工作，哎呀，确实是受苦遭累啊。
2: 哎呀，
1: 吃饭的时候吧，在高压线上吃，它不能下来，你说上面吧，这个风啊就特别的大，
2: 没错，
1: 这个人啊，不管穿的多厚，那个大风一吹，哎呀，都能吹个透心凉。你看以前吧，身上感觉不舒服，哎呀，那时候他因为年轻，他睡一觉就好了。
2: 睡一下就好了。其实你看很多老人都讲，年轻时候啊不当回事儿，是不是啊？怎么遭罪呢都觉得，哎，有句那句不太适合啊，但是我也想说什么话呢，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是不是啊？都以为年轻，但是各位，咱们引以为戒吧，老同志给你们经验了，怎么的一到老了这病数全找上门来了，对不对？难不难受，疼不疼啊？是不是啊？
1: 哎呀，就是你就这么回事啊。现在这不是哈，你看我这个肘关节啊，这又红又肿，早上一起床哈，哎呀，这个肘关节这个膝盖就像那个胶水一样，一下粘一块了，揉老半天才能软和下来。
2: 对，
1: 平时吧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再有啊，我这个心脏有房颤，2间半关闭还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还特别的快。你看有时候上来那个劲儿吧，哎呀，这跳的又慢了。这不医院大夫说我有这个风心病啊的这个迹象。这小便也不好，那种站着尿不出尿来，就蹲着那么点儿，这才能尿得痛快。你说话，我这一身的毛病，我这个年龄其实也并不大，才55岁。你家里边子，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哎呀，难受的劲儿就别提了。可是我死都死不起啊，谁说哈有好药，哎呀，我都是。为了治这个病啊，这些年是没少花这个冤枉钱。确实是被忽悠怕了。
2: 对，没错，真是啊。其实你年龄并不是特别的大，对不对？50多岁，年轻着呢，人生刚过半。啊，其实呢，你看这么多年，咱们还是在努力的，对不对？希望咱们下面的几十年能过得好， 啊，不但这个遭罪，是不是啊？但是呢，你发现没有，这位朋友，如果说沿用过去的老方法，真的您。

0: 走不出来的，对吧？我们可以想象的下半辈子全是黑暗，
1: 嗯，
0: 没啥希望，你看不到亮啊，对不对呀？琢磨琢磨，
1: 就是，
0: 哎，
1: 嗯，对，你说的对呀，啊。以前哈，真的我也就快绝望了，
0: 嗯，
1: 这不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九七三这个因子吗？哎呀，
0: 嗯，
1: 我听说哈，是鼎宏盛药业大厂家的药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五活康寿专利商标。
0: 嗯，
1: 哎呀，我这不听完之后，我感觉这个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1: 这我就才买回来用。
0: 嗯，
1: 这不用上当天哈，哎，就感觉这个胳膊腿儿啊，它没那么凉了。
0: 嗯，
1: 啊，而且疼的也没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哎呦，所以感觉挺好，对路了。
0: 嗯，
1: 这不是现在刚用了六天，你看看站着就能尿出来了。
0: 嗯，
1: 哎呀，这个问题是确实给我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胳膊腿儿啊，疼痛啊，它明显减轻了。
0: 嗯，
1: 哦，
0: 嗯。嗯，
1: 你看以前吧，这一疼的厉害，哎呦，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0: 嗯，
1: 虽然啊，我也知道，哎，说总吃它不好。
0: 嗯，
1: 可是疼实在是没办法。
0: 哎，
1: 到现在吧，这不是强多了。
0: 嗯，
1: 布洛芬也不用吃了。
0: 哎，
1: 这个心跳啊也有规律了。你像以前它不行啊。
0: 哎，
1: 你说我们家谁要是关门声音的大了，哎呦，我这个心里就一哆嗦。现在没事了，关门声音再大，或者稍微有点别的动静，我这个心里啊，他也不哆嗦了。
0: 对，
1: 哎呀，这是真好。
0: 嗯，
1: 感觉这个心跳也有力了，活动活动也不那么憋气了。
0: 嗯，
1: 以前哈，我哪也不想动啊，现在这么身体一好，哎，他想动了。
0: 嗯，哎，
1: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啊，也没别的爱好，
0: 嗯，
1: 就是喜欢养鱼。
0: 嗯，
1: 这不这几天哈，我又买回来几条鱼。
0: 哎，
1: 哎呀，你看着自己养的鱼啊，这个心里舒服。
0: 好。
1: 哎，
0: 嗯。
1: 哎，嗯，你说养养鱼了，要是再种种花，
0: 嗯，
1: 哎呀，这个身上没毛病，我就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就想要的这种生活。
0: 嗯，
1: 哎，我现在恨不得哈一天就多吃几遍那个九七三治愈因子。
0: 嗯，
1: 我就好想让自己早点好，
0: 早点好。
1: 嗯，
0: 其实我听您讲完之后，
1: 嗯，
0: 我觉得呀，咱们就是找到亮了。是不是啊？找到灯塔了啊！听您高兴，特别欣慰，特别好。因为九七三治因子呢，真的啊，嗯，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对于咱们自己身体当中这个老慢疾病治疗的效果真的很棒。回过头来看，咱们身体的疾病是日积月累来的，对不对？不是一天得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呢？那越积越重，越积越厚。所以说呢，我们再好的药去治病的话，得有个过程。那么我们一定要是要保证疗程的，对不对？我们才能把病的连根拔起。这一次来订药想参与活动，我能理解了，一定参与。为啥呀？同样的药我们现在很省钱，是不是啊？未来来讲涨价了，涨到1580一片，那么你想想一个周期下来多少啊？那好几万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差距太大了，是不是啊？差了多少倍？1580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机会难得极了。那那么咱们之所以有这么强的药效，您要知道，首先我们是从三大名方当中提取的900多种细胞致因子，那么它的主要的所有成分叫活性成分。你想想，我们骨骼也好，心脏也好，就需要这样的成分才能够挽救细胞。是不是啊？你看我们骨保护因子把咱们的骨骼强壮起来，把里面的风寒湿邪代谢出去，我们的这个心肌因子活化我们的心肌细胞，让我们的心脏可以活跃。一个是什么呢？把现有的问题解决，而且还能避免比如说风湿合并风心病，是不是啊？就非常好，你放心大胆用啊，因为咱们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去除病症，细胞全面激活，可以摆脱药物依赖，细胞全面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啊，到时候咱们讲，无论您是种花啊、养鱼啊，没问题，是不是啊？我们真正过上什么呀？叫理想人生。所以说，咱们这次就这样，定多少呢？就2个周期，我们送3大盒，还给您一样东西啊，什么呢？咱们再给上一盒的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干嘛呢？帮助你清药毒，因为你有以往啊，就是止疼的也好，什么也好，那药毒特别多，咱帮你清药毒，还能够提高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啊，提高咱们药物的吸收利用率，这都是给您配合上的2大法宝，咱们用上啊，这么定没问题，直接跟常伟老师说就行了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呀，太好了，我听你的，
0: 嗯，
1: 你这一说我就心里踏实了。
0: 哎，对，
1: 哎，
0: 好，有问题随时随地咱们打电话，我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让他的帮助你来定啊。好，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康复了再给我来个信儿，好不好？
1: 哎呀，好的，那康复了绝对给你来报个好消息，
0: 嗯，
1: 啊！
0: 好好好，那就到这儿。
1: 嗯，
0: 嗯，
1: 太高兴了。
0: 好嘞，
1: 嗯，好，
0: 祝您健康，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哎，好了，再会，师傅嘞，好嘞，你忙。
2: 五活康寿。

0: 9-7-3 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石主任。
2: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1: 石主任，我是黑龙江甘南的。
2: 哎，
1: 我叫走凤莲。
2: 哎，
1: 我可打通你电话了，
2: 是吧？
1: 我就想让你呀救救俺家老头。我们现在吧，真是走投无路了。
2: 也有，我听出来挺着急的啊，先别急啊，能帮的呢，我一定尽力去帮啊，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们是什么情况？您老伴儿是不是啊？老伴儿怎么了呀？
1: 俺家老伴儿得脑血栓了
2: 啊！
1: 你说俺们两口子一辈子吧，都老人，
2: 嗯、
1: 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儿。
2: 嗯，
1: 这老头子吧，一下就得了脑血栓了。
2: 嗯，
1: 这人一下就瘫了。
2: 嗯，
1: 那我伺候他吧，累得都快吐血了。
2: 哎呀，
1: 他还不理解。
2: 嗯，
1: 你说我啥苦吧哈，我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2: 没错，我理解啊，就是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跟我倾诉过，就是伺候一个瘫痪的病人非常不容易，哎，非常不容易。您这样先别急，把患者情况你跟我说一下，好不好？他是什么情况，我也帮助你分析啊，咱们判断去解决他问题啊，好不好？多大岁数了患者呀？
1: 73了，他有30多年的高血压。
2: 嗯，
1: 哎，一直吧也没断过药啊。
2: 嗯，
1: 那药房里的加药啊都4遍了。
2: 嗯，
1: 硝苯地平啊、真菊啊、北京那个降压零号都吃过。
2: 嗯，
1: 可他血压吧一直吧都在167。
2: 嗯，
1: 结果吧就脑血栓了。
2: 嗯，
1: 之前吧他也说过自己脑袋疼，
2: 哦，
1: 里边吧还嗡嗡响。
2: 嗯，
1: 就瞅着他吧直冒汗。
2: 嗯，
1: 哎，身上吧也没有劲儿。
2: 嗯，
1: 就那个左胳膊腿儿啊，动不动吧哈就麻，
2: 嗯，
1: 拿个馒头啥的都拿不住，
2: 哎呦，
1: 吃饭吧，嗯，还得我得给他喂，
2: 嗯，
1: 上个厕所吧都得架着，
2: 嗯，
1: 你说我根本就弄不动啊，
2: 哦，
1: 有的时候吧没到坐便那儿他就拉出来了，
2: 哎呀呀，嗯，
1: 哎呀，有一天晚上吧，俺俩一起都倒地下来了，
2: 哎呦，
1: 就倒地下来吧，你说他还冲我喊，
2: 嗯，
1: 我也听不清，
2: 嗯，
1: 反正就是骂吧。
2: 嗯，
1: 那嘴呀，那汗喇子不停地淌啊，
2: 嗯，
1: 也不让我给他擦，
2: 嗯，
1: 我就想啊，俺俩一点吃，让我一起死了算了，我真是伺候不动他了，
2: 嗯，
1: 哎呀，再这么下去吧，我都死在他前面了，
2: 嗯，我理解，我理解啊，这个其实能，坚持下来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因为本身来讲呢，对于这个脑血栓患者，可能我们前景啊是一片黑暗的，是不是啊？他们的治疗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啊。别着急，我跟您那讲那句话什么的，你记着吧，叫天无绝人之路，对不对？你记住啊，您找到我就对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是能解决的啊，能解决的。看起来他是比较偏重型的，是不是啊？啊，
1: 是，你说俺俩吧，哈。一起哭，他就陪着自己呀，
2: 啊，
1: 他就说哈，指孩子也指不上，
2: 啊，
1: 他们也不能不上班啊，那，离得还远，雇保姆吧又太贵，家里吧还没那个条件，
2: 嗯，
1: 俺俩退休金都不高，
2: 嗯，
1: 这些年吧就看病啊啥的，都不剩啥钱了，都花光了。
2: 那对，
1: 这病也没好啊。
2: 嗯，
1: 我就听你讲哈，这个973，治愈因子，我老伴儿要是。用上要治再治不好的话，俺们俩真的就不想。
2: 哎，我听您说这些也确实觉得有点堵得慌，是吧？因为疾病问题，多少家庭都付出了这个惨重的代价啊。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天无绝人之路。您知道老伴儿冲您发火，首先他自己心里也憋屈，对不对？而且这个病情影响，我们也知道脑血栓的患者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本身来讲，我们说过了啊，叫轻质失调，素体阳亢，那气血逆乱，上冲于脑而发病。所以它本身是什么呢？轻质是失调的，它控制不了自己。那现在处于什么呢？叫中风后遗症阶段。那么是什么呢？气虚血滞，风痰阻络，有堵的地方， 能理解吧，指定是有堵的地方，所以说堵在那儿，周围的血管啊神经受压迫了，就形成什么呢，哎，自己指挥不了自己了，他想站起来不想，谁想说是哎一下跟老伴一块倒了呀，对吧，你这还好的坐便，有的很多的这个家庭讲话的蹲便直接坐这便上头来，哎呀你就合计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他们不想，但是呢我们讲过这个病引起的啊，但是我们讲过这看起来挺复杂，实际我们在分析它不是很复杂，很简单。首先什么，你先看啊，血液它不干净，对吧，血压高血脂高，导致血管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血栓斑块太多，所以说呢一下把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呢，哎，缺血缺氧供血不足，脑神经脑细胞受损凋亡，对吧，功能丧失，信号的传递不出去，大脑神经受阻，所以很多人出现症状什么呢，糊涂，不认识人，吃不进去饭，不会喝水，憋不住尿，二便失禁，是吧，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一看啊，实际上是什么呢，都是由于一是堵，二是细胞受损导致的，对不对，你看咱们这里面啊，九七三酯因子有什么，有净血因子，有溶脂因子，有抗栓因子，听名字你就知道能干嘛了，对不对，先把那个垃圾毒素血栓斑块清除，对吧，第一个关键因素咱们解决了，哎，这个很快很快就能见效果。那么这样一下子什么呢，哎，血管畅通了，恢复弹性了，全身血液循环是不是开始好了，大脑，哎，微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开始恢复，那么首先供血好，那么还有什么呢，下来我们再治九七三酯因子当中啊，什么脑细胞因子 NK 神经因子，想一想神经因子解决什么，不就恢复大脑神经细胞的吗，对不对，恢复它传导，哎，正常信号能传递了啊，就像后遗症讲话胳膊腿不好使开始逐渐恢复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什么呢，这个二便这个问题它也可以控制，也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这一切我们完成了治疗之后，我们还能够营养细胞啊，我们保证患者不二犯。其实脑血栓患者是两方面，一是不突发，二是不复发，知道吧，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给他用上，这一次我们还赠送啥呀，赠送龙血因子，龙血因子以清血为著称，你想想它清血效果它是无人能及的，您知道吗，在配合上你看看是不是事半功倍，对不对，所以说呢没问题，百分百能治好，你们是有希望的啊，我对你们来讲也是负责到底的，你直接给他定就行啊，好吧，这位朋友，
3: 好，
2: 嗯，
3: 好，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上他，
2: 哎，
3: 现在是不是买两个周期的，送那个清血呀、啊、清毒啊、提高药物疗效的因子30瓶啊，
2: 嗯，对，目前为止我们有两种政策，你定哪个呢，定3个周期的，别定2周期、
3: 啊、
2: 它这么重，你想想啊，定3个周期、因为你这次定不上以后你多花钱，你再下次再定一个周期，那就不是1块钱一片药的事儿了，那就1580，差1500多倍啊。所以说呢，这次定3个周期，我们会送给你3个周期，会送给你5大盒一模一样的九七三酯因子，还赠送你3大盒的龙血因子，啊，龙血因子就是3赠5再赠3，是这样的，这优惠政策，而且都是1块钱一片药的基础之上。啊，所以您赶上了、是不是啊，讲话天无绝人之路嘛、对不对，别错过3个周期、基本上来讲恢复到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直接跟常玉老师沟通就行、我把你电话转过去啊，好吧，
3: 好，那我谢谢你了，池主任、
2: 好嘞，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啊，就到这儿，
3: 好，
2: 哎，好、再会，
3: 再见了，
2: 不客气，再见。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专利品牌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5: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 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

0: 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三个周期，额外多得五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三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1: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徐主任您好。
4: 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徐主任，今天啊，必须得跟您通上话，
4: 哎，
3: 我感觉什么？
4: 哎，
3: 这个治病啊，你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
4: 哎，太对了。
3: 我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那个灵芝北极973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我跟你说，我这个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想说落地了。
4: 哎呀，哎，说的太对了，说的太好了，真的，你听一万句，你不如试一次。哎，讲话，这试一次，咱们胜过千言万语，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看起来您这个，我一听您说这个，我心里也有底儿啊。你看那感觉不错，对不对？啊，
3: 是。哎，我跟您说啊，你说这么好的药，马上就要涨价了。
4: 是。
3: 你说真要涨到1580，我真的就像说。真的用不起。
4: 嗯，
3: 而且我刚才听您说了啊，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优惠。
4: 嗯，
3: 要，
4: 嗯，
3: 我说什么得必须得参加，是不是？
4: 嗯，
3: 另外呢，我跟我老伴儿都商量好了，这回的一定得多备一点儿。
4: 哦，嗯，一定多备一点儿。其实这个活动我告诉您是涨价之前唯一的一次，也就这么一次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活动政策。啊，而且呢，咱们还有什么呢？龙血因子额外送。其实以前就是咱们送不会送这么多。是不是啊？大伙儿都知道，所以这机会难得极了，别错过啊！好，那这样，嗯，我们呢就把握住机会，唯一的一次，不要错过。那你是已经有体会了，我听听你们的感受，好不好？咱们简短说，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好吧？
3: 行，
4: 哎，
3: 这样我就跟你说，我今年61了
4: 啊，
3: 冠心病6年，以前那就像说在家重点保护对象，你说累着了，或者怎么着，什么活都不干，但是什么就是个累，没干活都累。晚上也睡不着觉，就能睡睡觉把你憋醒了，那眼睛啊，干瞪眼到天亮。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胃也不好，幽门螺旋杆菌。你说儿媳妇儿怕传染了，那哎，给我就是把家里吃饭时候分的。因为我跟你说，那心里都可难受了。你说得着这个病，我也知道怕传染，但每次你说吃饭，你说要分的筷子分完，把儿子养那么大，你说那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儿呢。
4: 能理解。
3: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跟你说啊，这才。真正彻底改变我是什么？现在我最起码，我现在能扬眉吐气了。我现在你知道，不憋屈了，用上咱们那个973治愈因子，你知道，现在特别高兴。现在，
4: 特别高兴，看起来呢就有改变了，是不是？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3: 哎，现在我跟你说啊，真是立竿见影。因为当天啊，我这个胃哈，觉得特别舒服，不打嗝哈，就觉得胃是那种，呀，特别顺畅，也不反酸了，胸脯这一块哈。竟然也不憋着疼了，特别见效，
4: 哎，不错，是不是啊？特别见效，挺好啊。哎，这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改变了啊，不错。
3: 老伴还说我看你这边挺好的，我说不行，我说我说没用，我得上医院去吹个气儿去检查检查，做个检查去。哎，到医院我跟你说哈，真是一检查哈，这不是老伴陪着我去。幽门螺旋杆菌哈，竟然正常了，徐主任，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正好，正好，其实这块的改变就是证明什么里程碑，对不对？什么叫？

0: 好呀，本身我们症状消失了，我们不难受了叫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到临床一检查，相关数据指标正常了，那就是叫好，是不是啊？
1: 对，
0: 非常棒。
1: 对对对。哟，我跟您说啊，跟这973这个因子啊，我可绝对相信。
0: 嗯。
1: 它补细胞因子，就是像说补健康，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命。
0: 没错。
1: 那你说咱们的药真的是太好了，我这是实打实的亲身体会。
0: 没错，太好了。其实咱们900多种细胞质因子。是吧，进入到人体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整体治疗。那全身的细胞啊，组织器官由内到外，咱们从上到下都能修复再生，是不是啊？
1: 是。
0: 咱们其实不光针对于胃肠，其实今天我们重点讲了一个胃肠，但是呢你看其他像什么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后遗症，是不是啊？风湿骨病非常好，你看反馈的都特别多，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们就用它。就是你用一种药能解决很多问题，为啥呀？咱不是那个专门去降压的，也不是专门去降脂的，它是什么呀？它是针对全身的细胞在进行治疗，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慢性疾病都很好，康复的都很棒。那这样，老朋友，咱们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多聊了，您见效了，我很开心，很高兴。那么下面呢，咱们继续接受治疗啊。这次呢，你可以拿两个周期，两个周期呢，我们多给呢，咱们三盒药。再多给一盒的是什么呢？叫龙血因子，你拿盒子来配合用。因为龙血因子有个最大的这个作用效果什么呢？清血净血，而且提高细胞的活性啊，这个药性也会增加，特别是清血之后，你想清血清毒特别棒，老同志特别适合啊。
1: 明白，
0: 这么定。哎，好嘞，那就不多聊了，也祝您更健康，这位朋友，好吧？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三个周期，额外多得五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三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3: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经常记不住我们刚刚要干嘛来着？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有没有试过你走到厨房，站在冰箱前发呆，我要干什么来着？ 刚才还信誓旦旦地从沙发上起身，脑子里又明确目标，可下一秒就忘了个精光。这不是你年纪大了，也不是你懒，它其实是大脑的门槛效应在作怪。科学家真的做了实验，他们让被试者在一个虚拟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记住某样东西的位置，结果发现只要穿过一扇门，忘记事情的概率就明显增加。 就像你的大脑在每次换场景时会偷偷做一个清空缓存的动作，他认为既然你已经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那之前的任务大概率已经结束，可以删掉了。我们常以为大脑像个硬盘，一秒不漏地记录生活，其实它更像个剪辑师，会把信息剪成段落再储存。进房间这个动作正好是分段标记，它告诉大脑新剧情开始，旧剧情结束。 于是刚刚你在客厅里的那句等会儿我要去拿个手机充电器就被遗忘在了门那头，这个叫做事件边界，类似于电影里的转场，每一幕结束前的细节容易被舍弃。那怎么办呢？来，成哥给你几个破解门槛效应的小招式。第一，说出口，我去拿充电器，这样的想法要说出来，大脑更容易保留。第二，带上关键物品， 比如边想喝水的话就边拿着杯子去厨房，就能提醒你我是来干嘛的。第三，写下来或者用手机备忘录，别笑，聪明人都这么做。其实健忘不是坏事，门槛效应也是在帮我们节省脑容量，快速适应新情境，这就是人类的高效懒惰。只不过偶尔也得给这个高效的大脑留一个书签儿。我是好奇成哥，下次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
4: 一场戏戏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你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我们不分年龄， 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侯岩依然要把三种互动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371-6599-5976， 打通热线之后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
1: 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呢，是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互动的一些参与方式，同时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24小时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很激动，但是咱们得行动起来，所以可以赶快录制一下短视频，或者呢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让你特别满意的短视频，如果有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了。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今天想唱什么，想听什么，一段唱腔之后，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连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咱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在录制的时候咱们要带上伴奏。另外好朋友们，除了可以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录制的时间呢可以限制到5分钟之内，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唱的段子都有哪些。首先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他的声音还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啊，特别适合唱豫剧严派唱腔，他的声音很清秀，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找到适合自己的唱腔，唱起来会轻松，听起来大家也会觉得哎，唱得不错，要为他来点赞，对不对？特别是对于咱们的豫剧严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清新秀丽、细腻传神这样的一些唱腔特色，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它呈现出来。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豫剧严派唱腔每一处它都体现出了精细这两个字，对不对？每一句的唱腔，包括每一个声韵，甚至到每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反复的去琢磨、去推敲。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十年磨一戏，所以唱段我们要多听多唱多琢磨，在听在唱在琢磨的过程当中，去体味剧中人的此时此刻的情绪状态，然后呢给它呈现出来。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们的豫剧严派唱腔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包括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如果你也会唱，你也爱唱，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76，或者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2629999，0372649955。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 037165999597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

鹅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一位赵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0: 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通过咱的节目呢演唱了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想要唱好这段戏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18个排比句，这种情绪状态是层层递进的，要抒发剧中人的那种悲愤，所以呢演唱的时候我们是要有层次的，是要有递进的感觉，演唱的时候那种情绪状态表演要柔和在一起，这样才能够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身边的观众。不知道刚刚赵老师的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这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现场的这个阵阵掌声哈。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听完，但我相信已经打动到了收音机旁的您。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的感受，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建议给到我们赵老师，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对于好朋友们来说，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1: 一场噩梦惊着醒，满腔热望啊啊！

0: 这是日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里》当中的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层层递进的抒发了此刻的这种悲愤，对不对？而且大段的哭唱也是把这样的一种氛围推向了高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人物他的这种情绪状态的层层递进。在演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或者是演唱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所以呢，欢迎大家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更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我们更欢迎好朋友们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的一段18扯。
1: 小姐
2: 哎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侯岩会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直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一说大家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所积累的方法经验，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如果您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侯岩看到之后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来唱一唱。最近呢，收到了很多同学小朋友们的唱啊，我们先来听到这位李同学的演唱，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李同学，今天演唱了《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啊。虽然没有标注孩子的年龄，但是呢，能够感受到这位小朋友劲头十足，表现力非常的强，声音很亮，给我们的家长来提个醒哈。因为孩子还小，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尽早的纠正一下他的方言音，包括他的吐字，有些地方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接下来这就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整体来说孩子的表现力要点赞。对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会唱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有些朋友说了，我家的孩子特别喜欢唱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还有些朋友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唱抬花轿。只要咱家里的宝贝爱唱，您又想给他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欢迎家长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的展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马派弟子谢艳巧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辕门外三声炮”，好听的豫剧马派唱腔，您是不是也在唱着呢？所以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这个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让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豫剧马派唱腔呢，它也是在保持了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呀、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听起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高亢激昂、委婉细腻，同时再融入真切自然。

而且是形神兼备的表演，在舞台上真的是一种美的呈现。所以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除了要练习自己的唱腔之外，在表演上表情上，那么朋友们，咱们也是需要下上一番功夫，多多练习。所以我们每天可以对着镜子唱一唱，找一找自己的一些表演细节，或者是录成短视频，我们多去看看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哦，自己这儿原来做的不够美，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练习过程当中进行一个改进，相信大家会越唱越好。那么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的一段《娃娃地里好庄稼》。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古老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